0: 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早早早，8:05，我们准时问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我是王涛。
1: 早上好，上班路上我们又来陪伴大家喽。8点到9点，让我们一起准时出发。我是逸婷。
0: 今天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俩呢有不同的体感。我呢觉得今天非常的不错，很舒服。我搭档呢觉得今天外边怎么那么冷。
1: 就是伙伴们，你们来
0: 你们来判定一下谁对谁错。
1: 对啊，
0: 其实每个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没有啊，但是也不可能会差异那么的大，你知道吧。就是今天早间的这个总体来说，其实相较于近日的高温天气的话，还是比较属于那种舒爽凉爽的
0: 千万别往我这边靠。不管我们体感怎么样哈，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增减衣物，这很重要。这个其实就跟小马过河一样，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看自己别看别人。还有呢，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在东康线行驶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路下雨很大很大，雨流特别急，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下，如果是仍然在下雨当中，那么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稳加慢行。
1: 是的，因为呢路面其实是有一定的积水，如果说车速过

0: 快的话，真的是对于旁边的车辆和后车的出行会有很大的影响，
1: 遮挡视线。
0: 所以说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些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来提示各位了，要注意您的车速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很重要。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到岗。各位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及时路况，也欢迎发送信息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或者在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20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此前，日本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其中包括敦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的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谋利，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
1: 工业和信息化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分量销售分量额超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近日，一名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布到了上铺，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之后，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一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12306客服解释，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到下铺，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购票，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会直接出票。
1: 20号，安徽睢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近日有网民反映该县兄妹烧烤炭锅大虾虎山路店工作人员疑似使用洗菜盆刷脚，睢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经初步调查反映情况属实，目前该店已停业整顿并全面开展消杀，下一步睢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近日有群众报警称电瓶车的电瓶失窃，安徽六安民警快速侦查抓获盗窃嫌疑人，嫌疑人落网之后当场发誓不再偷盗，民警出示其去年被抓的时候同款的发誓视频，嫌疑人当场打脸，目前男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国投电力、中煤能源、国电南瑞、中国神华20号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值、上市公司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不到100K 带宽就能稳定回传高清画面。
1: 19号，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之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级台阶。
0: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新华网7月20号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满洲里海关共验放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2171辆次，货运量3.12万吨，贸易值4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3倍、2.32倍和3.57倍，通行量稳居全国首位。
1: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联合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制定内蒙古自治区深化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支持研发创新、提升评审评批审批效能、规范产业发展、提升监管能力四个方面推出16条具体举措。
0: 新华网7月20号消息，截至目前，内蒙古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的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7家。
1: 再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作为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核心主战场，2026年鄂尔多斯市计划完成367期建设任务1400万亩，其中防沙治沙600万亩。截至7月15号，全市300工程67年度任务已完成740.83万亩，完成率52.92%，累计完成防沙治沙501.26万亩，占年度目标任务的83.54%，各项重点治理任务均超时序推进。
0: 近年呼审旗的羊毛收购价比去年翻了一番，从论斤卖到按级卖，增值密码就藏在一根根细羊毛的分级整理里。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公布2026年全区优秀慈善项目、优秀基层社工站服务项目评选结果，鄂尔多斯市两个项目获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慈善项目，5个项目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基层社工站服务项目。
0: 近日，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正式发布物业信用评级系统设计标准，该标准由鄂尔多斯市住建局牵头主编，联合全国相关住建部门、数字化技术服务单位、协会、科研院所等28家单位共同参与编制。作为全国性物业信用评级系统建设专项标准，为指导物业信用评级系统的设计提供了依据。标准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实施。
1: 7月22号，央美印记暖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小版画作品展将在鄂尔多斯市文化馆开展。该展览已于2026年6月在东胜区美术馆成功举办首展，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好评。应广大市民和艺术爱好者的强烈要求，将进行第二次展出。展览时间7月22号到8月22号。
0: 一经霍洛奇以打造空中110景物品牌为核心，构建天上飞、地面寻、网上都的空地一体数字景物体系，推动低空科技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目前无人机巡航已覆盖全旗重点区域，累计空中巡逻4000余公里，飞行1000余小时，排查各类隐患40余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盛大启幕。我市以特色方阵展演、三大主题展位加智慧文旅互动区的丰富形式精彩亮相，向全区乃至全国游客递出鄂尔多斯文旅的亮眼名片。开幕式上，我市组织游客方阵整齐入场，乌兰木齐演员同步进行文艺表演，以昂扬姿态展现暖城风貌。
0: 本次那达慕活动特设12盟市特色展示，鄂尔多斯依托暖城有礼、暖城应季、暖城多位三大主题展会与云游鄂尔多斯智慧文旅互动体验区，集中全方位展示我市文旅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暖城有礼荟萃文创好物，推出文物 AR 文创、艺术藏品、城市 IP 潮玩以及系列产品，暖城印记传承非遗匠心等传统技艺，暖城多味集结草原风味、三鲜奶茶、炖羊肉、牛杂、肉干等特色美食，尽显地道草原烟火气。在云游鄂尔多斯展区，现场还贴心地推出专属红包福利，让广大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游玩实惠。此次亮相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我市以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暖城风味，全方位展现了暖城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提升鄂尔多斯文旅品。

0: 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让更多的游客认识鄂尔多斯，走进鄂尔多斯，爱上鄂尔多斯。
1: 7月17号到19号，第19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及2026年草原村排农牧民排球邀请赛在鄂多克前旗火热举行。夜幕下的马兰花广场灯火璀璨，开场节目筷子舞快乐村排以浓郁的民族风情拉开了赛事帷幕。升国旗奏国歌之后，赛事领导宣布开赛，裁判员与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同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人文纪录片《草原村排》温情启动，知名解说洪刚、南京知青代表与村排协会会长同台，讲述草原村排从无到有的故事，用镜头记录这项运动的根脉与传承。
0: 哨声响起，友谊对抗赛激烈上演。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排球队与本土代表队飞身扣杀，默契传接。洪刚现场解说也是引燃了观众的热情。歌伴虎像、青春出发、经典曲目《莫尼山》等文艺演出轮番登场，将开幕气氛推向高潮。本次双赛并行，第19届中国大学生沙排锦标赛于7月17号至23号在鄂托克前旗大沙头旅游区举行。来自全国19个省区市、42所高校的86支队伍、17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草原村排农牧民邀请赛则在其乒羽馆、职业中学和高级中学体育馆同步开打。56支队伍、672名农牧民参赛，年龄从18岁到70岁，真正的实现了全民参与。
1: 赛场外马兰花广场特色体验区人流如织，鄂前旗好极了主题市集、美食展销、非遗体验、图片展览一站式呈现，配合专场的消费券发放，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推动体旅文商农深度融合。经过3天、130余场激烈对决，7月19号晚颁奖仪式在马兰花广场举行。青年男子、女子、中年混合、老年混合4个组别冠亚季军揭晓，奖品依然村味十足。冠亚季军分别获得了10只、8只、6只鄂多克前旗优质绵羊。赛事还评选出了优秀组织长和道德风尚奖。赛场角逐虽已落幕，拼搏精神永续传承。鄂多克前旗以此次双赛为新起点，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体育、文旅、商贸、农牧业深度融合，让一颗小小排球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激发县域活力的重要载体，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0: 我们接下来来把目光转向伊金霍洛奇。伊金霍洛奇以打造空中110警务品牌为核心，构建天上飞、地面巡、网上都的空地一体数字警务体系，推动低空科技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在伊金霍洛奇的主要商圈和街头，警用无人机常态化地开展空中巡逻，与地面的警力同步巡控，形成空地协同的立体化防控格局。目前无人机巡航已覆盖全其重点区域，累计空中巡逻4000余公里，飞行1000余小时，排查各类隐患40余起。近几年，伊金霍洛奇大力推进低空数字警务建设，依托低空数字智慧管理平台，实现无人机可视、可联、可管、可控闭环管理。现在，警用无人机已深度嵌入交通治理、侦查办案、应急救援、校园护学、普法宣传等多个实战领域。在校园安全方面，无人机于上下学高峰时段高空定点值守，实时监测周边人流车流，全力护航师生安全。在普法宣传领域，利用无人机开展反诈、禁毒、交通安全等空中普法宣传30余场次，打通政策宣传最后1公里。
1: 准格尔旗常态化开展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工作，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身体健康。走进蓝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老人正排队等候体检，从血压测量到胸片、B 超检查，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在迎泽街道南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工作也在有序推进。齐全的检查项目、专业的医护力量，让辖区老人足不出社区就能够享受便捷优质。

0: 式的医疗筛查服务。近年来，整个其持续优化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内容，在常规检查的基础上新增肺部 DR 影像等检查。据了解，2025年累计为32,066位老人提供了体检服务。2026年体检工作有序推进，上半年已有7,263人完成检查。
1: 近日，由内蒙古星光煤炭集团与山东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联合共建的星光汇农业科技博览园项目投入运营，是内蒙古首个完成引入寿光菜博会技术体系与运营模式的综合性农文旅示范项目，也将成为市民旅游休闲观光亲子研学的全新打卡地。记者在现场看到，各主题展馆布展工作已基本完成，内部景观新颖别致，亮点十足。一号展馆以蔬菜艺术造景为核心，巧妙地利用了生姜、豆类、土豆等原生态的农作物，打造出草原山水、蒙古金帐、大漠驼队等特色景观，将北疆草原文化与现代农业美学完美融合，视觉效果令人震撼。各展馆集中展示了无土栽培、空中红薯、巨型南瓜、树式番茄等前沿种植技术，全方位呈现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馆内还展示了芒果、柚子等南方热带果蔬的生长全过程，凭借丰富多元的展示内容和四季恒温的游览环境，实现了全年可观赏、可体验、可研学，是亲子休闲科普游学的理想去处。
0: 星光汇农业科技博览园总占地面积50.4万平方米，总投资3.8亿元。园区全场景的搭载了智能水肥一体化、环境智能调控、物联网溯源等现代化系统，构建起标准化育苗、智能化管护、绿色化采收的全链条数字化农业示范体系，集中展现现代农业节水节肥、提质增效、绿色低碳的发展优势，为北疆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好，
6: 早上好，早，
4: 新鲜资讯，
3: 热点新闻，
4: 快乐互动，
3: 风景在眼前，
4: 音乐在耳边，
3: 896新闻派
4: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7: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8: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9: 嗯，谁都想变得更美，但是越来越低龄化，这就不太正常。手机来临，不少的未成年人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要趁着放假悄悄的变美。14岁想要做双眼皮，16岁的想要做鼻子，还有人呢提出想要来个逆袭大换脸，像开眼角啊、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能够安排的项目都尽量的安排上。此外呢，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而部分的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什么 A41、精灵耳、无辜眼等畸形的审美的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的效仿。有的青少年呢，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的人物来给自己整容，有的呢要做高颅顶，有的要做肋骨鼻，有的要做锥子脸，还有的孩子90斤要吸脂来形成人鱼线，
8: 天哪！
9: 有的要做小腿排肠肌的神经离断等等啊，想要做一个漫画腿，动漫的美颜滤镜的精致的画面，往往呢都是艺术美化的效果，夸张处理的虚拟的产物，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青少年的审美辨别的能力呢尚不成熟，很容易把这些当成是现实的审美的标准，家长要做好引导的工作。
8: 是的，这个我们不推荐火，但是下边的这个是真的火了。欧洲呢，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了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某空调品牌免费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经全面售罄，壁挂式的空调订单也在持续的爆满。
9: 炎炎夏日被蚊虫叮咬着太正常不过了，但是为啥有人被蚊子咬了之后流血不止了呢？上海一名男子发视频称啊，说自己被蚊子叮咬了颈部之后伤口流血不止。该男子回忆说，事发当天他健身结束之后呢，在路边等车，当时呢蚊虫较多，脖子腿部都被蚊子叮咬，上车之后呢自己就睡着了，距离到家还有20分钟的时候，忽然感觉到身上湿漉漉的，这随手一摸发现全身沾满了鲜血，他和出租车司机呢都吓了一跳，立即呢驱车也是把他送往了医院。医生解释说，颈部的血管分布比较密集，这只蚊子呢可能恰巧是叮在了颈部细小的静脉分支之上。男子抓挠的时候呢，

0: 直接将血管抓破，才出现了大量出血的情况。
1: 7月18号，苏州591路公交停靠天境南路城祖路北站的时候，一名女乘客突发晕厥失去意识，驾驶员张慧欣。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矿矿井收费站到矿矿井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矿矿井收费站到矿矿井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你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近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却屡屡演变为了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多起涉及到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当金融营销披上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在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
4: 传统的不合理的低价旅游的侵权的套路呢，非常的明显，也引发了消费者较高的警惕。而保险代理人以答谢客户、回馈老客户等名义组织的低价旅游活动，因为穿上了保险的马甲，有保险公司的背书，似乎呢显得更保险、更靠谱，也获得了消费者的更多的信任。但是呢，分析保险低价游的活动的链条和运转的逻辑，我们不难发现，低价游穿上了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游。从记者调查了解的信息以及此次通报的典型的案例来看，参加低价游保险这样的游客，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前往购物场所的路上，真正用来看风景的时间很少。保险代理人或者是保险公司与旅行社、购物场所等达成了各取所需、按约分成的利益合谋，更有甚者用质次价高的一些商品来收割游客，用演戏做局来诱骗游客冲动消费。
3: 令人无奈的是，游客当中有不少老年人，他们在旅游过程中全程遭遇犹如保健品坑老套路中的笑脸相迎、亲情攻势、嘘寒问暖，获得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即便掏出了几千万元的真金白银购买了物非所值的商品，花了很多冤枉钱，似乎还很开心，不觉得受骗。实际上，保险低价游的牟利路径不仅有安排购物一条，还有推销保险。一些保险机构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活动，不遗余力地对游客进行洗脑，推销保险产品。不合理低价游已经被法律拉入了旅游黑名单。旅游法明确，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以诱骗消费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来获取回扣等不当的正当利益。
4: 尽管呢，保险低价游掺杂了保险代理人或者是保险公司组织的因素，但实质呢，与传统的不合理的低价游是一样的。实际上啊，大多数的保险低价游活动呢，也都有旅行社的影子，这就更加契合了不合理低价游的违法特征。对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也发布了相关的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或者是相关名义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监管部门有必要对保险低价游乱象加强关注研究，建立联合治理机制，填补治理的缝隙。首先呢，应当通过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或者是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符合哪些情形的保险低价游应当定性为不合理的低价游，要明确保险低价游的违法构成要件以及保险代理人等主体法律责任，划清法律的边界和底线。
3: 监管部门呢，应该对于保险机构和旅行社进行合规指引，高效受理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让消费者投诉有门，举报有果，同时依法

查处曝光不合理的保险低价油，让链条上的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旅行社等主体均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倒是经常有陷阱，消费者也应该多一份理性，而一旦遭遇了保险低价油的套路，就应该去积极维权。

0: 为什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心情不太好。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0: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心

0: 烟吗？我来吸点二手烟。
1: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2: 新闻派。
3: 备受关注的四川幼专教师招聘涉嫌违规一事有了官方调查结果。7月19号，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过调查确认成绩有效，过程中存在不严谨不细致的问题，已责成主管部门对相关人员批评教育和谈话提醒。据此前媒体报道，有四川绵阳考生发视频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招聘涉嫌违规，称自己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围，在说课考核当中仅得了76分落选，而拟录取的第一名考生已为该校的编外人员。
4: 教师招聘的公平公正不仅关乎个人的前途，也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公信力。对于举报一事呢，当地也是迅速的回应，并且着手调查，可以说体现了应有的严肃对待。而这样的一份调查的通报也亮明了直面舆论质疑的态度。具体来看呢，通报围绕了舆论关注的多个焦点问题，包括面试成绩公示不规范、三名入围人员身份关联疑似近亲繁殖、资格复审执行不严，以及说课和结构化综合面试未分别设置面试考官组等等，均援引事实和规定依据给出了逐条的说明。其中的两个细节或者是最能够体现解释疑惑的信息的颗粒度，其一呢，其联合调查组先后调阅了岗位的设置、报名、初审、复审、笔试、面试，面试呢包含说课和结构化的综合面试、公示等各环节原始的资料402份、视频资料58份，对87人进行了谈话了解。其二呢，针对面试成绩异常集中，疑似存在评分操控的质疑，专家评议组呢在不知道考核结果的情况之下，通过回看说课和结构化的综合面试音视频的资料，对考生的现场的表现的情况进行了综合的评议。结果呢，三个教师岗位前三名的评议的结论与原来的面试考官组面试的结果的排序是一致的。
3: 是的，所以可以说这种大范围的摸排和复合式的交叉验证，有效地增强了调查结论的可信度。对于广受关注的疑似编外聘用人员被录取一事，除了通报明确表示调查未发现其亲属在四川幼专工作或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行为，后续还有媒体采访当事人证实，该考生在今年7月之前已经3次报考了该校的相关岗位，在此次考核招聘当中共有3名编外教职工报考，另外2名都未成功，甚至其中不乏已在该校工作近8年第3次报考本校专职辅导员同样落榜的例子。这些信息应该说也为调查结论提供了侧面的印证。此外呢，通报确认了有考生迟到却仍然完成了复审的情形，并指出四川幼专工作人员未严格执行到场截止时间，存在执行不严的问题，但该考生未进入最终的面试环节，故不影响最终结果。
4: 总体来说呢，这一份通报对于舆论关切的每一个质疑点都以具体规定和详实调查给出了针对性的回应，这既体现了一种不遮掩的坦荡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一种理性的舆情应对的方式。这也再次证明，只要是光明正大的，就不怕掰开揉碎去解释，公平公正就应该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打量和审视。一方面呢，要充分的来尊重舆论的监督权，另外一方面也要相信以足够坦诚的态度去回应，就不用担心舆论的误解。当然还要提醒的一点是，不能过于指望调查通报一锤定音，针对后续可能依然出现的疑问，相关方面的仍需要以开放的态度来积极的跟进，对于事件所暴露出的一些程序的瑕疵，也应当是严肃对待，及时改进。
3: 同时呢，即便当事人的举报可能存在着误会，无论是校方还是舆论，也都有必要去给予包容。要知道，这种举报监督首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也是保障招考公正的必要外部条件。说到底，教师招考这类敏感工作必须以看得见的透明方式来捍卫公平公正，因为任何的程序

0: 瑕疵和遮遮掩掩都可能被放大并误伤公信力。此事引发的舆情也提醒，与其等争议发酵之后再来解释，不如事先就将信息公开和程序规范做得更加充分。向编外人员参考，在公布结果之上是否有必要主动说明，来减少不必要的联想，就值得重视。好了，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2: 巡逻在黄昏，被影子拉长，那道眼神。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0: 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6: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5: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6: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5: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6: 接住了。
5: 轻着点儿。
6: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5: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6: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5: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7: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枯井凉亭车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枯井凉亭车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3: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4: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首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了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

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心微 APP， 鄂尔多斯收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有一位胡姓听众朋友打来直播热线，反映自己呢遇到了一个欠薪的问题。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方式呢再次连线胡先生，问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在哪一家单位，是怎么样产生欠薪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当然了，在连线他之前呢，在这里我们也是帮他查询到了有关于鄂尔多斯市各旗区劳动保障监察室，包括劳动仲裁还有相关部门欠薪投诉举报电话。鄂尔多斯市本级的劳动维权中心呢是人社局04778582900，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是04778587660，鄂尔多斯市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咨询电话呢是04778586198。如果呢要是外地的手机号的话，那在前面一定要拨打区号04778，才可以进行顺畅的拨通。除此之外呢，各个旗区也公布了自己有关于劳动监察和维权方面的电话。另外呢，也可以拨打鄂尔多斯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咨询电话04778588571。在这里呢，提示大家拨打投诉电话的同时呢，请提前准备好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欠薪欠条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凭证，以便相关部门呢可以快速的核实处理。这一次呢，也再次说明了有关于劳动合同的重要性。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教育方面的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了有关于开展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理的公告内容。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定于7月15号至8月30号期间来开展校外暑期培训全域专项治理行动。那其中呢，包括啊严查学科类变异培训、隐形变异培训，还有呢规范非学科类的培训管理、培训运营管理，以及呢筑牢安全办学的底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鄂尔多斯市公布一批校外培训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近年来呢，鄂尔多斯市持续推进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充分发挥双减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常态化开展巡查执法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依法严惩校外培训的违法行为，持续推进校外培训的规范治理。现将有关执法的典型案例公布如下。案例一，秦某某在东省区某宾馆三楼擅自开展违规教学数学学科类培训，东省区教育体育局对其进行查处，现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违规学科类培训行为，并退还未销课程费用。东省区教育体育局依据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17条之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案例二，朱某在康巴市区某写字楼内开展违规学科类培训，经调查，其现场违规行为属于宣传试课阶段，未向学生及家长

收取任何费用。康马市区教育体育局依据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并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案例三，鄂尔多斯市康马市区某中心以托管和自习室的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费用呢每月1600元，共收费11200元。康马市区教育体育局依据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三款，以托管等名义有偿开展校外培训的规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为，退还所收的全部费用，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案例四呢，是东省区教育体育局、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对某大厦的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检查当中，发现某写字楼当中一家培训机构法人王某向检查单位提交的相关证件是一份经过变造的证件。后经东省区公安分局和伦派出所民警调查取证，最终核实该培训机构涉嫌使用变造证件的违法行为。经查，嫌疑人王某为了应对教育体育局和文旅局的检查，向朋友借了一张真实的核准书，通过互联网的非法渠道付费变造了一份几乎和原件一模一样的核准书，并且呢在经营当中投入使用。到案之后呢，违法人的行为，王某面对确凿证据对自己使用变造证件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目前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王某已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下一步，鄂尔多斯市将会进一步发挥双减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加大部门联合执法监管力度，依法从严查处违法违规的校外培训行为，切实保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不断巩固校外培训的治理成果。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家长，请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理性看待，慎重选择校外培训，自觉抵制各类违规培训活动，提醒各类校外培训机构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诚信规范经营，共同维护我市教育的良好生态。在这里呢，也呼吁家长朋友们共同参与到校外培训的监督当中，如果发现了校外培训机构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可以向咱们市级以及各旗区的相关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那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督导室电话是0477-859-8827，各个旗区呢也都公布了属于自己的相关督导室的咨询电话。

有关于教育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春季学期全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在今天起正式公布。2026年春季学期全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学阅卷和成绩核验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今天成绩公布，考试成绩以合格或不合格来呈现，请广大考生及时查阅。查询方式呢，考生凭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到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级管理和选科报名系统当中的信息查询成绩信息，即可查看到个人信息。查询成绩之后呢，如果对自己的成绩有异议的话，可以呢自2026年7月21号9点到7月23号的17点来申请成绩复核，并且及时查询复核结果，逾期不再受理。考生请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考生综合服务平台，选择办理申请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合格性考试成绩复核，添加申请，按照页面提示来提交复核申请。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专项行动内容。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呢，中央

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为期启动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呢，本次专项行动分为2个阶段来开展。第一阶段呢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类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愉度过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的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信息的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网络乱象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的内容呈现。在第一阶段呢，将会重点治理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一是发布环节问题，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的行为，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等视频内容，宣扬不良价值观，批量炮制猎奇神丑的 AI 短剧，误导未成年人认知，部分 AI 软件设计创作不良人设角色，输出爱美低俗内容。第二呢是互动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以暑期陪玩等话术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软色情陪聊，开设表黑墙等板块，集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骂服务。三是营销环节问题，以招募内衣体验官等形式诱导未成年人拍摄性感写真照片，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部分平台装扮商城等环节提供软色情个性装扮内容，部分商家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又教授未成年人识破人脸识别验证，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那以上呢提到的就是啊，第一个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当中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将会着力从3个方面来进行规范。一是规范平台的推荐行为，按照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的要求，持续排查平台推荐的不良行为、不良价值导向、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以及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问题，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不得利用附近的人、可能感兴趣的人等功能诱导未成年人不良交友。二是规范学习教育模块，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另外呢，一些 MCN 机构不得以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儿童网红等。三是规范未成年人的模式建设，排查未成年人模式进入退出核验情况，模式下是否存在诱导打赏、投票打榜等易沉迷功能，模式下是否存在不良引导等内容的情况，深入排查未成年人在商店专区是否有违规有害年龄不适的 APP， 针对于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排查治理互动聊天、输入法等环节有害内容、第三方 APP 诱导充值消费、输入法不良信息等问题。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开展专项行动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各地网信部门要持续把握未成年人涉及到网络乱象的具体表现和最新动向，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强化违规处置和震慑警示，有力净化未成年人上网环境。也欢迎社会各界
监督举报涉及未成

成年人的网络突出问题。举报地址呢是3w.12377.cn。在这里呢，还想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监护人说一下啊，暑期已经到来了，那很多孩子们呢，在上完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兴趣课啦，或者是完成了自己的暑期作业之后呢，家长说了可以去看一会儿手机了，玩一会儿平板了，一定要及时关注孩子在利用一些软件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过程当中，具体关注到的是哪些的内容，观看刷到的是哪些的视频。如果发现呢，有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相关违法违规的内容，一定要进行及时的举报，并且呢，规范孩子正确使用我们的一些电子设备。

好的，各位，关注完了教育方面呢，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集中征集社企违规收费问题的线索公告内容。为深入推进社企违规收费治理，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减轻市场主体运营负担，持续优化鄂尔多斯市营商环境，即日起呢，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社企违规收费的问题线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线索内容，其中包括呢，政府部门及其直属事业单位乱收费行为，主要征集政府部门擅自设立行政审批前置事项收费，超出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收费，不按照规定承担行政委托事项费用，变更提高收费标准，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问题，和直属事业单位借助行政权力强制收费、搭车收费等问题。第二，行业协会、学会、商会乱收费行为，主要征集行业协会、学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强制或诱导企业参加会议、培训、考核、评比等收费活动。第三呢，是公用企业乱收费行为，主要征集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领域是否存在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转嫁费用、自立项目收费、对计量装置及强制违定违规收费等问题。第四呢，是商业银行乱收费行为，主要征集呢商业银行捆绑收费、只收费不服务、利用优势地位转嫁费用、未落实国家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主体银行服务收费优惠政策和措施、执行内部减免政策优惠要求不到位、价格公示不规范等问题。第五呢，是交通物流和口岸收费管理行为，主要针对于征集公路、铁路、航空口岸等领域落实助企纾困有关降费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继续收取已经明令禁止的费用或重复收费，为规避政策规定拆分收费项目不执行或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等问题，以及呢其他涉企的违规收费行为。欢迎社会各界积极提供问题线索，将会对于征集的问题呢及时核实，加快解决或者妥善处理，所反映的问题呢一经查实，将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同时呢将会对于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和举报内容进行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举报电话呢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公告发布之日起，问题征集线索时间呢是2016年的12月31号。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政策内容啊。日前呢，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十五五”规划内容，文件提出呢，关于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好休息休假的制度内容。那未来五年，咱们老百姓关心到的有关于房子、车子、收入、假期，都将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就一些重点内容和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是住房方面。为了更好地满足住房消费需求，

0: 将会优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因城施策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另外呢，实施房屋品质的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还有就是啊，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实施物业服务提升质量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另外，在汽车消费方面呢，将会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来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的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施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的管理标准。另外呢，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供电服务能力，其中呢，公用充电桩达到900万个左右。在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市场流域、全链条创新发展方面呢，将会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的消费。另外，在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管理方面呢，将会加快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的体系建设，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制定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标准，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旅居车等露营营地，完善营地管理要求、配齐环卫等相关措施，规范游客行为，持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网汽车等领域的新型汽车赛事活动。另外呢，在收入方面呢，将会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等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再分配调节。在大家非常关心的假期方面呢，将会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强制制度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和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另外呢，就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以上呢，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的就是有关于扩大消费实务规划当中的一些是关于我们的住房、房子、车子、收入、假期等相关重点内容。刚刚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说到了有关于我们一位胡姓听众朋友打来直播热线所反映的欠薪问题啊。就此呢，我们的记者给胡先生打去电话，胡先生表示说呢，他当时啊是在本地给开挖机的朋友呢干点活，去年和今年一共是6000块钱，现在呢是打电话也不接啊，微信也不回，已经拉黑了，就是欠钱不还，没有证据。昨天呢已经联系直播说法节目的律师，律师表示呢只能够向法院提起诉讼，积极的搜集证据去法院起诉。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办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又上了这。

0: 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4: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请进打进直播热线一线上的刘先生。喂，刘先生你好，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已经电话接通了。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有这么个情况，我是外家母，长范家母村省城粮社的村民，我叫刘文斌。
4: 嗯，
5: 我想反映就是用肥煤矿给村民补偿至今未兑现，就从2018年补完就至今再没给兑现。现在去年不是行政查下来了，是也一直没有行动，一年多了。我想问问是什么时候给这个补偿的？
4: 您说的是有关于这个云飞煤矿这一块是吗？
5: 对，
4: 当时说2010年的时候征地的时候给过一次相关的征地补偿。
5: 对，
4: 当时说好的是给了一次性呢，还是说是承诺每多
5: 每八年给补一次？
4: 哦，每八年给一次是吧？
5: 对。
4: 哦，那现在是这个是就您自己一家没发呀，还是说其他的村民都是像您一样的情况啊？
5: 现在就我们有三个村现在没给发。
4: 啊，就有三个村是吧？
5: 啊，
4: 其他村，
5: 这个
4: 确定吗？您这消息？
5: 确定
4: 是吧？
5: 啊，
4: 刚刚看了一下，您也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咱们村书记赵书记的电话是吧？
5: 对。
4: 啊，好的，这个刚刚呢，我们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赵书记，赵书记现在是不太方便接听我们的电话，然后呢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我给您说一下，您注意听好吗？
5: 好的。
4: 哎，赵书记表示说呢，目前啊，这个有关于云飞煤矿的征地补偿款正在。

提示大家，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

随着暑假的到来呢，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外出旅行，通过旅行的方式呢来度过暑假。近日呢，一名女子啊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呢准备带4岁女儿出去旅行，在12306购票网站上购票一直被分到了上铺，自己呢只能是取消订单。结果呀，一天取消3次订单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该女子呢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呢买的是软卧，2次呢依然被分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第三次啊终于是买到了一张下铺。就此问题呢，记者也是咨询到了有关12306的客服，客服解释说呢，目前啊12306线上系统仅仅针对于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工作人员建议呢，旅客如果说有带着小朋友出行的，有需要要求下铺的，可以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现场购票。售票员呢，如果查了有效下铺的话，将会给你直接出票。那说到这个12306购票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从昨天7月20号开始啊，铁路部门在持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啊，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试点列车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的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车票。那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的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一笔订单当中呢，最多可以添加19名的旅客。那预约购票兑现的规则是什么呢？铁路12306系统啊，将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那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之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来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来反馈兑换结果。兑换成功的旅客呢，在当天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之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将会自动取消订单。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换之前取消订单。那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如果说啊，在预约需求兑现并且完成支付以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会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持预约车票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车票，在开车之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价低于原车票价，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收取5%的费用。新车车票价格高于原车车票价格的，将会进行补交差额。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将会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的运行服务情况，广泛听取旅客建议意见，持续优化12306系统的功能。那对于一些尤其是有提前规划和时间相对方便的一些旅客朋友来讲的话，在出行的时候又多了一个购票的选择。

那说到出行呢，还有一条暖心举措，在昨天啊，看到很多人呢都发了朋友圈，还有包括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就在7月20号，位于康巴市区的泰康街道路畅通工程已经正式完工，并且呢正式通车。这条便民交通要道的全线贯通呢，有效打通了区域的交通堵点，畅通城市的路线管网微循环，缓解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切实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难题，为辖区居民打造安全顺畅便捷的出行环境。那记者了解到呢，泰康街道路呢畅通工程是民生实施项目，项目总用地面积呢是1.325公顷，核心建设内容呢为打通泰康街至无人都西路的连通路段，彻底补齐区域的路网短板，打破原有道路的通行瓶颈。那路段周边呢聚集了区四小六幼两所学校，日常的上下学车段上下学时段啊，车流人流高度集中，以往呢长期存在道路通行不畅的问题，不仅呢给师生家长出行带来不便，还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那这条路呢通车之后啊，畅通的全新道路可以有效的分流校园周边的车辆过境，优化片区道路交通秩序，改善学校上下学高峰时段和交通拥堵情况，为广大学生和家长筑了安全出行的屏障，护航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选择网上购物的时候啊，遇到一些所谓的拼单，您是如何看待的呢？如果要是正规网站、正规平台发出了一些所谓的拼单，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是在一些直播间里面啊，或者一些微信群组里面，说是啊，咱们大家一起拼单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一定要小心了。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啊，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人他都是托，唯独有一个人，那就是咱们受害者自己了啊。观察原始外观，凭借经验出价购买，到底是赚是赔，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这种呢，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最近呢被诈骗团伙盯上了。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赌石拼单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说呢，原石啊能否切出来高品质的翡翠这件事情，谁也没有十足把握。但这伙人是如何给被害人下套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首先是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设赌石圈套，推送抽奖广告，再诱导从小程序里面进入到直播链接。市民小陈在网络当中看到了一条推广广告，声称呢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的数字，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一个翡翠挂件。随手一试，哎呦，太幸运了，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呢，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呢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理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到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民警说呢，在直播间里面会有2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就是买家。如果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石头值10000块钱，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呢由大家一起来承担。如果这块石头切涨了，那买家就会说，我花2万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那中间就有利润呢，由拼单的人来进行平分。当然了，小陈不知道的是啊，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其他买家，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那在下面呢，有很多助理利用自己的工作手机在直播间打赏，渲染气氛，被害人就会相信，哎呀，这直播间里你看这么多人，非常热闹，然后大家

他一块去买一块石头，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都是托。小陈当时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不久之后呢，网络主播就声称这原石切涨出率，很快收到了200元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后来呢，民警表示说如果说这5块石头切出来，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全部切垮，那本金会10倍退还给你。如果有1块石头是切涨的，那么钱就不能够退回了。这个直播间主播承诺呢，如果1连5次全部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的翡翠的话，那么拼单的人呢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所谓的5连切。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的，小陈收到了1800的返现，但其余的9000多的本金却如数损失了。发现不对劲的小陈呢，立即给警方报了警。经过侦查呢，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余万元。民警表示说呢，有些石头本来就是切过的，就那么一个粘合料，他们把这些石头粘在一起。上切割机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是桌子下面有2筐原石，一筐是涨的，一筐是垮的。切的时候，镜头调换以后，由助理进行调包。今年4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都均获刑。案件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赌石案件当中，多名老年人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陈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他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专业翡翠顾问，拉入到了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呢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够获得不菲的收入。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其中赚钱，在直播间里面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根据这个李老先生讲在网络直播间里面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共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了加工费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觉得应该稳赚一大笔的时候，直播间卖货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最后一场直播不到5分钟，直播间突然就关闭了。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他观看的并非是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够进入到的一些私域直播间。不管是捡漏玉石，还是所谓的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于被害人设计的剧本。收购的商人是假的，是扮演的，都是演给被害人看的。这个团伙呢，是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资金到位了，上演闹剧，搪塞被害人，然后卷钱跑路。目前呢，该案的5名被告人呢，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当中。眼见网络主播被抓，这李老先生的百万投资梦呢，也随之化为泡影。和他有个类似经历的小陈呢，也是后知后觉之后进入到一个私域直播间，里面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骗子。民警说呢，这类案件当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比如说呢，在浙江警方侦办了一起赌石诈骗案当中，诈骗团伙呢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上正常下载名为拼享会 APP 开设的专属直播间，来设下定制化的圈套。被害人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一些小福利比如说先切一块原石，可能给被害人切涨了，赚了30、50甚至100。后面呢，嫌疑人就会对他进行5连切的收割了。和大家接触到的直播间不太一样

不是在一个公共的社交媒体上，而是针对于特殊人群的直播间。由于呢，该类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是更容易陷入到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

返利之后，往往追求更高回报而追加投资。说到这儿呢，肯定会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呀，这还不好办吗？等我进去之后啊，这个所谓的诈骗分子给我返了5块10块的，我就跑路。那你真的是对于人性的掌握太不够精准了哈。一旦到了这样的一个氛围之内啊，很多人真的是很难能够做到全身而退啊。根据办案人员介绍呢，原本能否开出高价的翡翠，能否被高价回收，这些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等到一旦被害人的大额资金到位以后，马上就会实施收割。这就是典型的啊，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在直播间里面呢，主播对于外宣称的一些石头啊，都是缅甸的一些进口原石，实际上呢，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普通的石头，甚至有的上面喷涂翡翠色的涂料，从头到尾就是剧本。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受害人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和刷单诈骗比较类似啊。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群众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随意相信所谓高额回报的赌石交易，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护好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呢把自己搭了进去。当你进入到直播间，看到是一副热闹景象的时候，不要被迷惑，背后很有可能是一大群人演戏给你看，更有一个大的骗局在等着你呢。记得以前呢，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过啊，除了刚才以上提到的一个30个人的直播间里面29个是骗子之外，有一个记得啊，500人的微信群里面只有一个是这个受害者，剩下499，要不然就是托，要不然就是诈骗分子。当然了，如果说呢，一旦遇到这个网络诈骗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及时报警啊。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2: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小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东胜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寿林昭镇多云，18度到34度。悉尼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32度。乌兰镇小雨转多云，16度到30度。奥勒章旗镇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高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16度到30度。雪茄湾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25度。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新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这时段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继续期待着大家的关注以及收听。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继续梳理到来自于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方面的一些资讯消息。那近期呢，在浙江台州市天台县三河镇的11岁女童小周，陷入了骗局。我们今天呢，也将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例，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在暑期啊，我们的家长如何让自己

的孩子能够增强反诈意识，去提升风险的辨别和应急求助的能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如果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有一些案件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有一些问题呢不太明白，我们需要专业律师来帮您，您可以直接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稍后呢为大家全线的开通。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您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那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呢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的问题。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公安部网安局20号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涉案的案例以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的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呢，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的公安网安部门就这10起案例共抓获了涉案人员78名，并且对相关的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目光转向宁夏，近日呢，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特大的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犯罪团伙开设了直播间，伪装成收藏品机构，以高额回购、巨额返利为诱饵，向老年人兜售低价玉石、纪念币，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呢，该案的1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醒所有以大师开光、迷信话术诱导消费、高价回收藏品，包括上榜百万返利、承诺保本返利的直播营销，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近日有群众报警称啊，电瓶车的电瓶失窃了，安徽六安警方快速侦查抓获了盗窃嫌疑人。嫌疑人落网之后当场发誓不再偷盗，民警出示了其去年被抓的时候的同款的发誓视频，嫌疑人当场打脸。目前的男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例。近日在杭州务工的高女士向记者反映，这个暑假让她14岁的儿子从江西老家到杭州来玩，没想到啊，孩子竟然偷偷的去纹身，而且呢2条腿都纹满了。她质疑纹身店为什么没有核实孩子的年龄。高女士称，纹身影响了孩子的求学之路。儿子呢，作为体育特长生，已经被老家的一所高中录取。那她问过学校，学校方面建议在3年之内洗掉纹身。高女士咨询了3甲医院之后，后期啊，洗纹身大概要10到12万元，要洗10到14次。采访得知，高女士儿子身高182厘米，关于纹身店是否有核实年龄。店主告诉记者，高女士儿子个子高，纹身师傅是疏忽掉了。那当时师傅不知道高女士儿子是未成年人，但是有要求其签署了一份承诺书。店主表示，高女士要求赔偿20万元，她觉得不合理，建议高女士走司法途径。
那记者也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的市场监管所，高女士反馈，市场监管部门联系她，表示

0: 是啊，会先调查，后续呢根据情况，该处罚的处罚，该调解的调解。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一通网络视频里的恐吓的话术令11岁的女孩小周陷入了骗局。那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之下，险些掏空家中的账户资金。7月15号晚上，浙江台州市天台县三河镇，11岁的女孩小周使用平板登录了某 APP 进行了恋歌。房间内的一名陌生网友自称广西公安，谎称小周卷入了诈骗的案件，要求线上配合核查自证清白，否则将采取拘留措施。涉世未深的小周心生恐惧，完全听从对方的指令进行操作。骗子呢，步步设套，先令小周取来母亲的手机，全程开启摄像头，诱导下载陌生的 APP， 要求展示微信的余额，绑定全部银行卡。那得知女童不知支付密码之后，远程指导其重置统一简易的密码，那逼迫她进行了逐条的报送短信验证码，在骗子的遥控之下，多笔资金接连的转出。转账完成之后，对方勒令及时删除短信的信息，规避家人察觉。小周母亲进入房间，撞见手机持续弹出的转账的提示，当即识破了骗局，携女儿前往天台县三河派出所报案。那经过核算的共计造成了财产损失8783.74元。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来给大家提个醒啊，公检法机关办案的话，遵循法定的线下流程，绝不会通过网络视频、社交软件远程办公，不存在线上清洗嫌疑的流程，更无索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指令转账、核查资金的执法行为。那凡是以此为由去操作要求转账资金的，均为电信网络诈骗。那暑期呢，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频次增加了，那家长也务必妥善保管好支付密码、银行卡的信息，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常态化向孩子普及反诈知识，模拟各类的典型骗局，开展情景教育，去提升未成年人风险辨别与应急求助的能力。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案例啊，这起案例呢涉及到的是租赁的纠纷。房子出租了18年，租客退租之后，房东发现房屋的格局、墙面都被改动了，全屋的多处霉变，灶台、墙面的涂料、木板底下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房东刘女士希望房子恢复如新，双方争执不下，刘女士遂一纸诉状将租客告上了法庭。那近日，记者从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获悉到这起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案件，就此还原案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进行一个梳理和解读。2006年6月呢，张先生和刘女士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一年，保证金是11600元。合同约定，承租人应该按交接时的房屋现状使用，重新装修或者变更原有设施需征得出租人的同意，租赁期满要恢复原状。入住之后，张先生将白墙刷成了黄色，并且将三室结构改为了四室。一年期满之后，双方未再继续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呢，张先生继续居住，刘女士呢继续收租，租金每年口头协商上调，其他的合同条款延续，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定期的租赁关系，直至租客2024年7月交房。交接的时候，刘女士发现房屋严重受损，那要求张先生把房屋恢复原状，因为协商未果，刘女士诉至法院，索赔房屋修复费用14万余元，房屋的空置损失10万余元，并且支付逾期支付违约金5000元。张先生辩称，房屋改造经过了刘女士的许可，包括墙体有发霉，它是外墙渗水所致，与其无关。除了一间卧室的地板系办公椅滑轮磨损之外，其余损坏均属自然损耗，不同意恢复原状。那如果说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其负有恢复义务，则以赔偿修复费用方式履行，由原告自行修复。张先生认为空置损失源于市场行情以及房东的自身原因，并反诉要求退还保证金。民法典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是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之后的状态。那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在合同约定需恢复原状返还的情况之下，如何正确的区分自然损耗与人为损坏呢？在通常情况之下，如果说承租人根据了房屋的性质正常进行了使用，那即便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房屋出现了功能或者是外形退化的情形，亦是属于自然损耗，承租人无需承担相关的责任。那如果说因为承租人故意或者疏忽不当使用房屋，导致出现了损坏，则应该由承租人去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那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根据合同的约定呢，张先生在返还房屋时应该恢复原状。虽然说张先生称是在经过刘女士同意之下，对房屋的结构和墙体的颜色进行了更改，但是呢，刘女士并不认可，张先生也就此未能提供证据，难以认定双方已经就其在返还房屋时无需恢复达成一致。那该部分的费用应该由张先生负担。那针对刘女士提出的针对墙体的渗水啊、地板和灶台的损坏，刘女士申请了司法鉴定，结论是因果关系无法鉴定。那双方确认张先生曾经反映过了漏水，但是均未维修。除了张先生自认的办公椅造成的地板的这个磨损之外呢，刘女士未能举证其他的损坏系使用不当造成。那涉案房屋出租时呢，已经装修多年了，张先生又实际使用了18年。房屋存在使用中的正常使用不当的情况，那涉案房屋出租时已经装修多年了，张先生那现在经过了这个使用年限，包括鉴定意见和双方的过错的判定之下，令张先生支付了修复费用共计3万余元。那关于10万余元的空置损失，法院指出，那刘女士收房之后次月即挂牌出租了，虽然说多次要求修复，但是张先生明确的拒绝过。所以说刘女士时隔近一年才起诉，未能及时自行维修以减少损失。
关于保证金的问题，法院最终是判决刘女士返还剩余保证金6600元。那最终呢，张先生是被判决支付修复费和空置损失合计共计6万余元，刘女士需要返还保证金6600元。目前的判决已经生效了。

那在订立房屋的租赁合同时，双方应该对返还房屋时的状态去进行明确的约定。那如果说想要让对方恢复原状，那对租赁之初时我们交付的原状一定要留存证据。包括承租人如果说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或者更换家具家电等设施设备，应该及时和出租人沟通，那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之下去进行改造更换，并且对合同到期之后改造啊或者是更换的部分归属权去进行明确的约定。在租赁期间，承租人呢应该以合理的方式去妥善的使用房屋，如果说发生漏水电路老化这样的一些情形，我们及时去保留证据并且向出租人反馈。那如果说出租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去进行维修，承租人呢可以自行维修，再去向出租人追偿维修的费用，避免损失扩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为大家安排到的全部的内容。今天节目的后半段10:40左右，我们在线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所的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公益普法。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以及收听，稍后再见。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

0: 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
5: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播说法正在播出。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10:40啊，连线到温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如果说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了，我们节目当中开通热线85924401、85924402以及85924403，或者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留言，您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回复两位听友问到的问题，在线下我们也咨询到了律师给出了回复。有一位朋友之前在节目当中留言说，结婚之前存了一笔钱买房，当时和对象看上了一套房，然后就商议啊，拿到彩礼钱之后呢，就用存款和彩礼钱一起买这套房子。当时呢自己付了20万，彩礼是18万。结婚之后用自己的公积金还的贷款，房子只写了我的名字，但是是对方出钱进行的装修。想问一下，离婚的时候房子会不会判给我？我们来关注一下律师给出的回复。首先呢，关于房子归属的问题，需要根据彩礼支付的时间来进行判断。那彩礼的核心性质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那在实践当中，如果说是婚前给付的彩礼，那结婚之后彩礼就转化为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购买房屋用的是婚前个人财产，而且登记在你的名下，那就属于个人财产。但是在离婚的时候，即便法院判定房屋是属于你的婚前的个人财产，但是你们之间如果说没有特殊的婚后财产的约定，那婚后还贷部分呢依然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你是需要向男方补偿共同偿还贷款的一半以及相应的增值的部分的。那其次啊，如果说是婚后给付的彩礼，那么该彩礼就是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共同财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房屋即便登记在您的个人名下，但是房子的话它也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呢你婚前出资的这个20万的这一个部分，它的性质是不变的。那在离婚的时候，房产分割的话是以你们这个双方协商为主，当然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人

0: 好，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稍后我们帮您咨询问律师啊。他问到是说，开发商晚交房，然后提起诉讼的这个小区的部分业主赢了，可以得到赔偿，但是剩下的没有提起诉讼的业主，能不能同时得到赔偿呢？我们咨询一下温律师，稍后来帮您进行回复。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在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进行公益普法。温律师呢，从业近30年，经验特别的丰富，在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不定期进行公益普法，来回复大家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线下找律师比较困难，而且您的问题比较专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需要找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我们想在线上的时间，哎，全心全意的去咨询问题，我们建议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我们让温律师来为您答疑解难。

那稍后我们连线到温律师之后啊，也会继续来通过一部剧叫做《时差一万公里》来和大家说说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那在这样的一部剧当中啊，有很多的情节它都涉及到法律问题。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大家追剧学法，来了解法律常识。

那这部剧《时差一万公里》，其实它也是聚焦到了一对夫妻的追梦历程啊。曾经的财经主播张冉，是任素汐扮演的，她不甘在海外过着平凡的日子，然后便拉着丈夫傅玉东回国闯荡。谁料啊，身为博士却干着装修工的丈夫，他竟然一步踩中了风口，摇身变成了创业公司的吉祥物 CEO。 那自此夫妻二人也各自踏入了拼搏之路，在一路的迷失与追寻当中重新拾回了初心与挚爱。那稍后时间我们连线到温律师啊，继续来就这样的一部剧当中的情节来和大家说说其中涉及

0: 及到的法律常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到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温律师您好。那刚刚有一位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我们先来帮忙看一下。他是说到开发商晚交房，但是同小区进行了起诉的业主已经拿到了赔偿，想问一下，如果说没有起诉的这部分业主能不能直接拿到赔偿？
1: 那就看开发商了。有的开发商呢觉得，哎，你看起诉的都拿到了啊，
0: 嗯，
1: 今天这个类似的案子都应该支持这个老百姓嘛，
0: 对，
1: 嗯，老百姓咱都是买房的嘛，
0: 嗯，
1: 他说，哎，你们也应该拿到，就给你，
0: 嗯，
1: 每家该给赔偿，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赔2000就给每家2000，
0: 嗯，
1: 然后有的人呢，看发生不行，你不起诉吗？我还不愿意给你，我拖一天是一天，
0: 对，
1: 那我手里多好，我还不如不给呢，那这时候就不给，所以就是看在于开发商。但是呢，如果有几家起诉了胜诉了啊，你们的合同前提一定是合同相同的，交工时间、给付时间这些都相同的，那你肯定会得到支持。但是案子也是有差别的，那如果你的合同跟他写的不一样，那你肯定得不到支持。
0: 对，
1: 所以看合同。嗯，有的老百姓就认为，哎，我们邻居胜诉了，我一定会胜诉，那可不一定。
0: 嗯，
1: 那你合同不一样，那你不一定就胜诉，是这样。
0: 那温律师，也就是说从法律层面上来说的话，只有进行了起诉的情况之下，一般能够拿到保证啊，能够拿到这个赔偿金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没有起诉的话，就得看开发商的意愿了。
1: 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有的开发商就是特别理解老百姓，
0: 嗯，
1: 开发商呢就是，哎，我还想别你呢，我还不想给你呢啊，本来我也不想给你，我怎么会主动给你呢？
0: 嗯嗯，
1: 这个开发商是什么样的咱们也不清楚，
0: 嗯，
1: 是这样。但是还是有良心的开发商多吧，
0: 对，
1: 就跟咱们正常人还是有良心的、诚信友善的，
0: 嗯，
1: 这样的人比较多吧，
0: 对，
1: 这样。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先去找这个开发商协商，对吧？毕竟同小区这个同样的合同的情况之下，应该是能够拿到啊，经过协商。如果不成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尽快去起诉就好了。好，这是我们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也来提示大家，大家需要咨询案件，我们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温律师，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859-2402、859-2403继续来联系到我们，在11点之前，我们全线的为大家开通。那刚刚也说到，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追剧普法，我们来说到的这部电视剧叫做《时差10000公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温律师来共同关注一下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故事情节。葛开阳回国之后身无分文，想到父亲啊生前曾经帮助过一家工厂的老板，并且呢留有欠条，他就拿着欠条前往对方的厂子讨债，却被对方借故拿走了欠条，并且矢口否认债务。那葛开阳因此陷入了被动。想问一下温律师，那工厂老板他拿走欠条并且矢口否认债务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是否违法？
1: 欠条呢啊，作为债权的一个最根本的，也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原始的凭证，涉及到一个财产的一个财产性的利益。比如说葛开阳持有的欠条是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唯一的证明，那这时候呢，该工厂老板骗取欠条的行为将直接导致葛开阳无法替老板替父�in实现债权，从而使得其财产权益利益受到损失。这时候呢，也意味着该工厂的老板通过欺骗的方式非法取得了他人的财产，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罪。
0: 对，
1: 根据刑法的规定呢，诈骗公司财物财产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最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全部的财产。
0: 嗯，所以说如果他们之间的这个借贷关系是完全合法的情况之下，那借条或者是欠条，它作为债权的凭证，如果被这个非法被他人去取得的话，可能被认定为是个诈骗罪啊。那此时此刻温律师，葛开阳他没有欠条了，

0: 还能够要回欠款吗？
1: 葛开阳呢，能否要回欠款呢？关键在于是否保留其他能够证实债权存在的一个证据。
0: 嗯，
1: 这条呢虽然是重要的证据，但并非唯一的凭证。比如说，葛开阳仍然持有转账的证明、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人证言等材料，并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借款的事实。即便没有欠款的原件，依然能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债权，要回欠款。
0: 嗯，
1: 就像啊，我在30年做律师的过程中，那好多的当事人就是欠条丢了，还有那个洗衣服放在兜子里洗了，也有这样的嘛，各式各样的。那这时候呢，他有这个录音或者跟对方有这个聊天记录，也是能证明。所以呢，咱们老百姓，比如说你的欠条丢了，你一定要冷静，你给对方发个微信，现在不是发微信特别方便嘛？你就说，哎，比如说被告叫张三，张三，哎，你上次欠我那3000，你多少给我呀？我最近比较紧张，你赶快给我还了吧。张三呢，他并不知道你把欠条丢了，他肯定会说过道吧，过道，你有这些证据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别一开口，张三，我把欠条丢了，咋办呢？那他肯定不给你还了。你要没有转账这些，所以呢，你采取合理的方式，录音、录像、证人证言均是可以的。
0: 嗯，那温律师，您说到的这个录音录像，如果说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我们自己做的这个私自做的这个录音录像，那它是不是符合法律效力？
1: 这个呢，就是特别多老百姓问的问题。符合不符合要看你录音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就是维护你的合法权益。有人欠我钱了，欠条丢了，洗了，这时候损坏了啊。那我这怎么办？我肯定要维护我的权益嘛。
0: 对，
1: 我就给你录音、录像、微信聊天的各种，这就是合法的。那如果人家别人的商业秘密、别人的隐私，你在那偷偷的录，你在别人的办公室或者别人的家里偷偷借着去别人家做客的机会安那个录像机，那这摄像头，那这肯定是非法的。
0: 对，
1: 这些东西就不能用。所以呢，录音录像是可以的，但是前提一定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就合法。
0: 对，
1: 那比如说妻子，那个或者是家里一个配偶装了一个摄像头，他害怕家里发生什么事件这些之类的不好的呀之类的，那这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合法的。
0: 对，
1: 但是你的摄像头如果装在你的门口，能拍到对方的邻居的门口，那就是不合法的，是这样。
0: 对，判断合不合法的标准是不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有没有对他人的这个生活造成影响，对吧？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剧中的情节。那为了追讨债务，葛开阳和好友到对方的工厂门口去拉设欠债不还生意要完的横幅，并且联系媒体进行了报道，向周围路人包括员工发放印有不要进这个黑心厂等内容的宣传单。那温律师，他们二人的这个讨债的行为合不合法呢？
1: 他们二人的这个讨债的行为呢，啊，在法律上来说，就是虽说欠债确实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呢，你必须采取非理性的，比如说你采取了一个非理性的方式追债，那可能维权你就不成，
0: 对，
1: 反而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偿失。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民事主体享有一个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据说呢，葛开阳和陆新颖呢，在工厂门口以拉设横幅、发传单、请媒体等各种方式追讨债务，内容有明显的贬损的性质。
0: 对，
1: 这时候能导致对方工厂的名誉受损，构成了一个名誉性侵权。而且呢，此外呢，若二人的讨债行为干扰了工厂正常经营或者扰乱了公共秩序，还可能面临着行政处罚。根据2026年1月1日起，也就是今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而且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是这样的。
0: 好，我们继续来通过这部剧当中的情节来和大家说到关于这个我们借贷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故事情节啊。 那在剧中，傅玉东和好友合伙去创办了一家化妆品公司，公司呢以傅博士为

0: 宣传点，编造了一个产品故事。啊，这个故事当中说了，傅太太是敏感肌，恰巧傅博士呢是化学博士，又在美国大型的日化企业担任首席研发官。傅博士呢决定带领企业团队生产一款适合亚洲人肤质的明星产品，还特意安排了演员假冒傅太太一起拍摄宣传片。那因为该故事为不实的内容，傅玉东原本是拒绝拍摄，但是经不住压力啊，最终同意了拍摄。那想问一下温律师，那公司以这样的一个虚假宣传去宣传自己的这个产品，那他需要负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呢？
1: 对，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反不正当竞争法呢，也是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而且曾获荣誉等做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剧中呢，该公司拍摄的傅博士宣传片虚构研发的背景，假冒人物的身份，属于隐瞒事实真相，以编造、伪造、虚夸等手段所做的不实的商业宣传。根据呢反不正当竞争法呢明确规定，经营者呢违反本法的规定，而且呢规定对其商品做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一定的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你看在法律上咱们就是说虚假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跟老百姓所说的那个黄牛就跟这种类型似的。
0: 对，
1: 所以就是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以下200万以下的罚款。所以呢这类型的是绝对禁止的，是这样。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遇到此类的宣假虚假的宣传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来进行维权，比如说我们进行协商啊，或者是我们去进行投诉，最终我们也可以向有关的部门去进行诉讼，必要的时候通过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今天继续通过这样的一部剧叫做《时差10000公里》来和大家说到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我们也继续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来留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都可以联系到温律师，13904778729，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亚，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再见温律师。我们同时呢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无人机在栽树呢。
1: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0: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0: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您带来了十多首的经典抒情金曲。第一首为您带来的是张震岳2007年七月发行专辑 OK 当中收录的《很难》。这首歌呢是极简的吉他伴奏，搭配着张震岳那种松弛沙哑的嗓音，用曲风清淡写实去讲述分开之后想要彻底放下一段感情的艰难心境。整首歌的歌词呢由张震岳独自完成，创作于他经历了一段长久感情结束之后的一种心情。其实他没有堆砌伤感的词，而是用最生活化的文字记录了独自生活时习惯性想起旧人的日常。为您带来的是2007年七月，张震岳，很难。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一首很难，张震岳2007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是杨丞琳的《可爱》。2006年的3月，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遇上爱》当中。歌曲呢比较轻快，是那一种台式的抒情流行歌曲。词曲呢是由崔维凯合作制作，其实专为杨丞琳刚出道时那一种少女感去制定的一首歌曲。创作初衷呢是捕捉青春期的那种暗恋的状态，明明满心喜欢却只能装作普通朋友。为您带来的是杨丞琳2006年3月《可爱》。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杨丞琳《可爱》，发行于2006年。接下来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是郭靖在2014年6月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我不是你的那首情歌》。这首歌呢，其实是中速抒情曲风，编剧呢，其实整个呢把这个曲子编得都特别的干净克制。词人陈宇安，作曲人陈小霞联手创作，创作的视角是聚焦感情里面的弱势的一方，很多人在关系里面的一味迁就，最后才明白自己始终只是对方人生里无关紧要的那一段插曲。为您带来的是2014年6月郭靖的一首《我不是你的那首情歌》。

推荐经典歌单。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呢，是于文文《分手那天》，发行于2018年的11月，收录在了她的专辑《尚未界定》当中。其实呢，这首歌是慢版的都市抒情曲。其实，在歌曲当中呢，于文文参与了词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身边朋友的感情经历。她发现很多的分手呢，不会伴随着激烈的争吵，更多的是长久积攒失望后那种平静的告别，于是呢，用平缓的旋律记录了这份安静的遗憾。2018年11月，于文文《分手那天》。

0: 于文文2008年发行的那一首《分手那天》。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的5月发行的《爱从零开始》。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她的专辑《Live》当中。其实呢，整个歌曲呢是易家扬作曲人陈建宁合作，专门为孙燕姿创作的一首歌曲，写给经历了情伤后重新奔赴心动的人的那一段故事。当然呢，这首歌是孙燕姿呢在2002年她早期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了，《爱从零开始》，孙燕姿。
1: 谁猜到谁痛楚？

0: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4: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

0: 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荣乌高速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呢，为您推荐的下半段第一首歌是叮当的《差一步》，2017年的12月发行，收录在专辑《爱到不要命》。这首歌呢，是由欧阳弟弟和张简君伟创作。创作时呢，其实观察了很多很多人的感情轨迹，很多人熬过了无数难关，却在距离圆满最近的时候走散。其实这首歌呢，就以这个为核心写下了整首。2017年的12月，叮当发行，差一步。却更像

沙宝亮发行的专辑《七年之痒》当中收录的《让时间停下来》。这首歌呢是由黄仗达、沙宝亮二人合作完成，歌曲写给稳定长久的亲密关系，但和喜欢的人安稳相伴，会由衷的希望美好相处的时刻能够永久停留。2010年12月，沙宝亮《让时间停下来》。想不开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沙宝亮让时间停下来，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在1997年的5月，无印良品组合他们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无印良品乘二》当中收录的《多心》。这首歌呢也是经典的90年代双人的流行歌曲的经典组合了。此曲呢是由陈小霞、王玉宗打造，是无印良品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创作聚焦了情侣间的情绪内耗，为您送上1997年5月无印良品《多心》。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03年6月蔡健雅的《无所谓》收录在了她的专辑《陌生人》当中。歌曲呢是那种轻爵士抒情曲风，蔡健雅呢包办了词曲的创作。她呢在很多时间里面呢，其实在这首歌写出来的时候呢，都代表了她曾经的一段低谷的生活。他想用这一首歌传递一种心态，就是得失皆是常态，不必执着于一段留不住的关系。所以呢，用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放下执念才能自在。蔡健雅在2003年的6月发行的专辑《陌生人》当中收录的《无所谓》。

0: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1: 896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

0: 12点。
1: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

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科马市区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东胜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树林朝镇多云，18到34度。西泥镇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乌兰镇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阿勒昭齐镇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16到30度。薛加湾镇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伊克乌素晴转多云，20到35度。乌审照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喀玛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区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东胜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天气呢较为凉爽，同时呢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降雨之后呢，路面较为湿滑，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3: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4: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啊，在我们今天的时候呢，我们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分散性的一个阵雨，并伴有雷暴天气，其中呢西北部有雷暴大风，阵风呢可达8级以上。每当雷暴的时候呢，对于很多的过敏性人群来说啊，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做好预防的一些准备，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呢，行车路上稳加慢行啊，路面有积水呢，一定要慢慢的通过。像一些桥洞啊、低洼的地区呢，大家尽量的选择绕行路线，不要涉水。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作为黄河几子湾攻坚战核心主战场，2026年鄂尔多斯市计划完成367建设任务1400万亩，其中防沙治沙600万亩。截至7月15号，全市三北工程67年度任务已完成740.83万亩，完成率52.92%，累计完成治沙防沙501.26万亩。占年度目标任务的83.54%，各项重点治理任务均超时序推进。今年乌审旗的羊毛收购价比去年翻了一番，从论斤卖到按级卖，增值密码就藏在一根根细羊毛的分级整理里。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公布2026年全区优秀慈善项目、优秀基层社工站服务项目评选结果，鄂尔多斯市两个项目获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慈善项目，五个项目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基层社工站服务项目。近日，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正式发布物业信用评级系统设计标准，该标准由鄂尔多斯市住建局牵头主编，联合全国相关住建部门、数字化技术服务单位、协会、科研院所等28家单位共同参与编制，作为全国性物业信用评级系统建设专项标准，为指导物业信用评级系统的设计提供了依据，标准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实施。7月22号，央美应季暖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小版画作品展将在鄂尔多斯市文化馆开展，该展览已于2026年6月在东胜区美术馆成功举办首展，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好评。应广大市民和艺术爱好者的强烈要求，将进行第二次展出，展览时间7月22号至8月22号。伊金霍洛奇以打造空中110警务品牌为核心，构建天上飞、地面巡、网上督的空地一体数字警务体系，推动低空科技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目前无人机巡航已覆盖全其重点区域，累计空中巡逻4000余公里，飞行1000余公里，排查各类隐患40余起。近日，准噶尔旗万通街道菜市场读书点完成升级改造并投入使用，读书点设在菜市场入口闲置区域，科学划分少儿阅读、成人阅览两大功能区，书屋藏品丰富，涵盖了少儿绘本、生活科普、文学名著。

0: 农技知识、普法读物等多种类别。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工业经济半年报亮点纷呈，中国制造加速涌现新力量。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20号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等突出问题。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从500万吨到600万吨仅用了7个月，再次刷新百万吨增量记录。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嫌疑人刘某文被遣返我方。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特朗普称已为身亡美军报仇，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称伊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阿根廷首都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5人被逮捕。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现在呢，生活越来越好了，很多人都会选择来出境旅游，但是在出境的时候呢，大家往回带特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把违禁品带回来。近日呢，深圳西九龙站海关查获了一名进境旅客违规携带大麻及大麻糖。

果，毛重共计599.17克。该旅客入境时眼神躲闪，行迹可疑，被官员检查的时候呢，经查其行李箱内的袜子还有锡箔纸包裹中啊，藏有大麻6包、大麻糖果3包，背包内呢另有一包研磨器，中查获了大麻粉末一批。经过鉴定啊，均检出了4氢大麻酚成分。目前的该案已经移交了海关缉私部门来进行处理。大麻是毒品啊，在我国它是毒品。其实在很多国家它都合法化了，但是在我国它就是毒品，它有成瘾性，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神经伤害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别被境外的大麻糖果伪装欺骗了，在我国呢大麻是属于毒品，再次强调啊，不管是做成零食还是粉末，携带入境都涉嫌刑事犯罪，一定会严肃处理的。所以说我们出境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啊，带有大麻标志的食品还有日化品绝对不要购买，不要携带回国，不要帮陌生人捎带不明的行李，主动配合海关查验，拒绝毒品啊，从我们自己自身来做起，多学习一些有关于这个毒品的知识啊，哪些是毒品，一定要在心里头啊，划掉一个红线啊，千万不可逾越。接下来得给一位山东的夫妇点个赞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蹲地救人啊，救回了一条命，但是啊，这网络舆论呢却有点跑偏了，说他们救人不专业。无论专不专业，是不是救了人了，是不是得给点赞啊。近日呢，一对山东德州夫妇在赤峰乌兰布统大草原对另一男子进行急救的视频引网友点赞。7月19号，施救者之一的孙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事发时情况紧急，此前学过急救知识的她和丈夫段先生一起第一时间实施了心肺复苏，最终该男子转危为安。对于有网友质疑动作不标准，孙女士称啊，施救时啊，他们也有压力，无论专业与否呢，最起码是把人给救回来了。孙女士表示啊，自己此前呢，因为家中老人呢年龄较大，在网上学习过急救相关知识，虽然说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但了解了一些基本的急救方法。救援过程当中呢，她负责指挥丈夫进行心肺复苏，并让旁边人呢帮忙观察这个男子的一个状态啊，确认男子呼吸和状态有所恢复之后呢，孙女士和段先生啊带着孩子离开了现场。这网友纷纷留言说啊，敢于出手就是英雄，就是好人。那在视频的评论区呢，就有人也是质疑段先生的按压方式不标准不专业。对此孙女士说啊，施救时两人也害怕，怕救不过来。她和丈夫也看到了网友的评论，说啊，别管专不专业吧，起码人活过来了，正常喘气儿了，就证明啊这个救援还是有效的啊。那持有红十字会救护员证书的湖北急救志愿者也是对记者表示说，类似的情况呢是属于院外急救，现场条件有限，即使是医护人员也无法保证完全达到专业操作标准，但是在紧急情况之下，及时施救比等待更重要。危急情况的黄金救援时间通常较短，在救护车到达前实施心肺复苏，有助于提高救治机会。而对于公众担心的按压导致骨折的问题，曹女士表示，实际救援过程中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挽救生命更为重要。黄金救援时间很短，有人突发昏迷优先施救，不用纠结动作完美与否，多多主动的学习心肺复苏急救知识。网络评论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包容一下啊，对于这种见义勇为的善举，我们应该多鼓励，多点赞，多发扬，少做一些苛刻的指尖审判，不要做键盘侠。暑期旅游漂流呢是一个非常消暑的一个运动啊，但是呢有落差32米这么高，你敢不敢做呢？近日网友发视频称，在安徽天柱山峡谷漂流时遇到了最大落差32米的河道。
引发了热议啊。7月20号呢，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32米落差呢，相当于是10层楼的高度，但不是非垂直下降，而是带有坡度的。漂流通过时间呢约3秒。立标石牌啊，是为了提醒游客抓稳扶好。他介绍说啊，漂流全程6.8公里，需要2小时左右，整体落差209米。没有特大暴雨时，漂流项目正常开放。这还是挺刺激的啊。夏日漂流呢是热门的消暑项目，景区主动设置警示的标志，讲解落差细节，兼顾游玩体验与游客安全。这份负责任的态度呢是值得点赞的。那刺激游玩的前提呢，永远都是守住安全的底线，理性游玩才能够收获快乐。在这里呢也是给各个这个尤其是有这种危险项目的一些景区啊提出了一个醒啊，一定要持续的完善险段防护，巡逻救援，清晰标注水流落差，危险提示，暴雨天气及时停漂。那游客下水前一定要认真的阅读安全须知，全程一定要抓好这个皮筏扶手，不要随意起身打闹，带好这个安全救生衣。出行前呢要查看天气预报，雷雨汛期一定要避开涉水游乐的项目。都说水火最无情啊，接下来啊这说到火了，花了19万装修，没想到啊不到一个月全烧光了。7月20号报道，河南郑州新房装修不到一个月遭到了火灾，全屋被熏黑。男子呢坐在被烧毁的沙发边拍照纪念。当事人全先生告诉记者，事发18号晚9点多，他在卧室正在准备睡觉，忽然听到客厅有声响，声音持续了几分钟，而且越来越大。门一打开啊，浓烈的黑烟就瞬间冲进了卧室。幸亏呢家啊住在1楼，他从窗户跳了出去，消防很快就赶到，破门进入扑救。全先生称呢，房子是去年刚买的，装修完不到一个月花了19万啊，还没正式入住呢。起火点呢位于沙发附近，起火原因尚不明确。客厅被烧，空调、冰箱、电视等加起来啊全部烧毁，卧室的白色柜子也被烟熏黑了啊，需要全部拆换。预计呢整体修复需要花10万左右啊。当事人及时逃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啊，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场大火也是给所有家装的这个家庭敲响了警钟，居家防火无小事，提前排查隐患才能够守护辛苦置办的家呀。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2: 嘿、hey, 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3: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接下来说一说草原肥牛无关草原。身为内蒙人啊，这最见不得的就是不好吃的牛肉和不好吃的羊肉。将速冻的这个调理肉啊、这个标注为鲜牛肉，乌鸡卷中配料表第一的为鸡肉，草原肥牛呢实则来自山东。近日呢，连锁火锅品牌小龙坎旗下的一门店因为虚假宣传被处罚款3000元。根据报道呢，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典型案例，其中披露呢，2026年4月，枣庄市薛城区市场监管局对薛城区小龙坎火锅店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店内宣传牌、点餐页面啊，均宣称是什么鲜切牛嫩肉、鲜切牛肥拼，还有这个鲜切牛板腱这些菜品，所用的食材呢均为啊速冻调理肉制品，而非是鲜牛肉。宣称的草原肥牛的菜品呢，所用食材的产地呢为山东省的滨州市。宣称的养生乌鸡卷的这种菜品呢，所用食材呢为鸡肉和乌鸡的混合肉卷儿。将速冻调理肉冒充为鲜牛肉、原切肉等啊，近年来呢一些餐馆是屡试不爽。对此呢，媒体时有曝光。小龙坎呢是一家较有知名度的连锁火锅品牌，该家门店呢也是采用了这个套路，即比普通的餐馆更容易忽悠到消费者，同时也是损害了品牌自身的声誉啊。所谓的草原肥牛实际产地为山东滨州，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显然是已经涉嫌了虚假宣传了。该门店被罚，表面上是在玩文字游戏虚假宣传，但背后其实暴露的是双重问题，一个呢是普遍性的营销套路，即商家利用信息差玩鲜切等概念，或者是在产地标签上耍花样来忽悠消费者。消费者花钱买的是菜单宣传承诺的鲜切牛嫩肉、草原肥牛等代表的品质，那鲜牛肉变成了调理肉，草原肥牛实际产地与草原无关，这意味着消费者不仅多花了冤枉钱，也被商家欺骗了，这实际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这次事件呢，还不是孤立，类似事件呢，近年呢是时有曝光。另一个呢，则是近年啊凸显的相对较新的一个餐饮管理问题，即加盟连锁餐饮品控漏洞，这也是加盟连锁模式中屡次出事的核心问题。小龙坎总部回应称啊，涉事食材由加盟商自行采购，并非是来自总部的供应链。这番话呢，印证了部分连锁品牌存在的连而不锁的问题，即在加盟连锁模式当中啊，部分品牌方对加盟店的品控管制，包括日常运营和采购把控力不够，未能实现有效的监管。小龙坎加盟店啊，此次被罚也是撕开了加盟连锁餐饮在急速扩张之后，总部品控与管理没有同步跟上的一个问题。对于品牌方来说啊，如果不能从供应链的源头和日常监管上真正的管住加盟店，类似的问题恐怕还会继续的上演。据报道呢，小龙坎儿品牌有数百家加盟的门店啊，在餐饮市场竞争激烈的态势之下，如何确保加盟商不为了利润走偏门，是包括小龙坎在内的连锁品牌必须要直面的挑战。目前呢，该加盟店呢已经加盟的门店啊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整改，同时小龙坎方面表示已经在全国的门店进行了彻查，严格要求菜品名称以及宣传用语必须与实际原料完全一致，这种事后补漏呢也是必要的。这次事件啊，对小龙坎而言既是一记警钟，也是一次加强总部品控的契机，对其他有加盟模式的连锁品牌而言呢，同样也是具有警示意义。连锁品牌必须像守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守护品质，才能防范类似的问题，实现持久的发展，不能因为某个门店的一些违法的作为让整个品牌啊蒙羞啊。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啊，聊一聊注水大师被除名。近日呢，各行业啊批量清理大师评选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紧急通知，将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今年以来呢，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行业协会相继宣布撤销大师、传承大师等称号，大师纷纷退场，有何深层的考虑呢？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评选大师啊，本意呢是褒奖一个行业里深耕技艺、守正创新、传承文脉的优秀代表，以发挥示范作用，激励各行各业领域提升专业水准，提高发展质量。然而，利益诱惑之下，评比泛滥之中，一些行业大师评选日益偏离初衷，沦为了牟利的生意，形成了灰色的产业链。这就是大师遍地走啊！在制茶、制陶、书画、玉石、非遗等领域，大师名家头衔一代，寻常作品也能卖出高价，平庸之作反而价格翻番。于是呢，一些投机分子乐于走门道拉关系，用票子换帽子，再用帽子换票子。一些行业协会无视大师称号的荣誉。

性和严肃性，把颁发大师头衔作为了创收的门路了。利益合谋之下，大师的这个数量啊是激增，造成了行业乱象。一些评奖机构仅仅需要数千元就能够办理大师称号。某地2024年省级公益大师评选比上一届多出了10倍，大师称号泛滥，不仅会助长追名逐利的浮躁心理，破坏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更会形成恶劣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花钱买证，四处走学的注水大师名利双收，对那些精耕细作、埋头打磨的真正匠人的不公平，是对工匠精神、实干精神的无形消解，更是在侵蚀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实际上呢，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已将清理优化评比表彰活动的要求清单化，评比行业大师有严格规定，不可违规自创，洗尽铅华，消除乱象，让大师头衔实至名归，正是要纠正现实偏差，树立正确导向，让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得到正向的激励，让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蔚然成风，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奠定行业基础。今天的中国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高质量并非是抽象概念，具体到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意味着良性发展的环境、更高质量效益、更好的专业水准、更优的产品服务。因此，去除浮华而崇尚实干，不求虚功而精益求精，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领域求实效、务实功，注重提升质量和效益，才能汇聚起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挤出大师的水分，是为了让真正的大师脱颖而出，让各行业优秀人才竞相迸发。当注水大师销声匿迹，追求质量和品味的风气将会日益充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将会更加充沛。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说一说缺维生素 D 缺乏就是因为过度防晒吗？维生素 D 呢是一种重要的激素前体，主要呢是通过皮肤在阳光照射下产生。防晒霜呢可以有效的防止皮肤癌和其他光损伤，但也会一定程度的阻碍合成维生素 D。而维生素 D 的来源不仅仅是光的一个照射啊，还包括了饮食和补充剂，鱼类啊、蛋黄还有都是强，还有一些强化的一些食品啊，都能够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D。年龄、肤色、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等也会影响体内维生素 D 的水平。像老年人的皮肤合成纤维素。合成这个维生素 D 能力呢它就比较弱了，深色皮肤的人呢需要更多阳光暴露才能够合成同等量的维生素 D。 因此呢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不能仅仅归功于过度防晒，正确的做法呢是平衡防护和阳光暴露，多吃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如果生活在高纬度地区，冬季获得阳光照射时间短或长时间在室内工作的，也可以用强化食品来补充。现在的很多的都市人啊，城市人啊，这基本都是天天坐在办公室前啊，办公桌前，也不出门。

晒不着，就算是出门呢，也是抹了厚厚的一层这防晒。所以说对于合成维生素 D 呢是有一定定的阻碍的，我们可以来选择一些富含维生素 D 多的一些食物和一些补充剂啊，来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D。 再说说身体健康方面啊，很多人说啊，长期不发烧证明啊你身体不好，这是真的假的呀？哎呀，真的是想跟那群贩卖焦虑的拼了啊。放心吧，长期不发烧不代表身体不好，不过呢发烧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当有病原体入侵身体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呢会启动防御机制，导致出现发热，这是身体对抗病原体的一种表现。如果体温过高或持续时间过长，则会对机体呢造成损害，建议呢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及时的去就医治疗。总之呢，如果长期不发烧，不用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如果发烧了，体温过高，记得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所以说啊，如果你长时间不发烧，你别紧张啊，没事儿啊。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饭的搞恶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

0: 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3: 青衣道童听到这话顿时一惊。
4: 居士怎么想要去那仓库啊？那边又暗又脏，那不说了，还要绕好长一段路呢。
3: 别废话，前面带路。
4: 那道童也不理解这仨人啥意思。
3: 哎，没办法呀，只能带着这个萧峰、侯飞、秀儿下了楼梯呀。曲曲折折走了好半天呢。秀儿跟在身后不满地问，
4: 你这是带我们去哪儿啊？不是去仓库吗？
3: 小道童说呀，
4: 居士，咱们现在啊就在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外，这边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沿着走廊呢就笔直向东，就能到那仓库了。
3: 萧峰跟在身后，他看到啊右边有一排高大的窗户，窗台离地有2尺来高啊。这时候啊，前面的道童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小门，这门没上锁。萧峰见仓库里点着2支蜡烛，堆着许多啊什么箱子呀、各种杂物啊，还有祭典用的法器，这引人注目的呀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哎，这为什么这仓库里没人却点着蜡烛啊？萧峰问了。
4: 这道童就说，啊，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咱们观里请了一个剧团，可能是这些剧团的演员进进出出拿东西，平时呢就不点蜡烛，这儿也没有闲人进来呀。
3: 侯飞呀，紧忙就问，
5: 哎，不对吧，那剧团我们来的时候还没到呢，这些东西怎么在这儿呢？啊，
4: 哈、啊，您有所不知，为了这次庆典呢，我们观里好久就准备了，一个星期前这剧团就来过人了，然后看了看场地，又把什么服装道具先运过来的啊，他们演员今晚才到，可是这些服装道具呢早就放这儿好久了。
3: 萧峰看见仓库三面墙上可都没有窗户啊，只有东墙高处有一个圆形的气窗。这萧峰心里可有点纳闷了，这难道真是自己眼花了？他转身对道童说道，
5: 麻烦你先去门外稍等一会儿啊，我要和夫人说几句话。
4: 好。
3: 这道童也不敢违抗啊，打着手电筒去外边守候了。见小道童出去，萧峰对侯飞和秀儿说呀，刚才那胖道士说这个仓库朝向东楼的南墙并没有窗户，这话看来是一点也不假呀，可是刚才那情景却是我亲眼所见呢、啊、难道我在做梦不成？难道是被雨林受凉发烧了，我看花了眼？ 那个被士兵抱在怀中的看不清是男是女啊，但是他却没了一只胳膊，那胳膊也没见血迹。侯飞这时候说了，萧峰啊，能不能这样，可能这个你眼花了啊，也不一定。你看这边不就有戏服吗，唱戏的啊，可能是一种这个啊感冒发烧，也没准儿。要不这样，这个道观里香客也不少，又来了个大戏班儿。人虽然不少，但是可但是你要找个断胳膊的那可不难呐。那既然老萧你说了你看到刚才那个情形了，那是这样，咱们呢检查一下这南墙不就得了吗，啊，看看有没有扇窗户或者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不就得了吗，来动手。说完这侯飞立刻动手，一件一件的清理起这戏剧的道具来，秀儿立刻也上去帮忙。萧峰现在心头很烦呐，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这明明一堵墙，上面为什么开了个窗户，而且还看见个古代的士兵抱着一个断胳膊的人，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他就没动手啊，站在这儿发呆呀。突然他看见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很大的古香古色的橱柜呀。这橱柜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呢，这里原来是一扇窗，如今已然被墙砖堵死了。萧峰自言自语地说，这窗户的位置果真是对着我们东楼啊。侯飞上前用手敲了敲那个新墙，毫无疑问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立刻垂头丧气起来。萧峰啊，哎呀，我听说这古老的宫殿呐、道观呐、戏院呐，总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能不能？ 萧峰呵呵一笑，哎，这面前呢，虽然是新砌的墙，但是不可能有一扇窗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萧峰的目光落在一件戏装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他就问，哎，这儿明明有一副铠甲还有宝剑，可是为何没有头盔呢？
6: 萧大哥，这些戏装大多不成套，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吧。
3: 秀儿解释着，但是秀儿也不清楚。侯飞这时突然想到了什么，
5: 哎，小峰啊，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怎么样。
3: 萧峰只觉得身子不住的打寒颤，他可能觉得真是自己感冒了，被雨淋着了，他觉得呀脑门有点发烫，他心想这不是自己真见鬼了吧。很快这侯飞就回来了，
5: 萧峰啊，哎呀，那堵墙果然很厚啊，差不多能有四尺吧，哎，但是要在这墙中间整个密室装个人啥的，哎，那也似乎不可能。
3: 萧峰冷冷地说呀，哎呀，这当然不可能啊。他转向那古香古色的大衣柜，那柜橱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香的金龙，周围是五彩香。

0: 祥云呢、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太极的屠夫。他顺手就打开了橱柜的门，这里面除了几件黄罗道袍外，并没有其他的物件呐。橱柜后壁也有与门上一样的金龙图案。萧峰就说呀，哎，这真是一件精致的结构啊。侯飞、秀儿，我们还是将刚才那见鬼的一幕忘了吧。哎，对了，来的时候你说去年有三个女子死在这圣清宫里，这事儿啊，看来比我那见鬼的一幕似乎更容易摸清底细呀。侯飞和秀儿凑上来呀、侯飞说道：“是这样的，那个刘小姐啊，好像是病死的，黄小姐是自杀的，那个高小姐，啊，我已经说了，关外那个天桥上坠崖而死的。”萧峰记住了。我们现在就去见这观礼的主持了尘了，正好顺便打探个虚实。快走吧，别让那小道童等傻了。说着呀，三人便出了仓库。出去后就见到那道童正在呆呆地望着远处走廊的一角，脸色苍白。看样子呀，是被吓着了。萧峰过去就问：“哎，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好像有个人儿在那边探头张望，就那边。”
0: 这道童吓得直哆嗦呀。有人张望，那不很正常吗？不是说这里是放道具的吗？有人来这边不是很正常吗？
1: 不正常啊。要是普通人也就算了，可是那个人好像是一个……
0: 萧峰紧张地问：“什么呀？到底是什么人？”“
1: 像是一个兵，一个古代的士兵。”“
0: 什么？”萧峰立刻瞪大了眼睛，转身向走廊的尽头望去。现在那儿啊，已经是空空如也。他立刻转过身：“你仔仔细细跟我说一遍。”“
1: 一个戴着盔甲的，像是古代的士兵。我听说几百年前呢，这儿打过仗，驻扎过许多的士兵。后来呢，大战一场啊，这儿的士兵全都被杀了。像这样风雨交加的晚上，他们的鬼魂便要出来，抓人呢。所以我害怕呀。你让我在外边等着，我在这等，就等来了个鬼。难道你们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动静？”
0: 萧峰竖起耳朵听了半晌，这除了风声雨声，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呢。“
1: 居士，咱们快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实在是太瘆人了。”
0: 说着，小道童带着三人是快步的向大殿走去。这青衣道童领着侯飞、秀儿、萧峰三人走过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三清大殿。这三清啊，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可太熟悉了。三清啊，道教的三位至高的神呐、总称为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净三宝天尊，指道教啊所尊的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圣境，也指啊居于三清圣境的三位尊神。这三位啊，民间老百姓特别熟悉，是玉清圣境无上开化原始天尊，上清真境玉尘道君灵宝天尊，

0: 万教混元教主，太上老君，道德天尊，在民间呢，被称为三清。几个人穿过三清大殿，来到了西偏殿的三官堂。这三官堂啊，就是道教供天地水三官神的庙。这时候，萧峰低声地吩咐侯飞，一会儿我和秀儿与了尘会面时，你可以去找刚才在门口的那个胖道士，你设法向他要一张这圣清宫的简图来。看来他在道观内的序位仅次于了尘呢。
1: 是，知道了。
0: 这道童因着萧峰进了三官堂，萧峰抬头见堂正中盘龙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道士。老道士头戴莲花冠，身披黄罗道袍，脚蹬麻细云履，手持一根神仙拐杖。见萧峰进来，连忙徐步上前迎接呀。萧峰拜祭，分宾主坐定。这道童献茶完毕，老道鞠躬开口了。
2: 小道了尘呐、听闻居士啊到了闭关，觉得是蓬荜生辉呀、听闻贾居士留过洋
0: 啊、很早前的事儿了。萧峰和秀儿使了个眼色，他不知道这主持是不是在试探他。萧峰见这个了尘呢、庄重严肃，举止雍容，一对小眼睛冷漠无光，留着两撮山羊胡子，看起来损减了点仪态风度。萧峰说啊，我呀最近这世道乱，我呢就做一些生意，然后啊哪里安全我就去哪儿，索性呢这生意赚了些钱呢，这不因为避雨，所以借宝冠全歇一夜，不巧正遇上宝冠喜庆之日，老仙长百忙之余如此盛情款待，心中十分不安呐。了尘淡淡地说呀，啊，闭关虽然简陋，好在房舍不少，不知贾居士对东楼住处尚且满意否啊？关内事多啊。啊，最近庆典人来的也多，恕小道安排不周啊。萧峰笑道啊，东楼那套房间呢不仅优雅清静又宽敞明亮，我太太十分满意啊。说着看了一眼秀儿，秀儿笑着说，
3: 环境是不错。
2: 那就好，那就好。
0: 萧峰呵呵一笑，是啊，不过我和太太能赶上这喜庆之日，那自然香火钱差不了的，这个您可放心。
2: 哎呀，哪里哪里呀，您说的严重了。
0: 这了尘呢、有意想考考这面前男子，他话锋一转，不知贾居士对闭关形势作何看法呀？哟，萧峰一听这话，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把我当成那特派员了？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想让我发表点意见，这里伪装的够不够严密呀、是不是这意思呀？难道面前的主持就是

日本人收买的内奸。萧峰的脑筋飞快地转着，随后哈哈一笑，朗声说道：哈哈哈，我看宝冠山是后援啊，位坐高深，三峰壁立，四环云拱，内沟外锁，大河仙阁呀，就是那终南山真阳观、蓬莱山大罗观、狼院山凤仙观、龙虎山万寿宫、青城山上清宫、武当山轩辕宫，也不过如此啊。老仙长能主持宝冠，真乃前世修成荣业，唐无功满三千，行辕八百，哪得有今日啊。萧峰这番话呀，打了个马虎眼，也听不出他话中的意思。萧峰死死地盯着了尘，想在他的表情中捕捉到一点信息呀，可是这了尘呐，依然冷着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2: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5: 萧峰死死地盯着了尘，想在他的表情中捕捉到一点信息呀、啊。可是这了尘呢、啊，依然冷着脸。哦，居士您赞誉了，小道生性愚顽，慧根甚浅，居此观也无非是运气好罢了，平日敷衍功课，学些丹术，讲些内养，哪敢望他日能修得正果呀？啊，能羽化升仙呢？嗨，不敢不敢。 萧峰突然正色说：“我见道教有36洞天、72福地。”公馆遍布海内啊，虽然现在战乱，但是出家人还可以落得个清净。外面世道乱，时常的死人呐、啊。可是这道观中死人， 不知道为什么呀？廖晨呢、啊、听这话一愣，敢问居士此话何意呀？萧峰笑着说，老仙长难道忘了去年来这圣清宫虔诚求道的三个女子？廖晨微微不安。

心想他怎么知道这事儿啊，嘴上说道，哈哈哈，闭关有上百道种，每日来关内烧香求愿的那可成百上千呢，内中也有许多虔诚的女子，只是不知居士您说的是哪三个女子。萧峰看着他冷冷地说，就是保冠向保定警察局申报备案的，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我只是想打听清楚那三个女子是怎么死的，毕竟这件事实在是太惹人耳目了。萧峰呵呵一笑啊，哎呀，老县长啊，您别误会啊，这件事啊，在保定城可传开了呀，啊，这老百姓议论纷纷，我呢，就是好奇，为什么这清修之地会出这种事啊？哎，就是问问，您要是不想说的话，那我就不问了。啊，怪我多嘴。这了尘慢慢点了点头啊，淡淡的望了萧峰一眼，说道，没什么不能说的，我想起来了，去年夏天。说到这儿啊，他挥手示意一旁伺候的青衣小道童退下。那道童啊鞠了个躬，退身而出。了尘接着说，去年夏天从保定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说是姓刘，到这儿就病了。哎呀，这大病不起呀，冯天师还亲自为她按过脉息，但是啊，她突然止住了话头，两眼紧张地盯着店门。这萧峰急忙转过脸看看是谁进来了，只见那店门反倒轻轻关了。哼，这些讨厌的人不敲门就往里闯，了尘气愤地骂了一句啊。萧峰接着提醒他说，听说那刘小姐得的是一种抑郁之症，我只想问问是谁做的诊断或验的尸。了尘接着说，道清验的尸，就是刚才在观门外恭迎大家的那位胖胖的道人，他不仅是观中的高公道人呐，而且还懂医道，观里道众啊，但凡有个感冒发烧的都去找他。哦，原来如此啊。哎，那第二位是黄小姐，我听说她是在宝冠里自杀身亡的。嗨，这个黄小姐是个非常聪明玲珑的女子，专修清净经，可惜呀，得了个狂躁之疾呀，这犯起病来呀，大叫大闹，啊，异于常人，一般三四个男人都不能把他摁住啊。原来我想收他当弟子，无奈呀，那种病啊，不可救药。后来他服毒自杀了，他的尸身抬回了他的家中，便埋在了他家的后花园里了。萧峰点点头，他心想，我虽然冒充这个特派员，但是啊，我不能上来就找每个人去对暗号，去亮身份，这样会让自己被动，那么只能是啊，旁敲侧击的，带有暗示的，若有若无的，
让对方啊来找自己。萧峰接着说，哎，那么第三个呢？

0: 不慎坠入万丈深涧呐、连尸身都没找到。这了尘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呀。萧峰深叹道：“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对了，刚才仙长您提到冯天师，莫不就是前段时间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抗日言论的冯占元？我可听说他乃是一个爱国志士啊！哎呀，当时啊，报纸的言论一出来，顿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呼吁，把日本人气得够呛啊。”这萧峰想起来了，之前呢，在保定的时候，和杜鹏飞、韩猛、秀儿三人的时候啊，无意中看到过一个题目，说冯天师啊，抨击日本帝国侵略的行为啊等等。这篇文章当时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呼吁。当时啊，韩猛还说呢，啊，你瞅瞅，啊，人家一个老道都如此的爱国。这件事啊，让萧飞记忆深刻。刚才听了陈道长提起了冯天师，他想会不会就是在报纸上发表爱国言论的那个冯天师？了尘接话了，啊，对，冯天师啊，游霸海外三山呐、一直在社会上活动啊，这是没办法啊，就来到闭关来躲避一下日本人的追杀。嗯，他是非常爱国的呀。闭关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也有一腔热血呀，能迎来这样的爱国志士，我们当然愿意呀，让他借住在道观中。而且啊，平时他还与弟子讲论道法啊，从不妄自尊大，特别的平易近人，再小的事儿也是亲力亲为，多好的人呐、哎，就因为发表些言论被逼到如此境地。但是观里的上上下下对他都是敬畏仰服啊。萧峰想到了，他也应该对这位德高望重的道长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萧峰就问，哎，请问冯天师住在哪儿啊？我想去啊拜访一下。啊、冯天师啊，住歇在西南塔楼紫薇阁呀。居士您不用去拜访了，一会儿啊，居士去大厅里看戏便能见到他。
1: 我们请的剧团已经到了，
0: 一会儿他们安顿一下，今晚呢先排练几出戏，给来的一些香客们啊演一演。一会儿啊，你还能在大厅见到梅姨和她的女儿小童。这梅姨笃信神仙，平生最崇敬九天玄女、碧霞元君，她都特别的狂热。她女儿小童呢，也有出世之念，要来闭关当道姑。这闭关从不接纳女弟子啊，只容他们在观中修行一段时间。
1: 毕竟这兵荒马乱的，到处都是日本人，姑娘家在这儿会受到一点保护的。
0: 哈哈，哎，对了，贾居士啊，您可见到记者刘杰呀？那小子
1: 就喜欢舞文弄墨，
0: 已经在此住了半个月了。萧峰一听这儿还有记者，顿时来了兴趣。
1: 哦，没想到你们还请了记者呀。
0: 嗨，那小子说是要写一篇什么

道教文化什么典籍。哎呀，在我这儿啊住了10天半个月了，愣是不走啊，这天天的在观里乱窜，拿他也没办法。毕竟能修我们道观的史籍，这可是大事一件呢、啊、所以便让他在此居住。这不赶上我们的庆典，让他也可以写几篇文章嘛，哈，这是好事一件呢、啊。除了这些人呢、啊、便是猴望山剧团的那群疯疯癫癫的戏子了。哎，这居士不知道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剧会不会感兴趣啊？萧峰呵呵一笑，嗨，世俗把这些演员看得很低贱，这其实是不公正的。现在国家处在危难之时，更是需要这些文化工作者啊，以文化作为战斗的武器，多演一些保家卫国的故事就更好了。了尘听萧峰说完，瞪着眼睛看了萧峰半晌，也捉摸不透萧峰是什么身份，是什么人。哎，我们要这剧团演的戏呀，那都是神仙道化的，都是些神仙剧。这观中道众一天也没什么事儿，就把看戏作为最大的乐趣了。这时啊，突然在前殿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诗词朗诵的声音。看样子啊，这剧团已经到了，正在调试设备啊。了尘对着萧峰说道，这样吧，看来演出可能一会儿就开始了，居士随我一起去大厅观赏吧。为了明天的演出，这戏呀、啊、要排很久，咱们现在就去，戏演完了咱们还能去善厅里大排斋供，水陆俱备呀、啊。居士不可不赏光啊，我与居士那是相当的投缘呐、啊。哈，那这样的话，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道长请，居士请。萧峰欣然答应。在这番交锋中，萧峰也没摸清这人的底细啊，他到底是不是内奸呢？而这个了尘也摸不清面前这人是什么来路。他说是做生意的吧，可是来了就问人命案的事儿。两个人快步向大厅走去，萧峰心中盘算了、啊、他可借此机会将这个圣清宫里的人观察一遍，暗中查访那三个女子的隐情啊，以及刚才在仓库里发生的那个诡异的景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前面的了尘推开店门，四下呀细细看了一遍，并不见有人迹走动，这才放下心来，引着萧峰向演戏的大厅而去啊。这大厅里这时啊锣鼓声、吊钹声、丝竹管乐之声响成一片呢、啊、有几十个道士啊笑吟吟的并排坐在一起，兴高采烈的看着戏台上的戏。了尘真人将萧峰引到大厅后部的一座高台上，众道士见了这了尘与萧峰到齐呀、啊、都纷纷站立致意。了尘挥手请大家坐下，又让萧峰做了一张雕花乌木椅，自己呢坐在这萧峰的旁边，另一边的椅子则是空着的。萧峰坐好之后用眼睛一扫，只见呢这大厅内不仅坐有道人，还有三三两两的来的相

客，还有明天参加宴会的人物，一个个看起来非富即贵呀。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两个人站在啊戏台边上，啊拿着一些道具呀。这俩人呢、不是别人，正是与萧峰分开行动的杜鹏飞和韩猛。这俩人现在看起来呀、像是剧团里打杂的啊小伙计，端茶倒水呀、拿着道具呀。哎，这萧峰啊呵呵一笑，心想这俩人一定是混在剧团当中，等会儿看看能不能与他们接上头。这萧峰接着看舞台，灯光照得通亮，有几个看起来像是学生模样的演员啊，站在舞台上，穿着一些古代的服装。至于演的什么，萧峰并没有兴趣，好像是和什么西王母有关的剧情。但是这个剧很乱，一会儿唱，一会儿跳，一会儿又打，一会儿朗诵。萧峰看的是云里雾里，但是西王母那个年轻的女演员，萧峰格外注意了一下。萧峰就问这廖晨：“哎，现场啊，不知西王母和那个骑丹凤的女仙姑是谁扮演的呀？”“西王母啊，是这个剧团丁香小姐扮演的。那个扮演跨凤散花的女仙姑的，那是侯望山的妻子。”萧峰看了一会儿啊，看不住了，他心想：“我不能坐这儿看一宿啊！”就左顾右盼，观察起台下众人，仔细地看着这其中有哪些人像是日本的间谍。这时啊，他发现戏台前左手高台上低低垂下一副绣幕啊，绣幕后坐着两个女人，正全神贯注地看戏。一个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穿旋缎长裙啊，特别的雍容华贵。另一个呀，是个年轻女子，像是个女学生打扮的，特别的漂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再暖场，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7: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我们来了解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具体

报如下。康巴什小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东胜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树林昭镇多云，18度到34度，悉尼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32度，乌兰镇小雨转多云，16度到30度。好了，昭奇镇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阿拉腾喜热镇多云，16度到30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25度，伊克乌素晴转多云，20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东胜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有小雨的出现，出门记得带把伞。稍后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1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们继续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分享很多内容，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田青速递，热点资讯准时打。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本地方面的民生消息。第一条，咱们先来说一说康巴什家长啊最关心的道路有一条新的消息。近期呢，康巴什泰康街道畅通改造工程全部完工，正式全线通车。那这一条道路呢，是紧邻康巴什第四小学、第六幼儿园。那之前呢，还没有拓宽改造的时候，我相信，每天接家长的这个孩子还每天接孩子的家长们还是非常崩溃的。尤其是到这个接孩子的高峰时段啊，大量接送的车辆可以说扎堆停靠，那整条道路呀真的是拥堵不堪，不仅说耽误了大家的出行时间，这个车辆混行呢也还存在不小的交通隐患。那么在本次改造之后，就是拓宽了原有的车道，而且呢也增设到了啊专用的临时接送的停靠区，人行斑马线，还有一些警示的标识，合理来去分流过境社会车辆，专门去解决了校园周边的拥堵难题。所以说以后我们家长啊上下学接送孩子，这个通行效率的话真的是直线提升了，主要是路上的安全也更加有保障了啊，周边居民的日常通勤也不用再长期堵在这条路上了。所以说这个城市道路改造看似啊它在修路，实则呢也是精准的解决我们家长接送孩子的一些日常的痛点，更把交通安全啊还有出行畅通放到了第一位，可以说实实在在便利了周边的每一户居民。再来我们说一说经营货运车辆车主朋友啊，给您来分享重要的一项补贴政策，您可听好了。鄂尔多斯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了补贴的申报通道，那么会在明天上午的10点，7月22号上午10点准时开放。政策呢是面向全市所有营货运车的车主，那只要您名下登记了只要是您名下登记了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货运车辆，就可以完成正规的报废手续，同时呢置换全新的低排放货运车辆，就能够申领对应的档位现金补贴。这大部分车型呢可以直接在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官方公众号上您提交全部的材料，那只有危化品运输车辆是需要前往线下窗口去办理的。本次补贴资金的额度是有限的，遵循先申报先兑付的规则。所以说如果您近期有这个换车计划的车主啊，咱们准备好这个行驶证、报废证明、新车购车凭证，避免错过申领的窗口期，白白丢掉这么好的政策福利了。这个货车报废啊，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补贴，这个也是实打实扶持货运从业者的一个惠民的政策，可以帮大家去降低换车的成本，也能够推动一些老旧的高污染车辆去淘汰，既能兼顾百姓的收益，也能够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美丽，是吧？污染变得很少，所以说也是一举两得的好政策。我们再来说一说闲暇时间，大家喜欢逛展的话，可以带孩子感受艺术氛围。最近呢，有一处全新打卡的好去处，咱们市文化馆即将开启央美版画作品的第二轮巡展。这个展览周期呢，从明天开始啊，7月22号，一直要持续到8月22号，也就是说一个月的展期，大家可以随时来去观看。展厅呢，陈列了130幅专业的版画创作，题材很多啊，包含一些草原风光、民俗人文、现代艺术创作，也覆盖了全年龄段的审美。展厅还专门配套开设了版画手工印制的体验区，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过那儿可以看一看，如果想上手体验一下的话，我们来亲自操作一下，制作专属的生肖版画。展馆呢也可以同步上线配套文创周边，大家选购一下，全程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也不需要预约。工作日啊或者说周末啊，我们都是可以前往去感受一下看一看，不管是自己去还是亲自出游啊，都是十分的合适。好的，再来把视线投向全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近期呢全国公积金系统统一完成了年度缴存基数调整通道，那各单位呢统一按照职工上一自然年度平均工资去核算全新的缴存基数，个人单位缴存比例呢同步调整，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您的公积金官方小程序12329服务热线，这些呢都是可以实时来查询到调整后的缴存金额。那本年度收入上涨的职工，公积金呢每月缴存的额度也是要同步提升的，账户余额积累速度加快，那后续租房提取啊，或者说我们买房贷款啊，都是可以享受到更高额度的支持。灵活就业人员自主缴存通道，这个也同步优化了线上的办理流程。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的内容，未来我们关注更多的精彩，发现更多新鲜事。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一起给大家的心灵充充电。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过很多很多城市了哈。那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个全新的城市，这里呢风光独特，体感呢近期非常的舒适哈，非常适合大家来去出门散心。咱们来今天走进黑龙江伊春。

一座被称作是红松林都的小城。那接下来和大家仔细来说一说啊，为什么值得您一去。我们先来说一说伊春的气候状况。这里呢进入了盛夏七月哈，但是它的平均气温只维持到22摄氏度左右。那正午的最高温度呢基本不会突破28摄氏度。只要大家走到郊外的林区的话，这个体感温度还能够再降低5-6度。所以说如果您特别怕热的话，这段时间来到伊春啊，我们来躲一躲这种大太阳啊烈日的感觉是蛮好的。在林间行走的话是完全感受不到燥热。但是这里呢昼夜温差十分的突出，白天呢我们穿短袖出行是挺合适的，但是傍晚日落之后啊气温快速下降，到深夜的话温度甚至跌到15摄氏度上下。所以说晚上呢我们去这里一定要备好这个薄的外套啊。而且呢当地的夏季天气多变，午后呢经常会下一些短时的阵雨，所以大家带一把晴雨伞的话也是方便很多。在这里林草繁茂，蚊虫的数量也是偏多的，像驱蚊液呀驱蚊贴这样的用品呢也是必须要随身携带。我们再来跟您梳理几处值得慢慢游览的游玩地点，这每一处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特色。先来说一说汤旺和林海奇石景区，这个是伊春的标志性景点。整片区域呢被大面积的红松林覆盖，景区内部也修建好了平缓的一些木栈道，步道沿途还分布着各种各样的天然奇石，挺有意思。溪流呢也是顺着山石的缝隙哈、一点点流淌。我们可以走到景区的最高处的观光塔，能够看到整片无边无际的林海，满眼都是翠绿啊，视觉体验十分的震撼。再来我们说一说金山鹿苑，这里呢整体地势平缓，大片柔软的草坡搭配了成片的白桦林，光线也比较柔和啊。来这儿呢傍晚的时候是最好的，能够近距离的投喂观赏小鹿漫步林间，就是这种整体的氛围啊温柔又治愈。再来说一个地方是九峰山养心谷森林，它的这个森林面积覆盖非常的广阔，整条山谷呢都有溪流贯穿，沿途呢还有很多很多阴凉的清水区域。走在林间呢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湿润还有清爽的空气哈，所以带小朋友来这儿的话我们也可以玩玩水，夏季来避暑放松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再前往嘉阴江边，尤其是在清晨哈、这里的江面呢会飘起一层薄雾，视野呢非常非常的辽远，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种边境江畔独有的静谧风光。市区的北山公园沿河步道呢也是比较适合傍晚去闲逛的，大家慢悠悠的走啊，我们可以感受本地居民的日常悠闲生活节奏。再来说一说当地的特色吃食，这里嘛肯定是以地道的东北山林风味为主了，他们的这个分量啊尤为实在，去过东北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早餐呢给您推荐本地县中的山野菜包子，鲜滑的热汤米线，那这些呢我们在街边的小店就可以吃到了，清淡爽口。本地招牌菜啊小鸡炖榛蘑，也就是小鸡炖蘑菇，这也可以说每家餐馆我们都可以吃得到，而且还挺地道正宗的。散养土鸡再搭配山林野生的榛蘑慢火煮炖，再加入稀满汤汁的土豆还有粉条，鲜香入味。还有一些刺嫩芽猴腿这样的都是一些季节的山野菜啊，也是林区独有的美味，简单的清炒一下或者说蘸农家大酱哈、就已经非常好吃了，清爽又解腻。到了傍晚市区街边的山林烧烤，我觉得

的值得一试。这里呢有很多的选择啊，烤鲜菌、本地五花肉，这些呢都搭配好了特色的干料，烟火气十足。在当地呢，他们蓝莓产量是比较充足的，鲜果呢酸甜多汁儿。我们也可以买一杯蓝莓果汁、蓝莓果酱。那日常呢也可以多饮用一些温热的蓝莓茶，口感呢很温润。伊春呢，它的整片区域被广袤的原始森林是包裹了起来，所以盛夏气温宜人，山林、江畔还有鹿场啊，多种景致我们都可以自己来去选择，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我们来感受一下。

美食种类很丰富啊，我们可以在山野之间放空一下啊，散散心，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小城安逸的生活节奏。抽空我们一起走到小兴安岭的林海深处，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22度的清凉，独享整片山林的宁静还有绿意吧。

0: 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2: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3: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2: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3: 好好说话。
2: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3: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3: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1: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5: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2: 哦，
5: 为啥着急啊？
2: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3: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5: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哦，
3: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2: 哦，妈妈，对不起。
3: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2: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4: 哎呦，好好。
1: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

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部悬疑电影啊，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都看过的电影《消失的她》。这部电影呢，在2023年的时候上映，主角呢是由何非、朱一龙饰演。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一座风景非常秀丽的东南亚海岛，何非呢带着妻子李木子来到这里，原本呢是一场纪念结婚周年的甜蜜旅行，所有人呢都以为这是一场放松惬意的度假，但是呢也是一场细思极恐的失踪案啊，打碎了表面的美好。在旅行的途中呢，一觉睡醒，妻子李木子凭空消失了。酒店的走廊、海边的街道，何非翻了个遍哈，到处也张贴着寻人启事，但是警方呢没有任何线索，迟迟无法立案。他的护照呢又马上要到期了，他迟迟找不到自己的妻子，整个人呢陷入了崩溃。那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在清晨起来，这床上呀躺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子，对方呢十分自然地挽住了她，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李木子。那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这个女人拿出了印有自己照片的身份证件，熟悉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生活的细节，甚至呢连李木子身上专属的疤痕啊完美复刻。这酒店前台还有街边的商铺老板，所有人都作证，那这个女人就是陪伴何非一起来海岛的妻子。一瞬间啊，全世界都仿佛联合起来骗他，只有何非一个人坚持眼前的人是冒牌货，是假的。旁人呢全部都觉得他精神错乱了，也产生了异想。所以说何非这个时候啊孤立无援，他经人介绍找到了当地口碑特别好的金牌律师陈迈，也就是由倪妮饰演的那个角色。何非呢把整件离奇的事情哈全部告诉了他，也恳求陈迈能够帮自己拆穿这样的骗局，找到失踪的妻子。这个陈迈呢看上去冷静理智，办事滴水不漏，他答应啊接下了这一桩棘手的案件，带着何非重新去梳理所有的线索。他们走访酒店、海边、照相馆等等啊，一点一点拆解整件事当中的漏洞。观众呢也跟着这个两个人调查的节奏啊，也会产生不同的疑惑，这到底是谁在撒谎呢？消失的李木子他又在何处？这个假扮妻子的女人背后他又藏着什么样的团伙？那之后随着调查的层层深入，越来越多掩盖的真相呢也慢慢的浮出了水面。我们才知道看似是受害者的何非，这从头到尾都在编织谎言。他本身呢是有很多年的毒瘾，婚前呢靠着李木子帮助还清了欠款，但是婚后呢死性不改，再次又欠下了巨额赌债。李木子呢得知之后呢就决定离婚，手握丰厚家产的李木子成了何非眼中还清债务的唯一筹码。所以说他为了霸占妻子全部财产呢，策划了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他以观赏妻子向往已久的海底星空为借口，带李木子潜入深海灯塔的潜水笼，独自锁上了笼子，眼睁睁看着对方困在深海之中。那所谓主动找上门的律师陈迈啊，这也根本不是单纯的局外人啊，当时我看到这儿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她是李木子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沈曼，那自从木子失恋之后她就感觉到不对劲儿，所以说跨国来到海岛。那为了逼何非吐露出所有的真相，联合朋友设计了假妻子、假警察等等啊一系列的圈套，伪装成律师去接近何非，一步步瓦解她的心理防线，只为找到闺蜜遇害的证据。所以说整部电影全程局中局啊，戏中戏，每一次反转呢都可以推翻之前所有人的固有认知。在影片的最后，镜头呢给到了深海的铁笼啊，李木子手中还握着一张孕检的照片。他原本打算看完海底星空告诉何非自己怀了他的孩子，那这一份满心的欢喜、满心的期待，最终呢留在了冰冷漆黑的大海深处。

说看到这儿啊，很多观众朋友都心里十分的难过，替他唏嘘。一段始于心动的感情，最终呢被贪婪还有毒瘾彻底摧毁。所以说这一部影片呢，在看过之后，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感情当中啊，真诚永远是底线，千万不要被一时的甜言蜜语去蒙蔽双眼。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清楚这对方的本性是什么。金钱、欲望都是很容易去改变一个人的，面对底线的问题，一定要及时止损，懂得保护好自己。人性的善恶不会写在脸上，保持清醒和理智，我们才能避开藏在温柔假象下的深渊。这部影片如果您还没有看过的话，抽个时间来看一下，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部值得啊静下心来好好去观看的现实悬疑佳作。

0: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一日三餐基本离不开的米饭。不少家里啊有这个血糖偏高啊血脂不好的长辈，他们想吃米饭可能又怕这个餐后血糖飙升，甚至呢也有朋友专门去买这种很贵的控糖大米。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简单的小方法啊，大家不用多花钱，我们需要蒸米饭的时候稍稍的把它改动一下，就可以帮助我们全家人去平稳血糖和血脂了。先来说一个大实话，就是我们常吃的纯白米饭啊，这个确实属于高 GI 的食物，吃完您的血糖是非常容易快速升高的。市面上呢售卖的专用控糖大米，它的抗性淀粉的含量更高，控糖的效果更好，但是呀它很贵，它的价格是普通大米的5倍，口感呢还偏硬，所以说实在是没有必要特意的去买它。其实呢我们家里面普通的大米，我们搭配一些杂粮啊或者说杂豆一起蒸，控糖的效果也不差，而且性价比是超高的。给大家整理了几种实用的搭配啊，日常煮饭呢就可以来加了。第一种就是搭配杂豆，黑豆、鹰嘴豆、芸豆、扁豆都可以，这些呢都是 DGI 的食物，抗性淀粉、膳食纤维丰富。拿一半的米饭，我们把它换成扁豆，餐后血糖反应就可以直线下降20%。那第二种呢，就是搭配燕麦米，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就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平稳餐后血糖，对于调节血脂呢也是有帮助的。第三种呢，加甜玉米，因为玉米啊它的 GI 值很低，还富含维生素、钾元素。第四种就是混合各种糙米，那研究显示呢吃糙米饭哈就可以明显的降低血糖，但是呢大家不要把糙米浸泡时间太长了，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还有些朋友直接把它泡过夜哈，以后就千万别这样做了，泡太久的话是反而容易升糖的。最后呢我们再提示大家几个小知识点，就是抗性淀粉呢对肠道也很友好，它可以养护肠道的菌群，降低胆固醇。煮这个杂粮饭不要追求软烂，颗粒分明，它的控糖效果就更好，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再为控糖主食去花高价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日常蒸米饭的时候随手抓一把杂粮混进去啊，简简单单的一步，我们全家都能够变得更为健康。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来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哈！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我想我是病了，
5: 什么症状？
4: 我每分钟都想看见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听他的声音，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要靠他来见证，我对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看来

0: 是相思病呀？
1: 大概是吧，我今天一天没有见到他，心慌沮丧，精神不集中，连饭都吃不好。
0: 他是谁呀？
1: 是我的手机。
2: 放下手机，用心看看身边的风景。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3: 爷爷，您抬头看。
14: 无人机在栽树呢。
1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3: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1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5: 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17: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核桃可以说浑身都是宝。
1: 确实，核桃呢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在中医里面呢认为核桃是补脑补肾的一个佳品，也是绝对是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种食品，所以呢也是对它是有青睐有加。我们原来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叫青鹅丸，就是里面呢核桃是两味药物之一，而且是主料。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补肾补脑，
0: 补肾补脑哈。其实补脑好像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核桃剥开了之后，那个核桃仁长得就像人的大脑一样。
1: 哎，确实是。
0: 嗯，
1: 核桃呢本身是有一个温热的性质，同时呢它极具丰富的油脂，油脂含量50%以上。所以在这儿呢也顺便提醒朋友一句，就是大家如果正常饮食情况下，核桃应该吃，但不宜多吃。吃太多了，油脂摄入的会过多。
0: 对，
1: 一天差不多两个核桃就基本可以达标了。
0: 但您要这么说，有些朋友买就是青皮核桃那种，您说您就让我剥两个吃，好像少点儿。
1: 青皮核桃其实它和咱们的干果核桃还有一些不一样，它不是咱们这种干果核桃这种成熟度的。也就是说青皮核桃应该是比咱们的干果这样的核桃要嫩，它是要先新鲜采摘的，而且吃的时候你去了皮儿以后，这个雪白的核桃肉入口是脆嫩而且有蛋白质的，
0: 对，
1: 芳香的那样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上瘾。那这个时候这个成熟度的核桃呢，它其实里面的纤维素还有油脂含量，还有包括蛋白质都没有干核桃
0: 那么高。
1: 那么高，所以多吃一些倒是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水分含量还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如果把这种青皮核桃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个核桃晾成就是干的，
0: 干的
1: 就是像咱们干制核桃一样，你就会发现里头就一层皮儿都没肉。
0: 就是它的密度啊，它的那个固形物都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所以青皮的核桃您是可以多吃几个。
1: 对，这是特殊的风味，是为好这一口。
0: 我们说核桃补脑哈，从中医讲法相药理学，它长得就像脑哈。这个大家可能也理解，但是说核桃补肾，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明白了。
1: 其实补肾才是核桃真正的功效。它中医解释它为什么补脑，不仅是由于它长得像脑，这个方面其实没有，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更多的是因为它补肾，而我们中医认为肾的肾是主骨生髓的，就所有关于髓的问题都是由肾。来，肾经充了以后骨髓才能满，肾经充了以后脑髓才能满，所以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补了肾脑髓就会充足，这个时候呢它就补脑。
0: 对，我们曾经说过脑是髓之海。
1: 对，
0: 肾足了这个海才会丰盈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吃核桃还是补肾的。
1: 对。
0: 说到核桃，我们说浑身都是宝哈。我记得之前和吴浩老师聊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因为青皮核桃嘛，外面有一层皮，那这层皮在中药里它叫青龙衣。
1: 确实是，核桃的汁叫青龙汁。核桃的外面这层就是咱们废弃不要的这层皮，尤其是先用的时候有比较好的抗癌效果。所以它呢也有特意的一个名字叫青龙衣。其实现在在一些药店里还有出售。
0: 就是干制品了吧。
1: 鲜制品的效果要比干制品好，但鲜制品确实保存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0: 之前和吴浩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到中药的疗效的时候，您都提到说鲜制品要比干制品好，这是一个规律吗？
1: 不完全，但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因为鲜制品的中药的话，它损失比较少，它存放的时间短，它那个营养流失，成分流失就比较少，所以它的药效呢会比较好一点。 尤其是像一些含有挥发油或者容易挥发、
0: 对
1: 容易丧失的这样的这功效的这种药物，对于这些药物的使用，其实鲜皮的效果确实很好。
0: 嗯，
1: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药里面也像咱们就是吃蘑菇一样，有一些蘑菇，比如说香菇吧，
0: 嗯，
1: 你不把它放干了，它那个香味儿就出不来。
0: 对，
1: 它放干的过程中，不管是通过日晒，还有酶解啊，或者一些就是化学反应，
0: 嗯，
1: 它会产生或者是释放出来一些
0: 氨基酸之类的，
1: 对，新的物质、
0: 嗯，
1: 新的有药效的作用的物质，或者是它通过晒干以后，通过这个保存的过程中的酶的破坏，它把原来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破坏掉。
0: 嗯、
1: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药物叫白头翁，这个白头翁呢，它用根儿，这个根儿，如果你要鲜品吃的话，它就会非常辣，刺激性很强，
0: 哦、
1: 甚至你拿手去处理它的时候，手就会肿。
0: 哦，
1: 就像芋头。有对手的刺激性一样，它也有
0: 山药哈，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晒干了，它的这种刺激作用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
0: 嗯、
1: 就不会再有刺激作用，
0: 它这种负面的东西就没有了，
1: 对、
0: 啊、
1: 所以你这时候服用呢很安全，
0: 对
1: 这就是一个鲜品和干品互相的一个，就是有一些时候是鲜品、
0: 嗯
1: 更好，有一些时候是干品更好，比如说您吃的枣，枣子现在也下市了，这个鲜品的枣子也很甜很脆很好吃、
0: 嗯、
1: 也是水果，但是干品的枣子这个味道和鲜品完全不一样，
0: 对，而且它的这个补血补气的效果可能也要比鲜的要好，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
0: 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互有悠长的这么一个规律，
1: 对，
0: 嗯，刚才我们是从青龙一哈说到了这个鲜品和干品的问题，买核桃的时候，它青龙一往往是被小贩已经给去掉了，
1: 对，
0: 那有的时候您可能买的就是青皮的，您自己包的时候还觉得挺费劲的，而且粘在手上也不易洗掉。
1: 哎，这个呢，我还得跟大家再强调一句，我们强调的现在都是核桃的好处，
0: 嗯，
1: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一句。这个青龙一啊，它是有毒的、
0: 哦、
1: 有小毒的、
0: 嗯、
1: 因为治疗肿瘤方面常常我们用的药物都有一些毒性，所以您别觉得哎呀这个青龙一还能够抗肿瘤，咱们平时就来点吧，
0: 我就把它当那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吃了
1: 这个不行，它不但味道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吃、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些毒性，所以为着您身体就是这个考虑起见吧，
0: 嗯，
1: 如果不是肿瘤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轻易去尝试。
0: 对，而且即便是肿瘤患者，您也要在医生的叮嘱之下，是吧？
1: 对，
0: 是怎么煎熬啊，还是怎么弄啊？反正咱自己不能吃这个东西。
1: 对，
0: 说到核桃全身都是宝，从青龙一第一层开始说哈，咱们就要进入核桃的内部了。很多朋友还知道核桃内部还有一味中药叫分心木。
1: 嗯，确实是分心木呢，有比较好的收敛作用，收敛安神。然后有一些夜尿多的朋友，用这个分心木，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它有那个固精的这种作用。
0: 哦，
1: 嗯，
0: 大家听明白分心木是哪儿了吧？就是核桃中间那隔断，
1: 对，
0: 挺薄的那么一层儿，
1: 对、
0: 啊，淡褐色的，
1: 就是、果肉里面，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中间分隔的这个东西，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青龙一哈，说到了分心木。其实核桃啊，可以说是中国的原产，也有人说它是原产于中亚地区的。
1: 嗯，
0: 在我国的浙江江浙一带是有一种和核桃很像的，叫小胡桃。
1: 嗯，对，就是那种山胡桃，个儿比较小，然后包起来比较难包，
0: 嗯，
1: 但是却很香的这种。植物它是原产于中国的。
0: 哦，那像这种小胡桃和核桃，它们的食疗价值、食疗作用应该是差不多的，
1: 是很相似。
0: 嗯，
1: 但是据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也是一些本草书上的记载，认为小胡桃的补肾作用更强一些。
0: 哦，这个小胡桃是野生的？
1: 小胡桃对，是都是树上的，它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一些胡桃树也是栽的，并不是说只有大自然长，然后咱们因为想要吃它、
0: 哦、
1: 所以也在栽种。
0: 嗯，
1: 但是这个过程呢，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这样的植物，理论上说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0: 嗯，
1: 也食用也很安全，因为它外面也有一层类似青龙衣那样的东西，你也需要剥掉外壳、外边的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拿到那个小胡桃，然后你再剥开壳，你才能吃到肉。
0: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我们说这个青皮的核桃相当于核桃的青年时代，就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
1: 对，
0: 只是这个时期它拥有这样的口感，
1: 对，
0: 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1: 香甜。
0: 对，吴浩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要是那种干核桃的话，您一天吃俩就行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醒过您，就是说每天坚果的摄入量啊，就是您自个儿手抓一把这么多，您看您能抓俩核桃还是仨核桃，也就这个量就差不多了。
1: 对，
0: 嗯，青皮核桃是可以多吃一点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长期吃一点核桃啊，对这个抗衰老很有好处，所以老年人啊，也是应该多吃一些。它不但是对脑子有好处，而且对耳鸣啊，对一些记忆力下降啊，都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1: 所以核桃在自古就是被视为是一个长寿食品，
0: 对，还叫万岁子，叫长寿果。
1: 对，
0: 嗯
1: 嗯，它呢是现代研究是觉得它里面的油量含量不是很高吗？
0: 嗯，
1: 大概有50%，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油脂。能够帮助降血脂
0: 哦。那关于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还有很多，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吴浩老师说核桃的这个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50%，还说核桃里有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对人体是有益的。这个名词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什么叫饱和脂肪酸？什么叫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都存在于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呢，核桃，我是说核桃和核桃一些坚果含量大概油脂含量大概50%以上，核桃可能还要更高一点儿。65%以上
0: 哦，
1: 65%以上，确实它确实是油脂的一个重要来源吧，应该说。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存在于很多植物油，还有包括一些鱼油里面的一种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呢，就是如果从广泛意义上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好的脂肪酸。
0: 嗯，
1: 因为它含的这个氢键吧，是不是说每一个都有一个氢那个键，它有两个碳中间的这种碳原子的联合，那这样呢，它的特点就是不容易在正常常温下凝固，它的流动性比较好。然后呢，它和动物脂肪，尤其咱们所说的时候，比如说猪、牛、羊的这种脂肪比起来，那些动物脂肪里面含的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多的，它在常温下，甚稍稍低一点温度就变得就凝固了，
0: 白色的，
1: 对对对对，就流动性就比较差，
0: 就那种大油是吧？
1: 对对对，在体内呢，如果要存在这样状况呢，就是
0: 饱和脂肪酸沉积在这个动脉，
1: 对，
0: 嗯，
1: 会引起一些病变，主要是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些方面的病变。那不饱和脂肪酸摄入比例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可以抑制这个饱和脂肪酸在体内的这种沉积，所以呢，我们就强调健康饮食是需要达到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平衡，所以要尽量多吃一些植物的油脂，少摄取一些动物的油脂，
0: 就是这就涉及到这个营养搭配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就一天吃多少肉，吃多少菜的问题。菜里还没有不饱和脂肪酸吗？ 有吗？
1: 有的菜会有，但是油也比较少，很少。主要菜里面摄取这个脂肪酸，主要是靠因为咱们的烹饪过程中炒菜要用
0: 油，加了植物油。
1: 对，咱们一般都是现在提倡用植物油，很少再用动物油。以前咱们都是动物油，
0: 用大油炒。
1: 对，以前可能摄入的总量就不够，现在摄入的总量肯定不缺。那这样的时候，你还全用大油炒，肯定摄入的饱和脂肪酸就过多，就在体内有一个积蓄。我们现在是提倡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这个饱和的脂肪酸，所以现在咱们炒菜基本都用素油炒。
0: 对，您说到了这个植物油哈，很多朋友听这词儿这么熟，哎，我那个上次买蛋糕的时候，人家跟我说那是植物奶油，是氢化植物油，这个好不好？
1: 是这样的，咱们前几年的时候，营养界有一个非常热的名词叫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指的饱和脂肪酸，就是和牛羊肉、猪肉这个油脂一样，它都是饱和脂肪酸，但是它是通过不饱和脂肪酸加氢，就是通过人造一个过程，然后把它变成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咱们就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呢，在体内不被身体所接受，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状况的。所以饱和的这个脂肪酸里头就分反式和非反式，非反式是天然的，就是牛羊肉啊、猪油啊这种脂肪。然后反式的话，就是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植物油加氢而造出来的人造的黄油，或人造的奶油，或者植物植脂末，或者代可可脂，或者氢化植物油里面，对，这个东西呢都叫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摄入体内之后，因为它的代谢不完全，容易在体内残留。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引起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冠心病一类的。所以反式脂肪酸呢是特别不提倡大家使用。如果说动物油，比如说像这个牛油、猪油之类的，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在饮食里应该占一定量的比例，因为咱们吃肉的时候避不开里面会有脂肪含量。但是反式脂肪酸是建议尽量少，尽量不去摄入。
0: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几个概念哈。我们说植物油好，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您记住了一半，这就麻烦了哈。也提醒您，如果您去买这个加工好的这种食品的时候，看见营养标签上写着，成分表上写着植物奶油，哎，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成分了，最好这个食品啊，这个商品啊，咱们也不要买了。说到这个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早在中国的古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哈，就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杨贵妃她呀会经常吃这个核桃和阿胶，所以呢达到了养血润肤的作用，就是头发特别的乌黑，然后整个容颜呢也显得很年轻很漂亮。那就想问吴浩老师，是不是吃核桃会有这样的食疗作用？
1: 确实，核桃是我们乌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物，就是吃核桃对于头发、对于毛发是有很好的一个养护作用的。同时呢，它还可以让咱们的皮肤比较润泽，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你摄入的油脂高，它就不会特别干。
0: 不会那种面黄肌瘦的挺干巴的那种哈。
1: 对对对对。所以呢，核桃一直是咱们的美容食品。
0: 对，其实这一点在清代的一部典籍中哈，一个著作当中叫《清宫序文》中曾经记载过，说西太后爱食胡桃阿胶糕，故老年皮肤滑腻。其实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核桃的这种核桃或者胡桃的这种食疗作用。但是我觉得前提是您一直都在坚持吃， 而且吃的量呢又不是很多，这样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比较科学的一种养生的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青皮核桃又跟您说到了这个已经成熟的核桃哈。总之呢，核桃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小零食，一直都一年365天吃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天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

0: 对了吧？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五岁时，
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一种我们经常吃到的食品，这就是方便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方便面哈，其实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和徐静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差啊，有的时候应急，你可能就买一桶面，或者说在家里就煮一次方便面哈。不能说经常吃，但是偶尔还是会吃到的。
1: 偶尔准确一点吧，是偶尔吃。方便面它其实最直接了当了，你看见那三个字儿，
0: 对，
1: 有面，前面是方便，
0: 方便的前提下管饱是吧，而且味道还不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吃方便面他就想。
1: 我也见过，他就觉着一闻方便面那个泡面那味道啊就香。
0: 对，
1: 可实际上我也听到有人说，比如说像飞机啊，这些公共场合不散味儿的地儿，吃什么都没有方便面那味儿存的时间长。就是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限制，你要吃别的，飞机上边给的餐什么的，一会儿就没味儿了。
0: 对，
1: 但方便面不行，这散不出去。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个味儿够，这个料够足的，够味儿够重的。
0: 就是这个料足哈。
1: 对，但有的人他好像确实是觉得飞机很辛苦什么的哈，来一包方便面比那个餐也不难吃。喜欢他的人应该说还真不少。
0: 其实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方便面这仨字儿哈，就是说很方便，泡一泡就可以吃了。那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你看我们打开一包方便面，里头有面饼，然后就是料包，咱们分析分析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成分。
1: 对，其实首先来说它最主要的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加了油加了盐的主食。
0: 哦，
1: 它还是加了，撑死了再给我们点儿
0: 脱水的蔬菜，
1: 脱水那几乎真的是指不上，
0: 聊等于无。
1: 哎，对，就有一点意思吧。那精白面粉先给它煮熟了，给它成熟了，完了用，基本就是棕榈油，就比较饱和程度比较高的棕榈油给它炸了，有的不炸了哈，现在脱水那种有的不炸了，最终呢，把那个就不存在那个油了，让它比较干松了以后，配上这个料包，它的主体还应该是面。
0: 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1: 碳水化合物的现在有，但是这点加一句啊，不是油炸的方便面就也不要认为比这油炸的就高级到什么一个程度哈。当然油炸的可能会又更有点问题，这是面，还是说了加了主食和盐的，加了盐和油的主食。那个料包呢，其中有一个比较液态的那种，
0: 对，
1: 油包。
0: 油包
1: 带味儿的，但是有味儿，可是油比较大的这种，加了这里边不敢说它加没加动物性的油哈，反正油脂比较大，油的量最起码这个包里边它得超过50%是真的油吧。
0: 对
1: 哈，
0: 因为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你看那些油脂已经凝固了哈。
1: 对，它可能再有一个包呢，就是盐的东西比较多。看得出来那种小盐的量，它其中还有一种也会加一些比较提鲜的这些调料，或者说是香辛料，有的是有点辣的呀，有点什么的味道，或者给一点小的紫菜碎儿啊，虾皮呀，这种压成末的东西，它大概就这三种东西，一个面饼，一个油包，一个料包，就是也实在在工作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要吃方便面的话，我基本也不用这包。我就是那饼，那面饼，这我真的不是。
0: 那您怎么找口啊？
1: 我自己就三合油什么的，或者家里边有点炸好的那个肉末酱油啊，就是一泡完了拌那个。因为我觉着哈，从我个人上讲，我觉得这个油料包里边问题相对可能更多一些。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呀，除了油盐，对吧？那点紫菜虾皮才有多少啊？连克都称不上。
0: 是
1: 那个脱水的蔬菜也指不上。那你要是方便的时候用那面，然后放一点青菜，放一点鸡蛋呀、西红柿啊，这样的，那就不快了哈，就不算，那就提不上太方便了哈。对，也是。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念那种味道了，我就想吃个方便面，我又没觉得。当然，你煮个方便面，放点菜，放点鸡蛋，那还是要比你煎炒烹炸容易的多的。 是吧？
1: 对，它、
0: 嗯、
1: 但是那个它那个料包啊，就即便您别像我这么，我就不方便了。我顶多家里是因为没面，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要是用方便面的话，那个料包绝对不能满包都倒里。
0: 哎，我就
1: 是那你肯定做得到，
0: 嗯、
1: 对这点你肯定做得到。
0: 嗯，
1: 其实再严格的说，有三分之一多点啊就够了。
0: 嗯，
1: 我有一次在前年有一个叫科普日，好像就是接近于秋天的，
0: 嗯、
1: 有一全国科普日。我们去带着方便面去的，倒不是说针对方便面，就是为了让市民能看见它这个营养成分表。
0: 嗯，
1: 去之前呢，我们买了好多面包，什么小零食，也没特意看方便面。
0: 啊，
1: 最后到让那个来的市民说：“您看在这里边钠的含量。”你说：“哎呦，人家多也有，我们也赶快看。”一看，钠的含量占这个整个全天摄入量的120%。
0: 就是你这一包方便面，如果你把这个料包全放里的话。你今天都不用吃盐，而且已经超了。
1: 对，就它的盐的含量特别高。后来呢，我想说一什么问题啊？
0: 嗯、
1: 结果呢，我就想这可有说服力哈，这盐真的高啊。
0: 嗯，
1: 我就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做讲座，又把一个这个我想拿去说，我忽然发现它变成98%了。
0: 哦，
1: 它自己降了，
0: 它自己降了哈。
1: 这些厂家呀、
0: 嗯，
1: 还不能说没有这意识，现在它也逐渐往健康化这边走。
0: 因为我们的营养观念、营养意识越来越强了，
1: 对啊、他自己就自己自动降了。
0: 嗯、
1: 我想这是个好事儿，就证明他能有意识的在这个盐的这个放的量上给我们往下调了、
0: 嗯。
1: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居然还有一种低，就钠比较低的，占78%了。
0: 哦，
1: 所以我觉着，嗯，就是说方便面这个东西，他也在往健康的这个路子上走。
0: 嗯，
1: 但无论怎么样。他除了在这个钠的上面做一些文章，别的改变的还不是特别的多。
0: 对，
1: 你想那些油啊，它那个脱水的蔬菜呀、啊，这个不太好增加。
0: 嗯、
1: 你不脱水的蔬菜，它不就全不好
0: 办？保存不了。
1: 对，所以说、
0: 嗯、
1: 总体来说不算一个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0: 嗯，
1: 甚至说
0: 冲击还可以。
1: 哎，你要是把这些料都加里头，可能还真不如比那个大饼馒头。
0: 哦，
1: 那油啊，那料包里头就油的量很大。
0: 嗯
1: 嗯，所以
0: 在这儿我要问一下徐静老师哈，就是它这个配料表，您说它这个含盐量钠的含量已经120%哈，
1: 嗯，
0: 它是100克每100克，
1: 对是吧？对对，
0: 就是
1: 100克，或者说它比如说像这个方便面，它当时可能是以包作为一个整体，
0: 就是这一包，
1: 你要看它不同，像桶呢。他就肯定这一桶
0: 哦，
1: 要是那个袋儿呢，他可能他但一定会标注，
0: 嗯，
1: 就是从方便面引开说，它叫 NRV， 就在百分比，在这个标签上，它就是大体的预包装食品都以100克，
0: 嗯，
1: 但也有很多个例吧，或者它不同的，甚至有像我们那个小的咖啡，就咖啡袋儿，
0: 嗯，
1: 特别小的，它就不标了，因为它都那个袋儿的比例都不够它标的位置，
0: 哦，
1: 它有的就不标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单讲一期这个预包装食品的这个配料表、
0: 嗯、
1: 有很大学问的、
0: 嗯、
1: 但你现在能做到一点像一般

0: 安的食用油，转基因的不转基因的不标不行。
1: 哦，强制性的。
0: 强制性的标。但是他愿意把那个非转基因呀、啊、标的明显点，这人之常情。
1: 嗯，
0: 如果他这个产品不是转基因的，他肯定会让你看得见。
1: 嗯，
0: 当然现在是转基因的，他国家规定他也必须让我

0: 见，尤其肥胖的朋友，
1: 但凡酥脆的口感哈、脂肪含量都会比较
0: 高，所以包括这个方便面、它该加什么不该加什么它都得在那个口袋上标上。
1: 对，即便方便面哈、它的钠的含量在不断的下降，它仍然是众多食品中钠含量比较高的。
0: 对呀、它就那个坏的那个粉了吧，粉末的那个包里了、那个高，它脂肪也不低，坏的那个油料包里了。
1: 对，
0: 这确实是。
1: 其实许多这种加工性的食品哈、它一定是迎合社会上比较重口味的人的这个标准的。
0: 对，它让你吃到第一口，首先觉着香。
1: 它就记住了这个感觉了，它以后就只能比这个更重，是吧？
0: 越吃越重，
1: 它不会照顾就是口轻的人。
0: 对，
1: 就像有一些饭店是一样的。
0: 对呀、它先得让人家来先好吃。那比如说馒头吧，100克的馒头就是什么都不加，那也比你100克的这个方便面、面饼加料包哈都加在一起，那个馒头的热量也就360左右。那这个方便面这一个全吃下去，最起码得450以上吧。所以那你肯定要比馒头那个热量要高。但是换句话说呢，它能量高，虽然它的优质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不太好，那你在抢险，比如救灾，这些特殊的环境，像你说的旅游啊、野外呀、那要有一种方便面，那可比吃别的又觉着可口了。
1: 你带长你带两个馒头到那儿就长毛了，没法吃了。
0: 它补充能量快呀。
1: 对，
0: 这个所以说方便面这东西它存在有道理。
1: 它是有自身存在的价值的。
0: 对，但是呢，平常你在生活中做到能有的吃就先别吃它。实在是饿着什么都没有了，用它用暂时充饥，那也是说。也不是说完全能避免得了的、
1: 那也不是常态哈。说到方便面，现在这个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大家听到比较常见的一种宣传方式就是说这个方便面是非油炸的。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方便面它这个面饼是经过油炸之后的哈，所以口感会更好。那如果是非油炸的，是不是意味着它就会更加的营养？
0: 营养谈不上。但是它的这在这个面饼，咱别说料包，面饼的油它要比那个油炸的肯定要低。
1: 对，因为那个徐静老师看过这个试验是吧？
0: 对，看见过。对，
1: 把这个油炸的和非油炸的方便面的单纯的面饼放到这个碗里头的时候，
0: 那还是油炸的油多一些。可是，
1: 那
0: 非油炸的脂肪来源，那料包还在是吧？
1: 对，
0: 它。非油炸的方便面和油炸的方便面都不可以作为我们平时多吃方便面的一个说辞。
1: 对，
0: 就不管是非油炸的还是油炸的都应该控制它的量、但是在这个两个当中再做选择的话，那非油炸的还是油脂比那油炸的少一些。
1: 对，相关资料也显示了哈，就是说油炸和非油炸这两种方便面在营养上最大的不同呢就是热量，就像您说到的，油炸的方便面含油率是在18%-20%，水分在10%左右。非油炸的方便面，它水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它脂肪的含量仅为油炸方便面的1/4左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经过油炸了，这个方便面它这个面条上哈、是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许多小孔，所以有一个术语叫负水率，就是它下水之后它吸收膨胀的这个速度会很快，口感会相对更好，而非油炸的方便面这个负水率相对要比较低，所以它吃着可能会更清爽更利落，当然可能就没有那种油炸的口感上会那么香。但是终归来说哈，它都不是很健康很营养的一种食品，
0: 都不是健康的。其实方便面这个我们一再说哈，它突出的体现是一个方便。要是你想从方便面当中获得过多的营养，别想。就是说这个食物本身就不是具备作为一个营养丰富的一个食品出现在我们面前，还是一个快捷。但是呢，它因为里边含的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它又可以充饥，就够了。如果要是想获得营养丰富、营养平衡，方便面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对它要求也有点就是过了。那有的家长也跟我们说哈，比如小朋友。他也看见吃啊，他也想吃，说那怎么办呢？你要说真的就不让他认识这个东西，永远不吃这东西，也不是特别现实。那你最起码做到要给家里的孩子吃方便面的时候，不要太图那个方便，就是像我刚才说过的，要在这面里边给他加料、加货，加到 我们认为比较平衡。

0: 行了。
1: 对
0: 对，它还是需要补充，
1: 加点蛋白质，加点鸡蛋。
0: 对，加一个鸡蛋，其实也很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但是我反对用方便面里边加那些给一根含有色素啊，或者那个火腿肠，那个火腿肠说实在的，你都能吃出来淀粉或者其他的东西的味道哈。可能做食品的嘴也比较刁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不要说加了那个就加了多少营养。
1: 嗯，
0: 真正说要加营养，你还不如说加两片酱牛肉自己酱的，或加一个鸡蛋，然后放进一个西红柿，放进几个油菜心儿什么的，这样给孩子吃呢，他等于从那些方面补充他的不足。
1: 嗯，尽量着吧一下哈。说到方便面，有些人说的那是垃圾食品，有点言过其实。有些人说那这东西保存时间那么长，它肯定有防腐剂。那这个方便面里究竟有没有防腐剂？
0: 其实方便面这种东西它已经干到那个程度了，它可以打着我这个方便面没有防腐剂。那它干了，它其实我们说微生物它有一些要有一定的环境。它可是它怕什么呀？它也有它自己的几个怕。第一，它就怕干，没有水分，它没有生长的环境。第二个呢，它就怕糖啊盐啊这些
1: 高糖的
0: 足够多
1: 的。
0: 其实我们最原始的防腐剂就是糖和盐。它们俩是一个天然的防腐东西，我们腌制咸菜呀或者蜜饯的那些果脯啊，它本身和糖和咸足够多，甚至渗透压高了，它这些微生物它受不了这些环境，它也就没有了。再一个就是怕冷，像我们说冷冻啊，给它到一定的环境让它难以繁殖。那方便面我觉得就单从饼这个面饼来说，它就属于那种干。可是呢，它不加防腐剂并不等于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它油它怕氧化，它肯定要加一些氧化剂、抗氧化剂，那要把你油哈了味儿了怎么办？是吧？其实有一些这个方便面呀，不单是方便面啊，好多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噱头在里边引导着我们。我不加这个，
1: 其实它本来就是那样的，只不过它把它说出来。
0: 就好，有一些说的不太好听的也有点废话。是吧？你像那个油，植物油，植物油里边它都不含这些胆固醇，那它就单说本款植物油不含胆固醇，大家就觉着这个油可好，别的油可能都有。实际上这很明显什么油都没有，他说了他就抢先了。
1: 胆固醇应该是动物性的，
0: 对呀、
1: 动物性的油脂里才有的。
0: 动物或者肉什么里面也有，但你这些植物油都没有，别人没说就不行，他说了他就卖的最好。实际上还是大家不认识不到。
1: 对，蒙人呢这是。
0: 我们那边卖那个小蛋糕的，就是那个奶香啊，一看就不是纯牛奶，纯的鲜奶哪有那么好闻的味道，一条街都飘着香。
1: 对，
0: 那种香我觉得很难闻，奇香，就跟没喷了不好闻的那个香水似的。这是
1: 不自然，
0: 不自然。那他就说我们这不含防腐剂，那也是因为他那个小面包本身就基本买了就吃，临街的那些店它可以不含，可你这些奶精啊、香精啊，包括上面的点缀的色素啊，那它怎么不提呀？所以说好多都是它引导我们，引导消费者，但我们到哪儿，不管是方便面也好，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个问号。其实这个并不复杂，你要是的话你就很自然，并不觉得自己受累，就可以区分它这些标识。
1: 就是在生活中要习得一些智慧，同时呢多了解一些营养知识。
0: 对呀，你看他比较喜欢方便面油炸呀或者怎么着，他喜欢选棕榈油。棕榈油第一个他可以跟我们说是植物油，对吧？再一个棕榈油呢它不容易氧化，它就比那些娇气的油、容易氧化的油，它这就占先了，它不容易酸败，不容易出现那种哈喇味儿。但是棕榈油我们也知道，通过大家认识，它含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它才不太容易氧化。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它要真不可以用的话，那绝对不可以用在食品当中。那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证明它可以用在这个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作为我们怎么办？我们觉得它第一就是要在量上特别的限制自己。人家可能一个月突发一件事儿，忙啊没有时间吃一袋，您每天拿方便面当饭吃，以前我们有这个个例，就吃几个月的方便面，为了学习最后吃坏了，是吧？出国带几箱什么都不带，带的全都是方便面，最后就不出去了，就以方便面既不动也不好好吃，最后完了身体垮了。这你说你能拿人家卖方便面的吗？
1: 对呀、
0: 还是自己啊不知道这个度的把控。把它当成家常便饭绝对

0: 不可取。那我偶尔吃一袋又怎么样？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听众这些朋友来说，其实这种权利全在自己手里，而且在你不一定费多大劲或者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做到。
1: 刚才您说到那个棕榈油了哈，我再多问一句，就是这种油可以用在食品上，它是不是用于比如说大宗加工生产食品的这些企业当中
0: 用？
1: 因为我们没有在商场超市里看到卖棕榈油的。
0: 还真是对，
1: 是不是它很廉价？
0: 你看那个成本不高，就不能说不高，最起码比我们认识中的花生油啊、玉米油啊这些它会低，它成本不高，它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优点。而且我在快餐店里边看见过，它只是就它就在餐盘上铺的那张纸，它也就明确告诉你，我这个整个我们不管哪儿，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店同品牌的店，炸的这些东西就是用的棕榈油。其实现在通过这点可以说呀，它标识上边大家觉得他们家是用植物油炸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人家店家来说，人家没有错，我用什么我告诉你了，
1: 对，
0: 我没让你认为它是好，我也没让你认为它不好，你自己通过你的知识去判定，它对于国家这些监管力度有交代，我标了，对吧？
1: 对，
0: 那你怎么认识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所以
0: 武装自己。
1: 就是说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你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强，
0: 对，
1: 你才能有自己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包括很多嘉宾来说的这些食品上，好也好，坏也坏，这些东西只要是它能够在市场上，甚至说在我们超市里边
1: 售卖和流通的，
0: 摆在那儿，人家就是非常大方的摆在各个角落当中的，这个的监管程度在以前到现在是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的。
1: 尤其它一定是有准入制度和门槛的。
0: 2013年1月1日开始，就一个星期一个下架的东西，一个星期一个公告，就非常严。所以你别说今天我们一说，好家伙，你带着是100个问号上超市，也不至于，就是归结到一个原则，你心里头有一杆秤，就是少和稍微的差一点的这么一个衡量标准。那你去的时候别跟着广告走，
1: 对，
0: 跟着你心里这杆秤走。有的人广告在他面前说了多少遍，他不由自主就冲着那个东西去了。这就是我自己始终有杆秤，我认为该怎么吃一个原则。再一个大的原则还是那句话，均衡营养，合理膳食，
1: 对，
0: 就吃的东西宽泛，
1: 对，
0: 接近自然的。
1: 经过徐静老师的讲解哈，和我们节目不断的宣传，希望挨家私房菜的听众走进超市的时候，不再是雾里看花，不再是哪儿热闹奔哪儿去，
0: 对，
1: 而是心里有自己衡量的标准，
0: 没错，
1: 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0: 没错。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7: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8: 铃，我爱唱歌表演。
9: 铃，我爱童话故事。
10: 我爱，
6: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2: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这样愉快的旋律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8，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真诚的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您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当中的收获和心得分享给我们。成长课堂呢，希望成为大家的好伙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起学习更多的方法，找到更多好的陪伴孩子的经验。那么在孩子成长的路上呢，我们愿意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其实我们说到教育孩子，大家有没有想过，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孩子跟我们对着干，或者说孩子随着年龄一点点长大，他就愿意和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有不一样的情绪，或者说总是喜欢给我们耍点脾气。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呢，缺乏了一个点，这个点叫什么呢？叫敬畏之心。做事难，教人则更难。如果我们以做事的心态去教育孩子，结果必然会适得其反。因为人呢，不是工具，不是冷冰冰的外界物质。要想做好孩子的教育，一定要从理解生命、敬畏生命开始。所以我们说，对孩子有敬畏之心，你之前是不是没有意识到呢？或者说，一定要去尊重我们的孩子，你有没有学会呢？如果没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事40多年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到教育孩子，很多人就觉得说，父母就把孩子当成一个不懂事儿、不明理、可能也没有情绪、不用去体谅他心情的一个小孩而已。其实这也恰恰相反了，我们教育孩子呢，一定要对他们有敬畏之心。所以这个词呢，在教育上之前真的很少有人提起，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将会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其实所谓的敬畏是尊重彼此的不同，它其实就是尊重。虽然孩子是我们和伴侣之间的爱情结晶，但是我们人类归根结底呢，都是大自然的孩子们，是宇宙生我们。所以呢，我们要从更高的角度去体会生命的差异性，万事不要想当然。一个常见呢，就觉得说，哎呦，你看，我见过、学过、知道，然后孩子呢，应该是在我之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有对差异化的漠视呢，都是你对他产生了一种不尊重、不对等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呢，我们总是会得到了一个我们不想要看到的结果。敬畏呢，就是你要尊重你的孩子。把这个关系呢，成为什么？成为成长路上你们亲子之间沟通的一个底色，就是它是一个基石。如果说你把尊重放在最前面，那么教育之路呢，就会顺起来。而且，真正的敬畏是要重新的做一次孩子。我们知道最好的沟通方式是换位思考，但是你要清楚，换位思考的前提是不以己度人，不是想当然，是能尊重个体存在差异性，

这个呢是基本前提。做到换位思考则更进一步，不仅仅是看见差异，还要求我们要从短暂的自我的位置离开，去别人的世界里去看一看，观察一下别人的视角是看到怎么样的风景。这一点对于教育来说是尤其重要的，但是我们做起来却有一点困难。为什么说有一点困难呢？因为大人呢基本上是听过换位思考这个词儿，也简单的尝试过，但孩子并不具备尝试换位思考的条件，因此需要家长单方面的去完成这个换位思考。说白了就是要求家长常常呢能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看世界，这不容易做到，时间长了甚至呢可能就会感觉到哎呦我心里是委屈的。所以呢我们说让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状态，就是你要重新做一个孩子，重新做一次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体会到孩子成长当中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在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成长自己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慢慢的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和他的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呢，走得更近一些。所以最好的敬畏呢，就是重新感受尺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可贵之处呢，就在于温度。教育的困难呢，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尺度把握好。所以很多的妈妈们特别的焦虑，尤其是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觉得说不仅是亲子关系难以相处，而且呢自己走到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当中。因为孩子呢不仅是跟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而且跟我们之间沟通起来呢好像也会遇到很多的阻碍。所以我们说有敬畏之心呢，就是我们把这种尊重要放在最前面。不管他是几岁，那么你一定要学会设身处地的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感受这一件事儿，我们对他的要求，或者说这一件事儿的尺度和边界，是不是让我们的孩子感觉到了压力？如果是，那么我们及时去做一个调整。如果说在每一次我们不断在调整和孩子的相处方式当中，你找到了比如说更好的方向、更合适的方法，那么慢慢的你就会找到和孩子的相处模式。而且我们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人的完整认知呢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形成的，但是这第一步呢必须是扎根在家庭之中。家呢是一个孩子接触人际规则、自我与世界的第一个课堂。人的内心呢需要稳定的底色，这个就来源于从小到大在和父母亲密的关系里，那种比如说被接纳、被约束、被看见，全部都能体验到。而且呢这种被看见在孩子成年之后呢，就是他待人处事的一个姿态，看待规则的一个态度，接纳自我的一个底气。所以我们说从来呢对孩子的教育不是父母几句话就能塑造而成的，而是需要通过朝夕相处、一日三餐、意见分歧、期待落空，包括一直到用心倾听这些日常的琐碎当中。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在你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出现了一些让你焦虑的问题，那千万不要去紧张。其实孩子真正成长的内核，是孩子能够坦然地接纳你和这个世界对他所有的，比如说他的教导，你对他的引导，或者说你给他的建议，慢慢的呢，这会形成孩子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所以我们需要在家庭当中呢，教会孩子生活从来都不是事事都会顺利，或者说他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们不要用负面的情绪去面对遇到的这一切。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孩子成长得越来越阳光，而且他会成为一个有底气、有勇气的孩子。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会问说，我们总是想把最好的爱留给孩子，也想把最好的教育给孩子，但是呢如果说是
孩子到了学校了，可能老师呢，比如说会教他学习一些知识。那么回到家中，我们父母会给他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才会让他在这种日常的爱的细节当中受到最好的教育呢？比如说我们父母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拼尽全力给孩子创造了好的条件，比如说你会报最贵的课程，买最好的文具，想办法来托举孩子的未来。可慢慢呢，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出现了一个并不快乐的情绪，甚至呢，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沉默，或者和我们越来越疏远。我们总以为教育靠的是严格的督促，靠的是成绩的提升，步步争先，其实却忽略了最真实的育儿真相，就是我们不是靠大投入大场面，而是藏在生活细碎的日常里，藏在那些日复一日你对孩子的陪伴当中。这些陪伴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在物质上我们不亏欠，会考虑我们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语言态度上我们不要急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留给我们的孩子。如果孩子做事慢一点，我们也不要去催促，等着孩子按自己的节奏慢慢去完成。比如说孩子犯错了，那我们也不要立刻去指责，我们要了解清楚他最做这件事儿背后有怎样的思想。如果孩子和你分享心声，我们也不要敷衍应对，哪怕他说的是学校非常无趣的事情，那么你也很认真的去聆听，让孩子分享完之后告诉他心里的感受。所以我们总是觉得严厉是为孩子好，可在孩子心里呢，只能感受到压力和否定。其实孩子的世界很简单，他们不需要父母时刻是完美的，他们只需要时刻被看见，被接纳，被温柔以待。所以我们说，在和孩子的相处当中呢，一句耐心的回应是你对孩子的爱，一次不急躁的等待是你对孩子耐心的爱，或者说你愿意听孩子碎碎念啊，他今天班级里发生了一个什么样有趣的事儿，或者说他跟同学之间有了什么样的矛盾，也是你对他的爱。我们要允许孩子的不完美，让他慢慢来，因为陪着孩子成长就是牵着一只小蜗牛在散步，我们要让我们的速度慢一点，再慢一点，这也是我们对孩子的爱。所以我们说，如果很多的家长朋友困惑说啊，孩子一点一点长大，我们的亲子关系变差了，那不是不爱，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忽略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忽略了那些细节，我们紧盯着孩子的缺点、不足和短板，却忘记了用温柔的细节去滋养孩子的内心。其实这些细节里的温柔呢，真的是可以治愈孩子一生的力量。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日积月累的要养出一个内心温暖的孩子。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经常提到的，说我们在每天陪着孩子，但是呢，这个孩子就是没有很好的自我约束能力，或者说他的内驱力不够。其实优质高效的陪伴从来靠的不是时长，而是用心的日常陪伴。我们说没有高效率的陪伴，究竟是哪个方向不对呢？是我们说同时犯的一个错误，叫无效陪伴。比如说你坐在孩子身边，孩子在写作业或者孩子在看书，但是你一直在捧着手机啊，看似全程的陪着孩子，实则呢毫无交流，毫无意义。而每一次孩子抬头想说话，你可能总是敷衍应对。孩子想和你互动的时候呢，你可能只是自己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久而久之啊，孩子慢慢就懂了，爸爸妈妈在身边，但是他不是真正在陪伴我。于是孩子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他不再分享，不再撒娇，也不再倾诉。真正高质量的陪伴呢，真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专门腾出大把的时间，也不用刻意去营造那种隆重的仪式感。需要的呢，就是比如说早晨你温柔的叮嘱，或者温柔的叫他去起床。放学回家，你耐心的听孩子说了说学校发生的小事儿。今天呢他同桌对他有了什么样一个非常不友好的行为，让他非常的生气。或者说今天他和前排的同桌有了一个什么样开心的事儿，哪怕这个事儿很小，
但是你当他耐心的给你讲述完之后啊，你也开心的笑，他也开心的笑，或者孩子有了不开心，或者有了非常郁闷的一个小

情绪，你可以去开导他。写作业的时候，你少一点指责，多一点鼓励。包括睡前的几分钟，你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聊聊天，说一说啊明天的计划，轻轻的给孩子一个拥抱。最好的陪伴呢，不是寸步不离，而是身在心也在。那些不起眼的日常当中，其实会一点一点积攒成孩子的安全感，成为他们面对未来生活的底气和勇气。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陪伴才是孩子所需要的。我记得上一周呢，我们在分享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说，之前呢孩子读书，她也在旁边啊，手机上看的也全部都是学习的内容，但是呢她的孩子每次抬头看到她看手机的时候，总是会皱皱眉头不开心，但是孩子从来没有说出来。后来呢，这个妈妈就发现了孩子这一点小的变化，妈妈呢就把手机放下，然后也拿起一本纸质的书和孩子一起去阅读。孩子在阅读批注，妈妈也在阅读批注，甚至呢他们读完了之后，他们会彼此交流书中哪一些非常经典的细节，妈妈也会告诉他说，你看我今天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书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特别的好，我要分享给你。然后呢孩子也在非常兴奋的滔滔不绝说，今天呢我看了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本书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情节让我特别的难忘。尤其他说啊，最近孩子在读一本《简爱》，他说之前呢自己也想读这本书，但是看着厚厚的这么一本，他说我就退缩了，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没有时间去看，另外呢他觉得我静不下心来沉浸在这个故事当中。但是呢当孩子给他讲说这本书里面描写的是怎样的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然后呢孩子给他讲的时候，他说我非常的配合，而且我非常愿意听孩子给我从他的这个理解当中讲述这个作品。他说慢慢的呢就会发现孩子呢越读越起劲儿，然后呢他的分享越来越快乐。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他不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找到了更好的学习方法，而且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也不断的找到了什么东西，通过学习输入然后到输出啊，怎么去完美的在自己的脑子当中内化深化。所以我们说，你看细节里的教育呢，潜移默化的会养出一个我们眼中期待的好孩子。所以就是我们不需要给孩子讲那么多的大道理，道理听得再多不如父母的一言一行。孩子的性格心态和人品从来都不是说教出来的，而是熏陶出来的。你的语气决定了孩子的脾气，你的心态决定了孩子的性格，那你的格局决定了孩子的眼界。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一定要情绪平和的去和你的孩子去交流相处，孩子呢就会懂得沉稳。如果说你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温柔以待啊，温柔而坚定的去和你的孩子去做所有生活当中你们约定的事情，孩子就懂得了体谅。而且你在生活当中如果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孩子也会向阳而生。这叫什么呢？这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润物细无声。所以你看，我们不需要大喊大叫，也不需要严厉的苛责，更不需要去施压，在细节里去引导，在日常当中以身作则。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先共情再沟通，如果你觉得孩子做得不够好，那么先接纳然后再去指正。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看到了孩子的进步，那么多肯定然后再去赞美。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温柔细节养出来孩子呢，他懂事但是不叛逆，善良但是不偏激，自信也从不怯懦。其实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亲子之间成长陪伴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是我们期待孩子成为的那一种模式。所以最好的教育在哪里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而且我们陪伴孩子最好的成长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多一点耐心和包容，多一点用心和守候，不要去焦虑催促，也不要去敷衍说教。我们平时给孩子讲的道理太多了，慢慢的呢，我们让孩子找到一种他们自己成长的一种节奏和状态，你就会发现你在这个中间呢真的会变得松弛，有这种松弛感的陪伴，可能这个家就是特别温馨的。

0: 曾经。
1: 喂，有电话吗？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为大家送上的成长课堂。很多的朋友呢，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会有很多的收获，也会有很多的心得，因为陪伴成长，每一天我们都在找到更好的自己，我们都在进步，所以我们说应该把这些好的收获分享给收音机前的你。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伙伴呢，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呢，你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或者说面对每一个孩子，那他们都是花期不同，花香不同，都是独一无二的孩子。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在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焦虑，随着他们一点点长大，他们担心的问题呢会越来越多。就像有很多的朋友说，假期了，那我的孩子呢如何在假期当中过得更丰富精彩啊，实现弯道超车也好，查漏补缺也好，或者养成几个好习惯。但是还有的朋友呢说，哎呦，你看一到了假期呢，可能这个孩子就会过一个没有晨练，没有晨读，或者说啊，这个睡觉的时间呢没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啊，进了一个自己我行我素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可能就是说假期了安排的不太好。其实这些过多的担忧呢，可不可以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假期了，我们在进入假期的时候呢，就要和孩子一起安排一个他自己为主啊，他自己去考虑啊，这个假期我应该怎么过啊，我的作息应该怎么来安排，阅读怎么来安排，或者说我在这个假期准备有哪些提升，或者我准备看多少书，就是给孩子每一项呢让他自己来定一个小目标。这样呢可能就是他自己定出来然后自己去做啊，会非常的快乐。而且呢很多的朋友说，你看我的孩子比如说口语表达能力不太好，那么我就想让他在这个假期呢得到一个锻炼和提升啊，这是当然非常好的一个想法。而且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呢，孩子如果说他的年龄段越来很小的时候，他的记忆力也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说在假期当中，比如说你安排每天10分钟的晨读背诵，可能这一个假期呢他真的会积累很多的古诗词也好，名言警句也好，真的特别棒。而且在他开学之后呢，很多的朋友说啊，经过一个假期的锻炼，他可能这个口语表达能力啊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或者说啊孩子的写作水平也提高了。这些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们说很多的孩子呢，家长就说啊，你看他心里明白，但是呢他让他去表达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表达的就不太好。或者说这个孩子呢他有想法，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来跟对方讲出来，或者说怎么用他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说这需要怎么样，需要那让孩子经过反复的练习啊，有选择的去输入并练习复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表达是输出，但它的根基呢是输入。这呢就之前我们讲过一个学习方法叫费曼学习法。高质量的输入是思想的源头活水，而且有选择的去读书，看有深度的一些比如说动画片也好，纪录片也好，访谈也好，都是在日后呢让我们孩子有一个很

好的口语表达的一种素材的积累。所以呢，不管孩子比如说假期当中他读的是哪类型的书，或者说我们让孩子背的是哪类型的一些古诗文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什么呢？我们高质量的输入之后要让孩子懂得输出，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记忆转化然后去表达出来。就像我们说之前呢，小的时候我们总是给孩子讲故事啊，孩子是一个聆听者。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反过来，就是你让孩子讲给你听啊，把他听到的故事看到的故事，或者说啊他最近在读哪一本书，让孩子讲给你听啊。当孩子的这种复述越来越流畅，然后他可以加上自己的思想，这种表达越来越完整的时候，他的这种表达的底气呢就一点点积累起来了。而且呢，就是在表达之前，就是这个孩子给你讲之前呢，就是你先要让他知道啊，我表达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我看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然后孩子呢慢慢做一个梳理。这样比如说一次两次五次，日复一日，他的这种口语表达就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们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也不断的在给孩子一些很好的鼓励，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孩子在成读背诵这一个好习惯养成的同时，他养成了很多有让你很惊喜的收获。比如说孩子的写作能力，你觉得他写得越来越好，尤其是看图说话越来越好。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三年级的小伙伴啊，他来领奖品的时候呢，妈妈就分享说，之前呢孩子 只会背四句的古诗啊，就是这种五言的四句。一开始呢，孩子还觉得说，如果说他用十分钟的时间背会了，有一点点吃力。然后每一次背完呢，孩子这个妈妈总是给他把这个录下来，总是鼓掌，总是发到朋友圈说啊，你看这是孩子背的第20首古诗。慢慢的呢，这个孩子就寻找到了自己一种背诵的状态啊，从四句的，然后背到六句、八句、十句，然后呢从五言背到七言。后来呢，这个孩子背第一首小古文的时候，他的妈妈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特别让他惊喜。为什么呢？说这个孩子一开始想要去背诵这个古诗文的时候啊，他居然背的是特别，就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宋词。他的妈妈说，为什么一选就选这么难的呢？他说，因为你经常给我念说啊，这个苏轼的这个赤壁怀古特别棒，而且呢你经常会用这个话呢来鼓励我，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他说到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哎，我就觉得特别的豪迈。于是呢妈妈就说，你看一个三年级的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特别的棒。

所以伙伴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和孩子让他想养成这个程度背诵的好习惯，其实呢不一定局限在一定让他从这个小古诗开始。如果说孩子喜欢比如说宋词啊，他就是喜欢这种情绪特别饱满，或者说这个喜欢一些大古文也没有问题。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在说，哎呦，孩子年龄段太小了，他可能读不明白，没关系。其实最一开始的古诗文的积累啊，孩子的程度背诵呢，不需要啊，孩子年龄段偏小的时候，不需要他完全的理解再去背诵。书读百遍，其义自现。需要的是什么？海量的去记忆，然后随着他年龄一点点长大，理解能力一点点增强，那么他对这一首他记在脑子里的这个诗词，他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像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小朋友，他说我就是喜欢李清照，但是很多的父母呢就觉得说李清照的这个诗词可能不适合孩子去背诵，或者不适合孩子去读。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偏激的概念，不需要。孩子喜欢的话，让他去读，让他去背，

渐渐的呢，他会从这个诗词当中体会到他想要的那种能量。所以我们说，就像有一天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他背这个岳飞的《满江红》的时候，他就能把那种怒发冲冠凭栏处啊，背得有声有声。

而且我们在现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呢，不管是学校还是我们很多的教育专家都提出来说，一定要让孩子大量的去阅读，每天呢都有固定的时间。然后呢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那是不是要把这个阅读当成一种任务啊，比如说我们规定每天读十分钟，或者说不能少于十分钟，就是觉得说，哎呦，孩子既然这个阅读这么重要，那么千万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呢，真正影响孩子呢，不是说我们每一天一定要硬性的要求他读多长时间，而是要持续的潜移默化的让这种阅读呢走进他的生活。因为呢这个儿童阅读呢，它不仅是简单的去看，其实是从听说读写慢慢的啊，这四套相对独立的大脑系统呢，它会形成一个主体。就像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呢，他喜欢听故事，是听觉输入，然后呢听完了之后他开口讲故事，这是语言表达，自己阅读是文字理解，最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就是调动组织思考和输出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说，在培养孩子从小养成阅读好习惯的时候呢，就从什么，就从听故事开始。一个绘本啊，一句重复的一个小故事，可以帮助孩子积累语言。而且他在看这个绘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看到了熟悉的汉字，慢慢会建立识字的兴趣。然后在你和孩子不断的讨论这个故事情节的时候呢，又会锻炼孩子的逻辑理解能力。比如说今天孩子读了十分钟，那么读完之后，我们和孩子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阅读当中他听到了什么啊，比如说他听了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那么这十分钟白雪公主发生了什么样的和小矮人有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呢啊，让他给你慢慢的复述。因为阅读呢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它不是一个百米冲刺，真正重要的是让孩子始终觉得书本呢是不是离开生活的，而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呢也变得更加的精彩。尤其是一个孩子在幼儿园或小学的中低段，那就建议孩子去海量的阅读。这里说的海量阅读呢，并不是只读一种书，而是让孩子广泛的去接触不同类型的内容，比如说有童话，有绘本，有科普、历史、自然等等等等。孩子读得越广，大脑里储存的背景知识呢就会越丰富，而这些知识可能看到，比如说当下看没有什么作用，但真正到他学习的时候，或者等到孩子给你输出给你讲的时候，他就会一点一点发挥着价值。很多的孩子呢，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比如说他把这个看图作文写得特别好，或者说他能很快的理解了啊老师所讲的这个文章的一个意思，并不是说因为孩子有多聪明，而是因为在他的大脑当中呢，他早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概念和经验，阅读越丰富，理解新知识呢就越容易。所以呢，这样的积累等到孩子上了初中高中，学习节奏越来越快的时候，就是他会围绕这个学科的学习兴趣的方向和现实当中遇到的问题去进行更精准更深度的理解。所以为什么说阅读好的孩子，阅读能力强的孩子，他各个学科学习都不会差，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读书让我们的孩子的理解能力增强了，学习能力提升了，而且呢，逻辑思维能力也不会差。所以伙伴们，阅读和爬山是一样的，每跨过一道坡，后面的路呢就会轻松很多。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坚持阅读还有一个秘诀，就是让书和生活呢随时发生着联系。我们想解决育儿的问题，就读育儿的书啊，想改善沟通的问题，我们就去读心理学方面的书啊。如果说我们想提升工作的能力，那么就去读一些专业的书籍。当一本书真正帮助我们解决了现实当中的一个又一个问题，那么阅读带来的成就感就会成为继续阅读的动力。慢慢的呢，你会发现，当突破了一类书籍的阅读障碍之后，

面对其他各类型的书籍呢，就会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孩子的阅读能力从来不是一天养成的，他是在一次一次的陪伴，一页一页的翻阅当中，一点一点的积累，慢慢长出来的。而孩子未来所需要的这种理解力、表达能力、思考能力，也都将在这样的阅读当中悄悄的生根发芽，变成他就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力量。而且呢，这种力量呢，会在他的各个学科的学习当中呢，给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和很多初中的家长聊天的时候呢，这家长朋友的困惑是什么呢？说现在呢，很多的比如说数学题、物理题，这个题呢特别长的一大段，然后呢孩子说他把这个题都读不明白，然后呢老师就教他说啊，一定要画关键词，一定要理解说啊，他给你讲述这个世界核心的有用的这个东西在哪里。所以这就背后反映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孩子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一定要强，这样呢在他之后学习各个学科都会有帮助。所以我们说这个阅读、表达、书写，它是什么？它就像一个良性的循环一样，螺旋式的去上升。然后我们提升了某一项，可能接着另外一项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慢慢的让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一开始呢，可能需要我们的家长去陪伴我们的孩子阅读啊，比如说有亲子共读时光，或者说我们共读一本书，和孩子呢慢慢的去什么，从交流、从沟通啊，从这个相互的讲述上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培养他逐步的形成一种阅读好习惯。就像我们老师们经常教我们的一种方法，说如果说你想和孩子一同去把这个故事沟通得非常好，那么彼此之间你们找到共同的话题，那么孩子在读的时候，你和他一起去读这样一本，然后孩子就会和你共同去探讨书中的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个人物，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的，然后通过彼此的沟通，你们之间可能会真正的找到了这种共同的话题，找到了兴趣点。然后很多的家长朋友还反映说，通过共同的这种阅读，通过共同的分享，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本书，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发生了变化。然后呢，你突然发现怎么样去打开孩子的房门，怎么样去打开孩子的世界，让你们两个人呢成为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这可能就是阅读会带给你的收获。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的小伙伴们初二的孩子假期呢，他们可能读的书目在我们看来可能有一点点复杂，但是呢他们通过这种名著的阅读，就是更容易的让自己在品读的过程当中呢产生更好的思想。然后呢，如果说孩子在读，你如果想和孩子一起去有共同的话题，那么你也去读啊。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的小朋友在读这个《简爱》的时候，有的很多的父母就觉得说，首先我没有读过这本书，另外我对这本书的里面表达的内容我全然不知。这样呢，如果说你看这个孩子当他读这本书的时候，他想告诉你说，哎呦妈妈，这个书里面有一个李德太太我真的是不是太喜欢他，为什么呢他给你讲的时候，你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孩子给你讲的这样一个情节，或者说你完全都沟通不了，这样可能呢你一次两次你就会被孩子这个拉得越来越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愿意和孩子走进阅读的世界，真的愿意和他一起去把这个理解的这个故事的情节能说到对方的心里去，那不妨呢你也拿起这本书来，你读一读它里面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人物。那么孩子说他不喜欢李德太太，那么你可不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人物和孩子一起去共同聊一聊。所以呢，读到这个里面他描写的比如说苦难的童年，你和孩子会不会有同感？再或者说他描写到说过去呢，说他被锁进了这个红房子，他究竟有怎么样的反抗，你会不会和孩子有一

共同的情绪。所以慢慢的，当孩子能和你聊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呦，我跟妈妈呢还是有共同的话题，他还是最了解我的。然后呢，这本名著的阅读呢，里面可能比如说有很多的知识点的梳理，而且呢还会告诉你说有哪些东西呢是一个考点，那么你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聊一聊啊。那么简爱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怎么去评价他，你觉得他是追求平等与自主的一个知识女性，还是你就觉得说，哎呦，你看他有那么痛苦的一个童年生活啊，他是不是积极向上的。那么和你的孩子一起去聊一聊，在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哎呦，为什么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一个时期读这样一本书，那么为什么他是一这么多年都被很多的教育学者也好，专家也好，老师也好，推荐我们的孩子去阅读。所以陪伴成长呢，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我们去付出。付出什么呢？付出我们高效率的陪伴，付出我们和孩子彼此之间呢要有一种双向的奔赴，我们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去，而并不是说我们全然对他的都是那种漠不关心。所以我们说这个假期了，如果说你看到孩子他在读某一本书，或者说啊他迷恋上了某一部作品的时候，你不妨呢也打开这本书去看一看，然后呢你不妨去感受一下这部作品他想要传递的精神力量是什么。那么你可不可以和孩子共同去走进这样一个世界？那么你看最终啊，简爱是不是得到了自己理想的幸福生活？那么他究竟是一个坚强的还是软弱的人啊？读完之后你可能有了自己新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呢，这作为这本书呢是孩子们初三啊九年级的时候的一本必读书目。所以当你读完之后，可能在假期当中你和孩子交流的话题就更多了。而且呢，如果平时我们说啊，面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知道怎么和他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话题，不知道怎么来聊学习，可能一聊学习彼此就会非常的不开心，那么不妨呢就从这个阅读开始，就从这本书开始，可能你就会找到和孩子的共同话题。其实这也是改善我们亲子关系很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去试一试好吗？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峰会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5: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年轻时，
7: 下班了，下班了，
8: 走了，走了。
9: 王海，走，喝酒去。
10: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9: 傻呀，你下班了，
10: 不弄完呀不踏实。
6: 10年后，
9: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9: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6: 20年后，
11: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4: 谢谢谢谢
5: 谢谢
6: 谢谢叔叔。
3: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7: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8: 听一分钟提神，
7: 听半小时醒脑，
8: 开心现场秀，
7: 听最开心的现场，
8: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欢迎各位。
0: 时间一转，来到周二，
1: 是
0: 你没有发现这个一天一天过得好快呀？
1: 是，眨巴眼就过去了。
0: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感慨6月份结束了，
1: 再
0: 抬眼一看7月底呀。
1: 再关注的时候11了，
0: 所以你就会发现时间过得越快，
1: 嗯，
0: 你就越怀念之前的很多事情。
1: 是的，
0: 昨天就是大家都关注到了这个咱们这个香港的一个著名的影星啊，谢贤去世了，也是谢霆锋的父亲。
1: 嗯，
0: 然后昨天全网都在说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全网的这风向就开始走向这个怀旧风。
1: 是，
0: 哎，然后全部都是刷屏的，都是各种就是说80几年90几年的这种港风的一些经典片段，
1: 而且那些，
0: 然后我发现我能刷见好多，甚至有的时候都是咱们小的时候，
1: 是
0: 啊，什么千王之王，就是我感觉那都是咱们父母喜欢的电影。然后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可能对这个没有太多的感受，对吧？哎，一下子都刷出来了，然后就感觉这个确实是很经典，是吧？然后你突然你就发现，当你关注了这些怀旧的一些经典的作品之后，那猝不及防的就是你可能就是一下子碰了大数据了，
1: 是啊，这就汹涌而来了。
0: 今天给我推的这个什么徐怀钰的，
1: 哦呦，
0: 什么我是女生，我现在都是女生他妈了，
1: 无所谓，一直都是女生。
0: 然后就给我就推各种各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了，但是说实话，就是只要推出来的一些经典的歌曲，
1: 对，
0: 我都能哼唱几句。
1: 你看吧。
0: 然后今天孩子在吃饭的时候玩了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里面他就会给你，就有

0: 点像那个中央三演的一个那个综艺节目叫什么了、
1: 嗯、
0: 就是开门大吉
1: 啊，嗯，
0: 给你唱一段旋律、
1: 哦、
0: 让你猜他的歌名、
1: 哦
0: 哦、然后一会儿是张惠妹的听海、
1: 哦、
0: 然后一会儿是这个徐怀钰的什么雨纷纷、
1: 哦、
0: 就纷飞、
1: 哦、
0: 然后孩子问我妈妈这些都是啥歌啊，这题咋做呀我是在想开发这个游戏软件的应该是个老阿姨吧要么就是一个老叔叔，
1: 嗯，
0: 对吧，
1: 是你这你
0: 现在的孩子们不应该听的都是什么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啊，就这个都已经有点老了对吧，
1: 是
0: 可能还得应该是更、嗯、但是现在如果说太洋气的我也不会听听都听不懂啊，就可魔性的音乐、
1: 嗯、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今天咱们这样吧，
1: 嗯嗯嗯，
0: 也致敬一下经典，
1: 哎，
0: 这样，
1: 嗯、
0: 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说一说，
1: 嗯，
0: 你最喜欢的一部经典的电影，
1: 从小，
0: 或者是说，
1: 啊、
0: 哎，你记忆当中最深刻的，
1: 嗯，
0: 一部经典的影片，
1: 嗯，对，
0: 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1: 伴随着你小时候的。
0: 你看前一段时间周星驰
1: 是
0: 新上映的电影《
1: 功夫女足》
0: 火了一把、
1: 啊，
0: 然后有好多这个我看到有好多老板，
1: 嗯，
0: 请员工去看电影，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刷到了一个说了啊，那你这个你是周星驰的这个影迷吗？是的话，
1: 嗯、
0: 留下一句他的经典，这个、
1: 嗯、
0: 比如说电影里面的一句经典的台词，
1: 可太多了。
0: 啊，你看那个人像不像一只狗、
1: 嗯、
0: 一条狗，对吧？
1: 嗯，
0: 还有什么曾经？啊、
1: 嗯，
0: 如果什么爱情摆在我面前，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看。但是现在你再来说，咱们看了好多电影了、
1: 嗯、对，
0: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什么阿莫的情书啊、
1: 嗯、
0: 还有这各种各样的一些电影，
1: 嗯，
0: 你还能记住它里面的经典台词了吗？
1: 记不住，
0: 好像记不住了，
1: 嗯，但是那时候记得很清楚，
0: 但那个时候、
1: 嗯、
0: 它毕竟不是像咱们现在一样信息这么多，
1: 嗯
0: 啊，我记了这个记那个，我毕竟我们的大脑内存
1: 对
0: 也没法加词条啊。
1: 嗯，其实呢，不管是笑到停不下来的喜剧呀、
0: 嗯、
1: 还是看完不敢关灯的恐怖片啊，
0: 对，
1: 这个还是翻来覆去回看的动画呀，
0: 嗯，
1: 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童年的一个对于影视方面的一些记忆吧，
0: 哎，
1: 啊，但是我们其实尤其是八零九零后的这帮朋友们，他们的小时候呢其实挺精彩的，虽说没有手机啊，没有平板啊，没有过多的这个其他网络的这个陪伴或者是覆盖你的童年，但是呢小时候有特别优秀的影视作品、
0: 嗯、
1: 有特别优秀的动画作品、
0: 哎、
1: 还有特别优秀的歌手，特别优秀的影星陪伴着整个童年，
0: 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东西都是特别优秀的，
1: 而且特别经典，到现在都特别的经典。
0: 对，
1: 嗯，不管是
0: 所以你就发现最近这几天啊、
1: 嗯，
0: 一边是全网疯狂的迷恋周星驰啊，
1: 哎、
0: 一边是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谢贤老先生啊，离、
1: 嗯、
0: 世刷屏呀、啊
1: 嗯，
0: 再加上就是演唱会啊，周边的，就是几乎你能够看到，就是已经。沉浸了很久很久的一些明星最近全部都
1: 出来
0: 这个开演唱会了、
1: 嗯嗯、
0: 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说哎呀、
1: 嗯、
0: 他们是借着自己最后的这点能量来出来这个圈钱来了吧、嗯、但是你得有人让他圈才行，
1: 对呀、
0: 啊、
1: 你愿意去看，
0: 那如果说没有人愿意去圈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再开演唱会又能怎样呢、
1: 啊、
0: 对吧、
1: 嗯、
0: 而且还有好多人说啊，这个最后的八零后的最后的一波叛逆啊，这个男同志们都去染黄毛等等，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张学友、刘德华、
1: 嗯、
0: 啊、任贤齐、
1: 嗯、
0: 啊、张信哲这些老牌明星全都出来开演唱会了。就是我忽然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呢？
0: 不是老明星们在营业，
1: 哎，
0: 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马上真的要落幕了。
1: 嗯、
0: 我们是在借着最后的这一点点的机会。再和自己的青春好好告个别吧，
1: 就剩青春的尾巴了。
0: 万一他们唱不动了、
1: 嗯、
0: 以后再想听他们的原唱现场版你再也
1: 没有
0: 到了，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你想想、
1: 嗯、
0: 能够说得上来的就是咱们比如说你像刘德华呀、
1: 嗯、
0: 还有周星驰啊、
1: 嗯、
0: 张学友啊、
1: 嗯、
0: 就包括像这个 你像这个蔡依林呀，
1: 嗯，
0: 还有郑秀文呢，
1: 嗯，
0: 都50多了吧？你说七，就是甚至。

0: 还有60的吧？
1: 有
0: 有。那你说再过上10年，我们都快50呀，他们还能开动演唱会了吗？70多岁的时候说来，我给你们唱上一上午，那不累坏了吗？
1: 他说一上午都
0: 不行。所以其实我忽然我感觉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这是属于最后的一个狂欢的小尾巴了。对吧？
1: 其实呢，这个很多人的童年，我们说到了，其实在童年呢，它都有一些经典伴随着大家的。
0: 对呀。
1: 但是呢，其实说到了这么多的经典呢，为什么说这个80、90后的经典比较精彩？这个童年比较精彩，
0: 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视
1: 对
0: 刚刚有，电影行业也刚刚兴起，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娱乐生活无非就是电视和电影。那那会儿抱着电影频道，那家里的电视屏幕说实话都没有你现在办公室的电脑屏幕大，但是一家人就围坐在一起依然抱着电视看得很开心啊。
1: 这就是
0: 现在就不一样了，
1: 太多了，
0: 家里一面墙的投屏只为你一个人停留，开心的时候也只有你自己笑，还不敢笑出声，觉得笑出声感觉自己好傻呀，对吧？
1: 对
0: 啊，我就记得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初中，寒假暑假，不管是什么时间段，去到自己的好朋友家，无论是他们家电视里放什么，好多小伙伴就一起
1: 都围着
0: 沙发上，床上，凳子上团坐在一起，
1: 那时候是这样，
0: 开心了。
1: 对对对，
0: 进广告的时候打一会儿闹一会儿，然后一开始了之后大家又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看电视，
1: 是
0: 就是那种感觉是现在的孩子完全体会不到的，
1: 体会不到。
0: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咱们再来重温一下吧啊，
1: 聊聊。
0: 咱虽然这个开心现场秀吧不比这个现场演唱会，但是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大家的幸福记忆和大家分享。
1: 对，
0: 你们也把你们的一些经典记忆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
0: 吧？别总让我们俩去分享，毕竟我们俩这个看的东西是有限的啊。
1: 是啊，
0: 咱们就相当于是来咱们这个融一下经典。
1: 说其实这个说到影视啊，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聊聊，这不是这个伴随你小时候的影视嘛，经典的这个电影啊或者之类的，这个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其实说到这个呢，我之前呢就跟朋友聊过，说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什么。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叫有一部电影叫做举起手来，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0: 举起手来，那个潘长江那个，
1: 对，
0: 那个 O 型腿，
1: 对，
0: 变成 X 型腿。
1: 这个其实他跟我说，他上学的时候呢，其实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了。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观看的。
0: 就那个时候的电影，就是，尤其就是像你一说到潘长江呀，然后还有这个黄宏他们，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包括这个本山啊，本山大叔，大家都这样去叫，就是他们那会儿真的有好多的经典也是留给我。
1: 因为他们的点让你值得记忆的点就太突出太多了。
0: 对，
1: 对吧？他们呢，其实这个朋友呢，就是说了这个那个时候给他留下的这个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潘长江演这个鬼子罗圈腿这鬼子，呵呵，这一角色。
0: 一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是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啊。
1: 你看看，一提起来这个印象就来了。
0: 以前吧，我觉得大家追星追的是新鲜，追的是流量，追的是热度，但是现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追星的话，我觉得追的都是小时候的回忆，是怀念，
1: 对，
0: 是那些回不去的小时候。
1: 今天呢，其实我看到一个这个视频啊，就是这个任贤齐开演唱会嘛，然后选到了一位听，就是他的这个歌迷，然后想跟大家合唱，然后这个歌迷站起来呢，之后呢，这个主持人就采访了说，大哥你为什么这么淡定？你见到自己喜欢的明星了？
0: 然后他说，
1: 然后这个大哥说，到岁数了，到岁数了。
0: 但是你看啊，其实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也很大。你说到了，你刷到的是这个任贤齐演唱会的时候是刷到了一个大哥，我刷到了是这个应该是一家三口的鄂尔多斯人
1: 啊，
0: 然后就说这全家都在追星，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问小朋友啊，你也喜欢，就是意思喜欢我们，那你能唱出一首我的歌吗？结果孩子唱了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然后任贤齐对这个教育哈，从小
1: 耳濡目染，是吧？所以呢，这就是经典带给大家
0: 的
1: 影响。
0: 真正
1: 的
0: 经典从来不是一时的红，
1: 对，
0: 而是被人
1: 记一辈子，
0: 就是说让人一辈子。

0: 辈子能够每当有人一提起的时候、大家都能够相视而笑，而且都能够共同回忆起那段片段。
1: 那时候的明星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方面是能够被你记起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提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起他一首经典的歌，或者是想起他演过一部经典的电影，或者是想起他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这个呢真的是记忆面是特别特别多的，因为他们的可能那个时候的明星啊，他的能力比较强，对吧？
0: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一说你记忆深刻的或者你最喜欢的一部影片，
1: 是跟我们来聊一聊，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啊，
1: 没错。
0: 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九六综合广播，八九六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关注我们即可。
1: 对，
0: 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 APP， 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的娱乐圈哈，就是说你看娱乐圈一直都叫娱乐圈，但是永远他走不出这个圈哈，
1: 对，
0: 两极分化也比较明显。你像现在的话，你会发现新生代这个更新比翻书都快，
1: 是
0: 今天火的是这个，火上两天三天了
1: 过去了
0: 就没声了，热度就没了。老一代翻红，就把它翻红的状态就是比这个轮回还快，对吧？感觉好像没，就是说红一下子就红了。你看我们以前看周星驰就总觉得是好笑，甚至你会觉得他的电影是那种无厘头的，挺搞怪的。后来长大以后你再去看什么功夫呀，少林足球呀，大话西游呀，你会发现看着看着自己就沉默了，甚至有的看着看着就哭了。
1: 哎，
0: 就是小的时候你看不懂的委屈啊，坚持啊，小人物的不甘呀，等你长大现在再翻出来看的时候，你就能理解了，
1: 对，
0: 你也能看懂了，
1: 没错。
0: 所以周星驰他最厉害的不是搞笑，
1: 他不是，
0: 是
1: 确实
0: 他把普通人的辛苦写成了励志。
1: 对，他是以一种搞笑的方式去呈现。
0: 对吧？你看我们以前看港片，其实我看港片看的非常少，所以港星我了解的也不多，认识的也不多哈。就是说能够记住名字的就更少了那你像周润发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几年的那个大上海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再就是能够知道，就是初中那会儿就特别喜欢张国荣的歌嘛，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明星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1: 当然
0: 而且各有各的风骨，
1: 各有各的点，
0: 对吧？但是你看就是人家的这个特点就是他的属于就是他的标志性的一个性格特点，一说到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音乐一响，
1: 哎，你就知道
0: BGM 一走，
1: 你
0: 就会感觉谁来了，你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人影。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千人一面，
1: 对，
0: 千篇一律，
1: 是
0: 帅的都一模一样，
1: 哎，
0: 美的都毫无区别，
1: 对，
0: 演的都毫无灵魂啊，也不是说毫无灵魂吧，尤其现在你看有好多的明星，经典的明星现在有一些，你比如说可能他们觉得接受不了这个网剧，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参演像一些网剧，但是你看现在的新生代，基本上就全是在网剧里出没，然后网剧里的美女一个又一个，然后出来了好多个，
1: 记不住，
0: 我一个也记不住。每一次看这些这个穿越的一些短剧的美女啊，演员呀，我说哎，这个女的眼熟，我在哪儿看过来呢？然后通常就是不自觉的就会把他跟别的演员去对比，
1: 哎，
0: 看这，哎，他长得有点像周迅，哎，他长得有点像这个李冰冰，哎，他长得就是你总不自觉的想把
1: 他
0: 跟一些经典的，就是原来的一些咱们这个
1: 记忆当中的明星，
0: 明星去对比，
1: 对，其实真的是挺悲哀的。
0: 所以以前的经典是二十年不过时，现在的流量就是
1: 二十天
0: 就没了。
1: 对，主要是现在的就所谓的明星吧，就是你说到他的时候，你想不起来他有什么代表作， 像以前的明星呢，你是提他的时候呢，比如

0: 比如说这个，
1: 你都知道它很经典，
0: 对吧？
1: 哪一部影片在我们的印象里留下了一个痕迹，
0: 一部或者是很多部，你都
1: 在我们内心留下了当时它在这个剧情里的一个经典的片段。
0: 你看，
1: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哎，这个明星他是演啥火的来了？分不清。
0: 是，所以呢，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真的是不好说。就咱们说，稍微年轻一点的明星吧，就是咱们说这个释小龙和郝邵文，还有谢苗
1: 啊，
0: 这三个，咱们这是伴随着八零后一起长大的这个明星。
1: 就你就像释小龙的话，
0: 对，
1: 还有这个郝邵文，他们俩在演那个少林足球的时候，
0: 对
1: 啊，就感觉真的太可爱了。虽然说后来啊，郝邵文他去做带货了，但是人家也是，可能我没有再涉及到这个娱乐圈，但是人家也在过着自己的这种日子。但一说，咱们依然能记得住。
0: 你看，这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
1: 啊，你包括还有就是咱们小时候看的杨紫呀，对吧？
0: 家有儿女。
1: 对，家有儿女里，对吧？
0: 嗯、
1: 是，你看我们都能记得住，但是现在的话。就不用，咱们就其实现在你可以做一个测试啊，就现在的一些孩子们，十几岁的孩子，你问他你喜欢哪个明星，他可能也说不出来喜欢。
0: 他根本应该就是没有概念。
1: 哎，
0: 啊，这个你说说现在这个作品让人苦恼到什么程度？
1: 主要是作品太多了，要想脱颖而出、
0: 嗯、
1: 太难了。
0: 是，
1: 来吧，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啊，说一说你记忆深刻的一部电影。或者是你可以也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
0: 是，
1: 哎，
0: 我们来聊聊。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枯井凉亭车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枯井凉亭车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6: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7: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6: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7: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5: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8: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9: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9: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9: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9: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9: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9: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4: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 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

0: 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7:40，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
0: 欢迎各位。我们刚刚和大家一直在聊啊，这个致敬经典，
1: 对
0: 吧？就是你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你脑海当中能够一说经典电影就能够立刻想起来的，
1: 想到的
0: 都有哪些经典的影片？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啊。
1: 刚才这位朋友的人，这个人家有个留言啊，他说他是80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叫《巧奔妙逃》的这么一个插曲啊。当年他说他这村里面全村人都会哼，以前村里面逢年过节放露天电影，大人小孩都会搬小板凳骑到广场上，看到这段呢都会笑到拍大腿。这个我倒是没听过哈，
0: 不是85前的是吗？我也没听过。
1: 不太清
0: 我就觉得我印象里面就是说再往前一点的80后的，能会唱雪山飞狐的就已经很老了吧。
1: 上雪山飞狐的那就
0: 是
1: 靠前的
0: 了，就是幼儿园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父母他们看的，他们
1: 这个我还是后来，
0: 然后就包括还有好多琼瑶的剧，
1: 那是正当时的时候，这是80后小说，
0: 什么那叫什么梅花三弄啊，
1: 那个是，
0: 还有什么婉君呢，
1: 特别小的时候哈，那时候你看这些都是经典吧，
0: 对，
1: 这个都是记忆比较深刻的。那还有呢，其实这一位朋友呢是90后啊，他说他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鬼当家。
0: 小鬼当家
1: 啊，你看这个80、90后的这个小时候都看过这个小鬼当家，也是美国的一部电影啊。当时呢觉得这个孩子是真机智，然后这个电影是真搞笑。
0: 武林外传，对吧？
1: 对，
0: 那个就是你看那个闫妮啊，大嘴呀、都是那个时候，
1: 是
0: 就是咱们一说到他们的话，你看他们可能就是一部影片能红一辈子，但是现在的话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一些新生代的演员啊，
1: 是
0: 可能演了几十部甚至上百部的短的这种短剧，结果你会发现依然好像还是没有人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1: 根本都记不住啊！就是你提起他来的时候呢就没有任何记忆点，
0: 哎，
1: 这个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0: 你看就是以前啊，就是现在的中年人和年轻人哈，你就会发现就是以前咱们爸妈经常会说一句话，别总看电视了啊，不能总追星啊，把那个书拿出来翻看看一看，
1: 是
0: 是吧？现在的爸妈就是走啊，带你去听刘德华演唱会去啊，带你去看张学

0: 而管我了。
1: 而且其实你看啊，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一直去喜欢那些经典的老演员，就是好多那个时候咱们就是去看演唱会也好，听演唱会也好，好像假唱的非常少
0: 少少，
1: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美颜，
0: 对，
1: 也不用什么电音，也不糊弄大家，
0: 哎，
1: 就是有什么唱什么，有就是状态一直是站在台上很稳很从容很敬业很真诚的那种。
0: 那个时候你得有本事你才能火。
1: 现在的年轻的一些演员的话，你比如说他年轻的一些明星，那可能就有的时候哎，要么假唱，谁谁谁被翻出来假唱了，谁谁谁就跳上这个，就是站在台上从头到尾不敢跳，一跳上不来气儿了，
0: 火，
1: 对吧？就其实我挺佩服那些开演唱会的演员的，就是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歌星，就
0: 尤其是上一点岁数的哈，
1: 就是该跳跳，该蹦蹦，然后人家那个呼吸还很稳，
0: 哎对，
1: 然后声音还不抖还不颤，尤其就是以这个王心凌为代表的是吧？
0: 这个还有一个前段时间不是这个王力宏嘛？
1: 我就觉得郭富城跳
0: 那是那郭富城那岁数，
1: 人家那底气真足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刚才跟你说到这个王力宏前段时间不是开演唱会嘛，这个出了个意外，在唱的时候呢，
1: 摔倒了，
0: 脸
1: 滑了，
0: 然后
1: 耳朵也受伤了嘛，
0: 软骨磕碎。
1: 但是即便那样，人家还坚持。
0: 对，当时摔完人站起来还没有中断自己的表演，那一整场都坚持忍痛，这场全部。
1: 所以你看，这就是
0: 敬业精神。
1: 老艺术家告诉你，但是说实话，如果对于咱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他们就是老艺术家。
0: 对，当然，
1: 对吧？就是老艺术家告诉你什么呢？努力是底线，敬业是本分，实力才是底气呀。
0: 对，真的，没有实力撑着，
1: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经典和快餐，对吧？
0: 是。
1: 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怀旧，也不一定是我们真老了，我们还年轻着呢，
0: 但主要是现在的很多作品是让你提不起兴趣来，你因为为什么叫经典，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呢可能说体会不到经典是能给大家带来什么。这个经典呢，咱们先说最浅显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一首歌它是经典，你来回听反复听，一年听两年听十年听它都好听，
1: 对
0: 对吧？
1: 多会儿翻出来都能够把你拉回到你曾经的那段快乐的时光，
0: 对吧？这就是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经典。但如果这个作品不好的话，你想想你这个一遍听两遍听，你听到第三遍第五遍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怎么样，
1: 有点聒噪，
0: 对，是会给你增添一种烦恼。但是经典作品不会。你想八零后这个暑假，八零九零后的暑假呢，就影视就那么几件套啊，
1: 对，
0: 要不就是八六版的这个《西游记》，
1: 对，
0: 对吧？
1: 要么就是《还珠格格》，要么就是《情深深雨蒙蒙》，然后要么就是这个那叫《新白娘子传奇》，反正就是那些东西，
0: 来回滚轱辘的这个。
1: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孩子们看的可选。
0: 太多了
1: 啊，太多太多了，
0: 但是好作品又没有太多。
1: 什么样的感受呢？就像我们以前在开车的时候，你能选的就是你能够调频到的那几个波段，
0: 好像就是那么一个
1: 啊，就是那么几个波段，对吧？现在呢，我不单是有可以听广播调频的波段，我还可以看各大卫视，我还可以看网络的各大 APP 的视频，
0: 你看看，
1: 就是海量信息。
0: 灌入到大脑手，
1: 属于就是没有，就是无从选择了，真的是太丰富了，是吧？
0: 就
1: 是，但
0: 是
1: 我们还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说你印象深刻的一部经典
0: 电影
1: 片
0: 啊，
1: 都可以
0: 跟
1: 我们聊一聊。
0: 对，
1: 你比如说一说到这个经典的电影的话，你像《大话西游》
0: 啊，那是。一遍一遍看，
1: 我第二遍的时候我都看懵了，没看懂，
0: 是吗？
1: 就看的就是那个，尤其就是，大圣娶亲的那一部，就是最后那个尾巴那个墙头那儿站的，我说究竟他俩谁是谁，谁是谁呀？第一遍看的时候真的没看懂，
0: 那时候就看高兴了，
1: 就是看个红火嘛，然后后来才发现，
0: 长大了
1: 看懂了
0: 才看懂了，
1: 对吧？
0: 嗯，
1: 是，
0: 就是
1: 就是片尾的时候，那个武士说：“哎，那个人好奇怪呀。”然后那个女子说：“是啊，他好像一条狗。”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

0: 在想，我说这咋还能有这么一句词，结果正是这样的一句词，哎，成为了经典，大家都知道。
1: 对，其实小时候看的时候呢，就看最后那一句词的时候就觉得很突兀。
0: 嗯，
1: 那小时候你说他不懂啊，不懂表达的什么意思，他就觉得为什么会最后来这么一句、
0: 嗯、
1: 啊。但是后来呢，你知道了，经历过人间百态的时候呢，你突然看懂了、
0: 嗯、
1: 你也突然懂了那句词的意思，你突然就知道这部电影经典到经典在哪里。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记忆深刻的点。
0: 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一部影片、啊、
1: 是
0: 名字也可以、
1: 嗯、
0: 然后片段也可以。
1: 对，
0: 你看有朋友说、
1: 嗯、
0: 无间道出来混迟早要还
1: 对不起我是警察你看这些经典的电影、
0: 哦、原来这句话是出自无间道。
1: 那是啊，出来混总会要还的嘛。
0: 我知道有这部，因为我就是没太看过这部影片啊。
1: 哦哦哦，嗯，
0: 但是你一说完之后，我这句话这句台词我
1: 熟吧，
0: 因为大家都说了
1: 你看，所以就还有很多的这个经典台词都是一些名场面里面出来的、
0: 嗯、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啊。
1: 对，我说一个吧，
0: 一个
1: 这个大家应该太熟悉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头说的那个部电影
0: 啊、
1: 嗯、啊，举起手来，是不是、哦、
0: 对
1: 啊，当中呢有一首歌到现在可能很多的八零后九零后都会唱。
0: 会唱吗？什么歌？
1: 弹棉花
0: 弹棉花呀，弹棉花，
1: 你看看记忆是不是特别的深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就他、嗯、就他应该就是跟黄宏在弹是吧？
1: 对，
0: 然后就弹棉花的那个
1: 那个不是黄宏，是那个老头，
0: 是老头还是我
1: 先弹然后黄宏开始唱的
0: 是吧、
1: 哎、
0: 反正我就记得那一段印象很深刻。但
1: 是
0: 说实话，
1: 是不
0: 是就是现在的孩子、
1: 嗯、
0: 你要让他看静下心来让他看，他坐不住。
1: 嗯，真的，
0: 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可能能坐在那儿看一部
1: 完整的电影，
0: 完整的电影的话、
1: 嗯、
0: 除非是你把他拉到了影院、
1: 嗯、
0: 有一个很好的氛围、
1: 嗯、
0: 大家都在那儿看、嗯、你把那爆米花可乐快乐水都给他买上，他坐在那儿他能陪你看完
1: 是，
0: 甚至看到中场的时候、
1: 嗯、
0: 妈妈多会儿回家呀，太无聊了因为他觉得看的也不是动画片吗？
1: 他就是在，
0: 但是你看咱们小的时候、
1: 嗯嗯、
0: 就如果我现在在家里给我们家孩子把我们家电视打开、
1: 嗯、
0: 然后让他坐在沙发上就让他安安静静的看这个、
1: 嗯、
0: 电影，我估计他看十几分钟吧，他可能就会去，
1: 顶多十几分钟
0: 抱平板、
1: 嗯、
0: 要么抱手机。
1: 对，
0: 过一会儿人已经不在沙发上，电视一个人在那儿演着了。
1: 你看看，嗯，这个注意力已经集中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视频呢、啊、它都碎片化。
0: 嗯
1: 啊，碎片化呢，因为你想看什么，系统就给你大数据给你推荐什么，
0: 哎，
1: 把人的这个期待值阈值就拉满了，拉高了，所以呢，他就注意力集中不了了。哎，这就是经典看不下去的原因嘛。但是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对于经典来说呢，提起来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前面说的这个，看到这个九零后的那个小女生、
0: 嗯、
1: 说这个小时候看的那个《小鬼当家》。你看这个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就比较经典。还有呢，这位朋友呢，他说这个应该是八零后了，他说的小的时候呢看到一部封神的电影叫做霹雳贝贝，
0: 听过这个名字
1: 啊，身上能发电的一小孩儿、啊、这个也是我后来长大才看着的，小时候没看过。他说呢，这个主角呢小时候就有控电的能力啊，出门总伸手摸路灯，盼着自己能够操控电器，他也到处试。
0: 啊，就是被电影里面的这个剧情，
1: 对，
0: 感觉自己好像也不一般呢。
1: 啊，他，
0: 我可能也是一个带有
1: 特异功能的，
0: 特异功能的，
1: 对
0: 啊，
1: 嗯，这些呢，其实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印象里面或者是小时候经典电影给你带来的快乐啊，深刻的记忆。
0: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记忆里面不单是有经典的电影，
1: 嗯，
0: 还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就是每每听到这个王心凌的歌曲大家都想蹦起来是吧、
1: 哎、
0: 来吧，那我们也分享一首好吧。
1: 嗯，
0: 来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九六综合广播，
1: 没错，
0: 来和我们快速互动。
1: 是。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0: 哎，啊，闺女啊，
1: 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2: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3: 妈妈。
2: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4: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5: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6: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5: 嗯，你呢？
7: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5: 嗯，你来讲讲。
8: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7: 哦。
8: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5: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8: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9: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0: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3: 我有2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3: 我可以画圆，
14: 我可以画方。
1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7: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太忙了。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星巴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 树林兆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0: 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3: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2: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
0: 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年啊，你看过的一些经
1: 典
0: 影片，
1: 是的，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是不是啊？
1: 对，前面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聊到挺多经典影片的，
0: 嗯，
1: 啊，什么这个《举起手来》啦，周星驰的经典啦。
0: 包括像这个功夫，
1: 嗯
0: 啊，然后包括还有像，其实你看，就是你如果真说要经典，那实在太多了，对吧？
1: 真的是说不过来。
0: 有武侠类的，
1: 嗯，
0: 然后也有言情类的，
1: 对对
0: 啊，就都很经典。
1: 其实呢，说到这个经典，尤其是到说到这些，老一点的影片，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港片，
0: 嗯，
1: 那就其实呢，这个每个朋友呢，可能在小的时候，《
0: 倩女幽魂》呢，
1: 对，其实在这几部最经典的话，咱们说几个人吧，这个夏天呢，可能都被他们霸占过，成龙，
0: 那必须的，
1: 对吧？
0: 有
1: 啊，这个
0: 袁杰，
1: 林正英的。这个周星驰的这三大巨头就是包揽了整个暑假，一放假的时候呢，保定肯定要看他们的电影啊，不管是你是那时候看电视啊，或者后来看的碟片呐，后来呢你这个通过电脑看电影啊，就肯定都要看，
0: 甚至就是周末的时候，
1: 对，
0: 去图书馆里，
1: 对对对，都会看到他们的电影，这几个肯定是我们一抬头或者是一说这个经典港片都能想到的，是不是？
0: 基本上他们的知名度，
1: 嗯，
0: 你要说下到刚会走有点早，反正是上到99应该都知道，
1: 都看过。所以呢，说就这个80、90后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电影时代，它超多经典，就比如我们提到的这些，《大话西游》。英雄本色，什么东成西就之类的。
0: 我们在追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理性的。
1: 是吗？
0: 你不会毫无厘头的去喜欢一个明星。
1: 当然。
0: 你肯定会喜欢这个明星的
1: 某一个点。
0: 一个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就是真正的追星，他并不是说我就是盲目的疯狂的，我就是喜欢他。也不是那种无脑的吹捧。
1: 对。
0: 也不是那种透支生活。我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就是说好多媒体上报道出很多盲目追星的一些人，比如说父亲卖肾只为给女儿筹集一张刘德华的什么演唱会门票啊。然后我曾经还看过那一篇报道
1: 啊，是
0: 就是那个姑娘的一个专访。然后现在又就是那应该是咱们小的时候，初中
1: 那时候追星，
0: 他就是当时他父亲就是说就是那个全网就是都很轰动的，
1: 是
0: 卖肾就为了说让他女儿这个去看一眼刘德华嘛。然后后来我关注的是他的一个人物专访，就是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然后那个女孩就当时可能她就是有点那种幻想症，她就觉得说她以后是要嫁给他的，但是你必须要去呀，你必须要见到这个人啊，见到人了之后才有这个接下来的故事，所以她当时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就是要去，然后父母是那种老来得子，特别特别溺爱这个孩子，
1: 哎呀，
0: 然后最后就是出现了这样
1: 造成这么的后果。
0: 然后后来这个姑娘当时也真的去见了，见完之后回来之后她就觉得，就是说你想啊，明星啊，我见了你很喜欢我，我很感激你，也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1: 当然
0: 不会有过多的说是私生活私下来的一些接触和交往，就我的私生活不可能全部和你那么多的一些事情呀，要联系呀，或者怎么样，人家是不会的。
1: 当然，
0: 所以后来就是人家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当你见完了之后，回来之后，你什么感受？”他就很失望啊。然后他心里就开始有落差，他开始不平衡了。而我付出了这么多，只为见了你一眼，结果你只见了我一眼之后，就意思就是没有后果，没有结果了，没有结局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有一点。
1: 接受不了
0: 、然后那一段时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就是活在了这样的一件这个事情当中，
1: 你看看
0: 后来他父亲应该是去世了还是怎么样，然后他突然就 清醒了、
1: 嗯、
0: 清醒了之后就觉得说啊，原来那只是他小的时候的一个梦而已，
1: 幸亏清醒了。
0: 对，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姑娘、嗯、我上一次就关注说那时隔了这么多年以后，可能至少有个二十几年了吧，
1: 嗯嗯，
0: 然后据说是现在在一个这个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铺呀，还是说在一个小卖铺里面、
1: 嗯、
0: 做这个理货员，我忘记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说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已经恢复到了普通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了，
1: 反正醒悟还是很好的。
0: 所以你看、
1: 嗯、
0: 就这种不理智的不理性的追星、
1: 嗯、
0: 其实对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1: 对，
0: 确实是在透支生活。
1: 嗯，不管你怎么喜欢，
0: 我认为最好的追星应该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
1: 嗯，
0: 你喜欢周星驰，
1: 嗯，
0: 你就要学会他永不放弃默默深耕低谷都不认输的这种精神
1: 劲儿、嗯、
0: 你要是敬佩一些比如说明星的话，你要学着他就是那些明星的一些优点，
1: 当然
0: 或者是当这个明星这个演员演的某一个人物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要从他身上看到一些值得你学习的点，
1: 对，
0: 然后你再去学习，我觉得这个，
1: 那不然你喜欢他为什么
0: 呢，
1: 是吧，
0: 喜欢他的一个理由、
1: 嗯、是啊，
0: 我们并不会说平白无故的拉出一个人我就非常喜欢他，
1: 对，
0: 并不是，
1: 没有来由的喜欢怎么可能。
0: 所以追星的最高境界、嗯、它不是信仰别人，
1: 是，
0: 而是修正自己，
1: 对，
0: 就是我可能在这个行动上欠缺了一点、
1: 嗯、
0: 但是某一个明星就是人家这个说行动就行动，对吧、
1: 嗯、当然，嗯，其实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挺多，那这个尤其是这个八零九零后的这个童年给他们带来的更多的经典，
0: 嗯，
1: 其实呢很多的经典也有，比如说这个零零后的童年啊，他们的这个经典，那个时候零零后呢，
0: 零零后的经典
1: 院线动画它占的比较大，
0: 对
1: 啊，是吧，他们小时候看的比如说长江七号，这个
0: 特别特别
1: 对
0: 这个动漫的，
1: 周星驰拍的一部科幻电影，那个时候就是正好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看的电影，还有咱们、
0: 嗯、那个小七是吗，
1: 对，还有这个喜羊羊灰太狼
0: 我们就记得经典的一句话、嗯、我还会回来的，
1: 对，这是他们比较经典。还有呢，
0: 你看、哦
1: 嗯、
0: 你一说灰太狼，
1: 嗯，
0: 不得不说他虽然是一只总是想要吃小羊的狼，但他一直没吃上反而他是一个属于那种护妻爱、
1: 嗯、
0: 爱妻爱的特别好，
1: 后来就火了嘛，
0: 就是后来就是、嗯、就是反而没有从狼的身上看到一些叛逆的一些状态、
1: 嗯、
0: 哎，反而觉得他是那种憨憨的，
1: 挺有意思的，
0: 可爱，是吧，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后来还有呢这个国外引进的很多这个院线的动画电影，比如说这个怪兽电力公司，
0: 嗯
1: 啊，这个就是零零后呢这个在成长过程当中看过一些嗯经典的这一些影片啊，这就是因为一代跟一代不一样。
0: 你看我前两天啊、
1: 嗯、
0: 陪孩子应该是在快要期末之前吧、
1: 嗯、
0: 看了一个玩具总动员应该是五，
1: 嗯
0: 啊，
1: 你看，
0: 然后、
1: 嗯、
0: 这部影片怎么说呢，就是孩子看完可能看了个热闹、
1: 嗯、
0: 但是我看完之后给我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嗯，还是挺深的。
1: 对，
0: 他主要演的是一个什么呢，他主要演的是嗯、我们曾经好多的玩具，
1: 嗯，
0: 大家你看咱们小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旅游的时候，在好多这种八零九零的这种回忆的小铺子里会看到很多小玩具、
1: 嗯、
0: 什么绿色小青蛙呀等等，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影片主要演的是什么呢，一堆玩具
1: 出逃，
0: 要给自己就是要出逃，要给自己去救赎、
1: 嗯、是，
0: 就是说怎样才能够让孩子们从屏幕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1: 嗯，
0: 来陪伴你的玩具、
1: 嗯、是，
0: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玩具在陪伴我们，
1: 嗯，
0: 现在孩子们已经不需要玩具了，
1: 对，
0: 给他一个数码产品，他可以坐在那儿一小天、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主要演的就是一些原来的一些小玩具们啊、
1: 嗯、
0: 然后这些小玩具们跟这个电子屏幕的一个抗争，
1: 对，
0: 其中有一个片段特别让我震，就是挺震惊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有一个片段，就是高楼大厦里每一个窗户啊、
1: 嗯、
0: 就是屏幕上出现的是所有的高楼大厦里的家家户户的窗户、
1: 嗯、
0: 每一个窗户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有一个孩子抱着手机小屏坐在窗前玩手机、
1: 哎嗯、
0: 然后所有的玩具比如说有这个在这个花园里面的，有在垃圾桶里面的、
1: 嗯、
0: 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去要拯救自己嘛，
1: 是
0: 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一部影片，其实最后也是让我们有一些深思吧、
1: 嗯、
0: 就是电子产品虽然说孩子们可以选择的比较多，
1: 对、嗯，
0: 但是我们觉得更应该还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1: 嗯、
0: 更多的是爸爸妈妈多给孩子一些陪伴，带他们出去 打打羽毛球啊，
1: 嗯，
0: 跳跳绳啊，
1: 嗯，
0: 做做运动，骑骑自行车啊，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远远要比你抱手机沉浸在手机里要更有意义。
1: 是，其实呢，这种纯粹的快乐呢，长大之后呢，就很难再拥有了。
0: 哎，
1: 啊，所以呢，也正是这些细碎的小事，能够让我们小时候记得那部老电影，或者记得那首老歌，就显得格外的珍贵。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0: 哎，
1: 这个有我们
0: 回家把那些老的经典的影片挑出来，
1: 再想想，再翻出来，
0: 再翻看一下，你会发现，我跟你说，
1: 嗯，
0: 当你再看的时候，你依然能够看得下去。
1: 是，而且特别的有意思。好，嗯，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拜拜。

0: 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0: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0: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5: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6: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

0: 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 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7: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7: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8: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9: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0: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9: 重离子加速器

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

0: 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4: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6: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5: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

0: 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

0: 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准噶尔旗实施了沿环灌区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以生物耦合与工程节水技术叠加，探索盐碱地提质增效、稳产丰产的土地改良新方案。
4: 连日来，在康巴什区，一场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暖心行动持续升温，用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暖城暖心人、暖城暖心事的暖心画卷。
1: 入夏以来，我市各地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准噶尔旗盐环灌区长期受土壤盐碱化困扰，农作物亩产提升受限，怎样盘活盐碱耕地，挖掘土地增产潜力？今年，当地实施了沿环灌区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以生物耦合与工程节水技术叠加，探索盐碱地提质增效、稳产丰产的土地改良新方案。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眼下，玉米进入拔节关键期，也是田间试验数据集中采集的黄金阶段。在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玉米试验田里，来自江苏大学的科研人员正用光学仪器采集土壤温度、伤情等基础数据，为玉米生长期精准水肥管护提供科学依据。项目由旗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牵头实施，联合江苏大学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试验田划分高水、低水、高肥、中肥四大试验区，搭配不同配比改良型微生物菌剂分组对照，筛选出适配本地土质的改良方案。准噶尔旗盐环灌区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技术负责人吴杰：
5: 目前呢，我们已完成了这个土壤的改良。那么现在呢，主要是以江苏大学还是江苏这个田间的试验、分析和数据采集阶段，这个成效呢比较显著。
1: 破解盐碱地增产难题，土壤提质与精准滴灌缺一不可。黄河水沉沙净化技术便是项目另一核心抓手。黄河水泥沙含量偏高，直接用于磨下滴灌，极易造成管路堵塞。传统大水漫灌模式既耗水严重，还会加剧水肥流失，土壤板结次生盐渍化。如何用好每一滴水尤为重要。在试验田的一侧，矗立着的两座大型蓄水池时刻过滤和净化着黄河水。目前灌溉系统已完成首部工程配套建设，可实现引水、提水、过滤、施肥的一体化操作。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碧玉：
6: 我们在这里又用了两级沉沙蓄水池，然后相较于寻常的沉沙池呢，我们进行了两级处理。我们主要一个目的呢，就是寻找我们用最少的水尽量生产最多的粮食，然后我们尽量做到不浪费每一滴黄河水。
1: 该项目计划分2年实施，今年重点开展田间基础数据采集与积累，编制土壤改良初步方案，明年持续深化试验研究，细化完善技术路径，最终形成一套适配黄河盐碱地流域可复制推广的综合治理示范样板。准噶尔旗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主任吴军科：
7: 准噶尔旗盐环灌区现有盐碱土壤近16万亩，玉米亩产长期稳定在1500斤左右，单产进一步提升面临瓶颈。我们今年推广试验了300亩，最终目标是，要在这片盐碱地尽快达到，适宜种植的耕地标准，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1: 连日来，在康巴什区，一场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暖心行动持续升温。专场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暖心集市、三伏消暑补给接力开展，一系列精准服务融入日常，落在实处，用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暖城暖心人、暖城暖心事的暖心画卷。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杨子琪的报道。7月20号，康巴什区新就业群体集中关爱日暨暖心集市在滨河街道康城社区火热开集。爱车检修、爱心义检、健康义诊等13个服务摊位集中开放，骑手们随到随享，集章还能兑换礼品，实现了不耽误接单、不错过温暖。外卖骑手王子健已经在这座城市奔走了3年多，他告诉记者，从送西瓜到包饺子，从电瓶车免费维修到各类节日关怀，持续的暖心服务让他找到了归属感。外卖骑手王子健：
8: 基本上有时间空余我们都会参加，希望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可以一直持续，我们会积极参加，让大家都感到温暖。
1: 活动现场，祈福美好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一份驿站地图、一枚专属胸牌，不仅为骑手们提供了便利，更标志着他们从服务对象向治理力量的转变。日前，由鄂尔多斯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717骑士节主题嘉年华在智慧体育公园温情上演，马头琴演奏、趣味运动会、优秀骑手荣誉激励。平日里奔波忙碌的城市骑手成为舞台的主角，现场还设置了纳凉休息区，征集骑手微心愿，把贴心关怀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心坎上。外卖骑手杨旭：
9: 我们能感到政府给予我们的关心，给我们骑手准备了各种消暑物资以及趣味游戏，真的内心里边十分感动和温暖。
1: 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康巴什区坚持服务不打烊，针对入伏后的高温天气，多场消暑服务专场将在全区多个点位接力开展，持续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近年来，康巴什区已联合16个部门推出22项关爱措施，累计服务新就业群体2000余人次。从暖胃餐食到暖心驿站，从权益保障到技能提升，暖心服务矩阵正加速构建。康巴什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刘春梅：
10: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深耕暖心服务矩阵，链接整合更多的资源力量，把暖心服务做实做细做长久，优化全域友好服务场景，使场景布局呢更便民，服务供给呢能够更贴合刚需，服务内容呢更多元，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这个城市归属感和职业荣誉感。
4: 入夏以来，我市各地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的报道。每周五，2026年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在康巴什区准时开唱，经典老歌、流行热曲以及独具风情的草原歌谣轮番登场。舞台周边，有人随着旋律轻轻摆动手臂，有人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还有不少家庭铺开餐垫围坐一处，在歌声中享受闲暇时光。市民冯雅丽：
11: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草坪夜节，然后我们是从新闻上看到的，然后早早就蹲守在了这个地方，现场氛围非常热闹。
4: 市民张磊：
12: 我觉得有这么一块草坪组织这样的活动，对于居民来说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体验。
4: 今年暖城恋歌共推出12场演出，横跨整个夏季，全程免费开放。演出阵容以自治区优秀青年歌手为主，曲目兼顾不同年龄段听众的喜好。活动依托城市绿地，将生态风光与文艺演出有机结合，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公共休闲空间。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高宇杰：
13: 我们2026年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为的就是让公共文化服务更加贴近群众，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人文氛围，让大家在周末晚间多一个休闲放松的文化选择，让市民在日常休闲中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气息，也向外界展示鄂尔多斯开放包容有温度的城市形象。
4: 在伊金霍洛奇，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 王府明月夜夜游活动上，国潮花车巡游、草原歌曲演唱、特色美食品鉴、古装人物互动等多项内容同步开展，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欢声笑语不断。市民

0: 阮晨曦。
1: 今天我很开心，看了许多演出，这里的故事也挺不错的，希望大家可以来这里参观。
0: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0号，每晚18点至22点30分，全程免费开放，每周推出不同主题，周周有新意。现场精心设置5大区域和18处演艺打卡点，一步一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此外，各镇巡回音乐会、露天演出及影剧院惠民剧目均免费推出，各大景区同步上线非遗展演、实景演绎、草原民俗、亲水休闲、园林研学等体验，形成昼赏风光、夜览烟火的文旅新格局。
2: 7月18号，鄂尔多斯罕台草原景区正式开园，填补了城区近郊高品质沉浸式草原度假空白，为我市再添文旅新地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元、江晨烨的报道。活动现场，马头琴合奏安代舞轮番上演，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婚礼精彩首秀，民族氛围浓厚。首届草原偷吃大赛、免费烤全牛品鉴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陕西游客刘欣然：
3: 我是从陕西过来旅游的，然后看到这样的活动也是挺震撼的。然后也吃到了现场的烤全牛，也是非常的美味。然后下次有这样的活动还会来的。
2: 景区距东胜城区10余公里，与九成宫野生动物园相邻，规划建设4区域和功能分区，涵盖骑马、滑草、单轨滑车、全地形越野车等全年龄段游乐项目，配套蒙古毡包、宫廷猛餐、星空篝火晚会，可承接团建、研学、亲子游。鄂尔多斯罕台草原常务副总经理白翔：
4: 我们罕台草原要持续完善这个配套服务，升级至智慧游览系统，然后拓展4G 的业态，打造这个春季的踏青、夏季的避暑、秋季的采风和冬季的纳达姆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努力打造了鄂尔多斯近郊城市草原休闲地。
0: 7月18号至19号，融筑暖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城市纳达木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傅新月的报道。融筑暖城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主持人现场普及民族团结知识，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法治宣传随歌舞浸润人心。现羊被子传统礼仪、民族服饰走秀，让游客深度了解民族特色文化。游客敖特更齐木格：
5: 我是这次参加就是第二次，有好多好多外地的人和咱们本地的人来去体验咱们这个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呀，都可以体验，可以学，可以销售。这个城市那档目挺好。
0: 传统赛事与综合互动区域人气最旺，儿童博客、哈日把射箭、打色日等项目老少皆宜，群众踊跃参与，同台竞技。君子六艺体验区的投壶、蹴鞠、木射等传统游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打卡闯关。游客纳木拉：
6: 对咱们这个小朋友以及就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说，感觉非常好，就是有意义，非常有意义。打这个色日吧，觉得感觉很有参与感，鼓起的勇气，就是说尝试一下。
0: 一旁的民族特色文创市集同样热闹，60多个展位荟萃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产品，市民品尝、选购、交流。小小的市集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纽带。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指导，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伊金霍洛旗民族事务委员会、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承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宣传教育科科长杨雅静：
7: 我们依托这场城市纳达木，搭建文旅交融平台，拉近各民族群众距离，以中华文化为引领，深挖民族团结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活动，拓展阵地，创新形式，让城市每一处都彰显各族群众凝心奋进的精气神。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龙、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托克前旗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托克前旗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

0: 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托克前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托克前期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牌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平暖城。近日绿茵场上软萌小羊奔走刷屏，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持续走高，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赛区吉祥物暖多多凭借治愈形象火爆全网，助推赛事热度狂飙，全国城市足球联赛关注度前列。一场足球赛事，一个本土 IP， 汇聚起线上线下海量流量，如何把转瞬即逝的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让赛事流量赋能全民健身、文旅消费与城市品牌提升，是鄂尔多斯借力文体 IP 赋能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暖多多的爆红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巧合，而是本土文化与大众审美精准契合的成果。吉祥物以鄂尔多斯特产阿尔巴斯羊为原型，一身纹样融入黄河几色湾、草原大漠等地域符号，暖字呼应暖城城市定位，多多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赛场佳绩的期许，天然带着鄂尔多斯独有的文化辨识度，亲民票价、赛场市集、全域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加持，让这只小羊跳出赛场边界，成为连接市民、游客的情感纽带，让藏在草原深处的城市气质被全国网友看见。流量易得，长效难守，不少城市的赛事网红热度转瞬即逝，热闹过后便归于平淡。鄂尔多斯此次借力足球赛事盘活城市资源，走出了一条以赛兴城的新路径，凭赛事票根享受景区商超优惠，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开放赛场场景，丰富群众赛事体验，浓厚了全民健身氛围，让体育赛事真正惠及市民，赋能城市。从赛场吉祥物到城市核心 IP， 暖多多为鄂尔多斯城市 IP 发展留下充足的挖掘空间。一方面要完善文创产业链条，围绕暖多多开发玩偶和农畜联名文创产品，把阿尔巴斯羊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体育赛事深度绑定，延伸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推动 IP 场景全域落地，城市地标、公园、商圈布设暖多多主题打卡点，让吉祥物走出赛场，常态化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同时持续办好草原特色文体活动，构建赛事常年办、 IP 持续火的长效传播机制，让 IP 热度持续升温，久久为功。体育是城市流动的名片，IP 是文化鲜活的载体，暖多多的出圈是鄂尔多斯

0: 城市形象的又一次成功出圈。鄂尔多斯正以足球赛事为媒介，以盟区 IP 为抓手，打通体育、文旅、产业、民生的融合通道，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的城市名片。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刚才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张远的《一半》，发行于2017年的12月14号，他的专辑《一半》当中。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叶炫清的《卖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8: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1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官，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官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

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瘫，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归的遥望，吴乡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江津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石棺们的半行墨迹，石棺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叶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映，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

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鞋，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滨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纯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籴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吃了，贪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如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

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

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那么我们这一集的中心思想来研究一下管仲，研究他什么呢？研究管仲究竟有多厉害？为什么这么大名啊？政治家、军事家，哎，这个法家的推动者可了不得啊！他究竟有多厉害？管仲以一套系统惊人的治国方案，把齐国带上了霸主的地位。可以说呀，假设管仲能多活几年，或者齐桓公能认真地遵守管仲的遗言，不任用那些奸逆之臣，那统一六国的可能就不是秦国嬴政了。齐国背不住就把这事儿办了，即便不是齐桓公，也是齐桓公的后人。你想想啊，政治家管仲，再加上孙子兵法的孙武，还有孙膑兵法的孙膑，这些著名的人物都在齐国诞生，他们的著作也在齐国写成，那是秒杀多少政治和军事人物啊！那么管仲究竟有多厉害呢？通俗的讲啊，早期的内阁制、福利制啊，就是福利社会嘛，减免农业税，控制通货膨胀，鼓励商业，盐铁专卖，那么就这些都是管仲带给全世界的启示。甚至连最早的官方春楼都是管仲创办的。孔圣人孔子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该披散着头发，裸露着膀子，我们早就做了野蛮人的奴隶了。还有人说，中国后来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不尊重管子管仲。如果你还不知道管仲的厉害该如何表述，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啊，老子的《道德经》是把《周易》进行了分化和研析，而管仲则是把周公主义完全发扬光大，成为独有的管子思想，然后把管子思想用在了治国平天下，从而成全了齐桓公，将齐国推向历史的最高峰。咱们这么说啊，在管仲之前，我说的是在管仲之前啊，你可能找不到其他的思想和学说，你的世界是混沌的，而在管仲之后，才有了老子、孔子、荀子这些人，那么他们的成就可以达到学说的水准，也就是老子学说、孔子学说、荀子学说等等，但他们的思想呢，都有着管仲的痕迹。周公主义、管子思想、老子学说、孔子学说、荀子学说、诸子理论，这么看，中华文化的脉络是不是就清晰了？至于后来的各种文化，都是在这样一个框架里是拆拆补补罢了。管仲，你说他厉害不厉害？管仲那些成就传承到现在，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表述，那么管仲可以这样写，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革命家等等，没有之一。我们毫无疑问呢，管仲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甚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不仅仅彻底改变了齐国，也彻底的改变了春秋的历史。圣人孔子对管仲崇拜的五体投地，孔子就说过，管仲辅佐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就是指的不是以武力啊来这个降服诸侯，管仲之力也。齐桓公能干那么大事是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呐、这个人指的是仁义的人。那诸葛亮不是常常自比管乐吗？这个管仲和乐毅，其实他学到的知识啊，学那管仲、诸葛亮。

就学那么一点点，就靠这个，他就协助一个卖草鞋的刘皇叔是三分天下。如果你读懂《三国演义》，你会发现，这诸葛亮所用的所有谋略，都是从管子管仲那里得来的。咱们往下说说啊，管仲思想被收录在《管子》中。《管子》这本书呢，内容是博大精深，什么政治经济呀、思想文化、历史，甚至医药，是无所不包啊。当然，管仲这个《管子》这本书呢，并非管仲一人所作，它是齐国学者在经历几百年间的时间里不断的补充整理而成的。后来所谓的诸子百家，不过是管子思想的不同分支而已。咱们先来读一段管子的思想啊，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这是管仲说的：国有四威，一威抉择轻，二威抉择微，三威抉择富，四威抉择灭。轻可正也，威可安也，富可齐也，灭不可弗错也。何谓四威呀？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啊。听到这儿，你听到什么了？对，管仲讲的是礼义廉耻。那么至于怎么解释这四个字，咱们全中国人都知道，而这四个字正是孔圣人儒家思想的基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先富民后强国。那么这是管仲治国思想的核心理念。这个道啊，就是得道的道，是管子重点讲解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由管子提出并进行了解释，后来啊，老子写这个道德经就是继承了管仲管子关于道的概念延伸而成。你再看看啊，原来孔子老子的学说都是源于管仲那儿来的，就是管子。咱们说完了政治，说完了思想，再说这军事。管仲是一个军事奇才，他打仗的原则呀被后人广泛应用。管仲说过，霸王之行，得意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亡之。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要翻译过来就是，首先啊，做的是以德服人，其次则是通过谋略，再其次是外交，然后才能出兵。你看看，孙子兵法基本照搬了管仲的理念，这一点非常清楚。可以说，孙子兵法脱胎于管仲的军事思想，是管仲的军事思想整理版。不打没有准备的战争，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这是管仲的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啊，管仲指挥下的齐国军队没有打过一场败仗。那么管仲呢，对于军队当中的赏罚、军费、建制、号令、武器、地图、敌情等等等等，几乎每一个军事要素都要具体有要求啊，他对这个都有要求。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概念首先来自于管仲这里。先富民后强国，那么本着这样的思路呢，管仲采取了很多策略。他的基本策略是重视农业，鼓励商业。重视农业就是要鼓励大家种地，因此管仲主张减免农业税。那么减免农业税之后，这个国家的财政怎么保证呢？那么国家的财政就要从商业中来。管仲重点提到了盐和铁的交易，这两项的商业税呀，成为国家财政的两大支柱。那么集市是市场经济的象征，管仲呢就做了详细的规定：有市无市则民法矣，必须要有集市。所以这个集市，咱们现在的集市，他的祖宗谁呢？就是管仲。管仲开的大集呀，因为管仲说呀，没有集市，老百姓的用品就会缺乏。集市呢，要征收营业税，要统计商家。

的数量，每年春分的时候确定这个税率，立夏的时候按月啊这个核收，秋天呢就进行统计。你想管仲所做的这些呀，都给咱们现代人啊造了福气了。你看看这市场繁荣，那首先管仲提出来的，是不是啊？哎，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今天说到这儿。关于管仲啊，他所做的一些哎丰功伟绩的事情是太多太多，所以呢这个今天就讲到这儿啊。我们下一章啊开始讲管仲死了之后，齐国大内乱，奸臣党道是饿死，齐桓公。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那么这一集主要的内容呢，就是齐桓公的最后岁月啊。那么在公元前645年，一代伟人，一代名宰相，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管仲，也就是管子，病故了。他的死啊，给齐桓公带来了巨大的悲哀，那简直是撕心裂肺呀！啊，举国哀悼，万民皆悲。那么齐桓公呢，就为这管仲举行了国葬，这个规格是相当之高啊！啊，能国葬的没几个。那么管仲在临死的时候告诉齐桓公，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把那易牙、树雕、还有公子启、还有那长之屋，这四位赶紧轰走，不要在你身旁。我活着呀，他们四个不敢为非作歹，一旦我死之后，恐怕他们要乱国呀。齐桓公遵照这管仲的遗言，把这四位叫到跟前儿，说句良心话，齐桓公有点舍不得，一点都舍不得啊，那简直是割他的肉一样啊，还摆了一桌酒宴，边喝边哭边落泪。这四位一听，怎么的，要撵我们走啊？啊，行话就是迂啊，把他迂喽。哎呦，要把我们迂喽，轰跑喽。哎呦，这四位哭的像死了亲爹一样，是哀嚎半天呢，有的死死抱住齐桓公的大腿，说什么不走。齐桓公说，这没办法啊，这个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我是遵照仲父之嘱咐，你们四位必须得走。这四位啊走了，一步一回头，齐桓公啊突然就感觉到自己像失落了什么，就胳膊腿都没了，就这四位不在身旁，他就感觉到自己啊掉进了万丈深渊呢，晚上做梦都做噩梦。哎呀，这左一天右一天的，右一天左一天的，他不吃东西呀。后来有的大臣说，哎，君上啊，你把这四位再弄回来吧，他们四个不回来，我看呐，你要够呛了。哎呦，齐桓公啊，咬咬牙，又亲自跑到管仲的坟前，烧了点纸，上了两炷香，说：“仲父啊，没办法啊，我这天天不吃东西，实在想这四位，万般无奈，望你在九泉之下啊，就原谅了吧。”又把这四位招回来了。那这里头那个长之屋啊不是太受宠，主要是这易牙、树雕、公子启这三位二次被召回，那简直是腰别的扁担在朝中横晃。哎，这个朝纲就他们三位给把持住了，这个在春秋时代号称为齐国的三贵啊，三个贵人，尊贵的贵。那么至于宰相这个位置呢，宰相这位置首选的就是公孙西鹏，因为管仲说了

公孙西鹏这个人身上有些毛病啊，你可以给他改一改，什么嫉恶如仇啊，啊，有的事情他不关心呐、啊，还有啊，就这个人呢，谁有点毛病，他记恨一辈子。身为宰相，这个不行，所以你呢，常常的叮嘱一下。齐桓公就任命公孙西鹏为宰相。可这位啊，没干几天死了，怎么的？他受不了气呀！这朝中这三贵把持着，他说了不算呢。本来下去的命令没人执行，全是这三贵横着扒拉竖挡子。公孙西鹏气死了，倒下一个，又站起一位，谁呢？第二位就是鲍叔牙。因为管仲也说了，临死的时候说鲍叔牙这个人呢很忠厚，嗯，慈心，佛面，那年头不知道佛呢啊，反总而言之吧，就这个人心慈面软，所以你要叮嘱他一下，做事要果敢。可鲍叔牙没干几天，也让三桂给气死了。怎么的？这三桂啊，还更来劲儿呢，因为有这齐桓公宠了他呀，别人不敢对三桂下手啊，所以鲍叔牙也病故了。哎，整个现在啊，齐国的朝政全落在了三桂之手啊。那么这个时节呢，齐桓公身体就日渐衰败，这身体有点撑不住了。即便撑不住，他在公元前644年，在这个怀帝又召开了一次诸侯会盟大会啊。那么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什么呢？是建立新的防线，主要是防这楚国。这楚国呀，现在可是渐渐的庞大起来了，越来是越有野心呐。齐桓公是越来越睡不着觉，所以他召开这个会议，就号召这些诸侯国，咱们中原这些诸侯国要团结起来，啊，不可互相为敌，不可叛变，要互相的支持，要互相的帮助。可这开会是开会，就在这开会当中就出了事儿了。怎么的？那鲁国的鲁西公来参加会议，啊，乐乐呵呵来了。鲁西公啊，是齐桓公的姑爷子，因为齐桓公把自己的女儿生姜嫁给了鲁西公。这鲁西公还挺乐呵啊，乐呵是乐呵，这小子暗中干了一件事，他居然在开会这个当中暗中指使人攻打了相国，把这相国呀给占有了。齐桓公这个气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呀、啊，你说我开这会是建立新防线，大伙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你现在好家伙啊，胳膊肘往里拐，架天炮往里攻，我这儿紧着维护秩序，你那儿攻打相国，真是岂有此理。齐桓公大怒，一拍桌子，把鲁西公给我扣起来，就把鲁西公给扣起来了，哎，押过去，押到齐国，弄到小黑屋给他圈起来，让他面壁思过，什么毛病？嗯，简直是无法无仗。哎呦，把姑爷子扣起来了，他姑娘不干了，这老爷们去开会去了，干等不回来。一打听怎么的，让我爹把他扣起来了，啊，我那老公暗中下手打那相国，那我得去救他。坐的车，生姜来了，是又是哭又是抹眼泪啊，爹长爹短的叫子，你孤儿啊，这点事儿做的是有点不带劲啊，他一定悔过自新呐、啊，嗯，齐桓公就把这鲁西公叫到跟前，鲁西公下了保证，说你放心吧，日后我就听你的，是不是？哎呀，这事儿我不对了，我已经坦白从宽，哎，我没抗拒，是吧？万望您这个原谅我吧。好顿说，那能怎么的？放吧。这齐桓公就把鲁西公给放了，放了是放了。这时节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怎么的？和英氏国。也是个英氏的氏族部落，离这郑国

0: 比较近，居然公然的投靠了楚国。那么一听这事儿，齐桓公可不干了。哎呦，这世界他已经病了。那因为什么呢？管仲的死啊，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没了管仲啊，他就像心都没了似的。那好在有这一牙、树雕、公子启啊左右维护着，所以呢，他这个心呐、啊、还平静一些。有时候啊，端起酒杯想起管仲，他就伤心落泪呀、啊。他怎么他能死呢？他不死多好啊，是不是？那所有的国内的、国外的，家里的、家外的啊，军事的、商业的、农业的，哎，方方面面有管仲一个人，全都给抵挡了，全都够用。现在就得自己四外奔忙。这三位除了溜须拍马，别的都干不了。哎呀，走，亲自征讨。那么公元前643年，我们这位霸主亲自带兵攻打英氏族。那么这个英氏部落，这个英氏国一听齐桓公来了，没等开仗立刻投降啊。但是他这来回这么一折腾，这身体有点承受不住了。回来的路上，走的中途就已经病得不行了。回到自己的国都，往床上扑通这么一躺，齐桓公就昏过去了。哎呀，等醒过来呀、啊、他一看眼前有仨脑袋，谁呢？易牙、树雕、公子启呀、啊。三个人啊，探着头看着他，就看齐桓公咽没咽气。这仨小子是各怀鬼胎呀，心中暗想啊，你咽着气啊，这个齐国可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啊。齐桓公睁眼睛看了看，管仲在哪里？他找管仲，仲父在哪里？仨小子摇摇头，哎。君上啊，您找不到管仲了，您就咽了气吧，您就闭上眼睛吧，您就死了得了吧。齐桓公点点头，气绝身亡。下一集我们讲更精彩的中华史故事，谢谢大家。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7: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那么这一集的中心点呢，是讲齐国内乱啊。我们上一节啊，说到了公元前643年，一代雄才大略啊，高风亮节，一代雄霸的齐桓公病故了，他是冬季死的。那么打开中国的历史，历代的帝王能跟齐桓公比的寥寥无几。齐桓公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他不光是把一个齐国制成了国富民强的国家，最主要啊， 齐桓公有大

侠之风范，他就像个老母鸡一样，非常可爱。那么跟前这些周边小国都是他的鸡崽子，他用自己呢啊双翅把这些小鸡崽儿护理得非常安全。楚国呢如同一个雄鹰，随时就想吃掉那些鸡崽子，而齐桓公用尽自己的平生之力来维护着中原诸侯国的安全。孔圣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跟这子路啊他的学生说，如果春秋时代没有齐桓公，我们早就披头散发会做异族的奴隶，是齐桓公保护了中原诸侯国的礼。所以齐桓公非常伟大啊！为什么说他有大侠之风范呢？首先附近的一些国家，包括离他很远的一些国家，这些诸侯国都受到齐桓公的保护。你没钱给你钱，你有了灾我给你粮食。齐桓公是第一个提出来尊王攘夷的啊，要抵抗外族的侵略。那么在这里，由于齐桓公啊九合诸侯，那么他所救的一些国家不计其数，他的功绩呢我上一节啊已经都说过了，咱们就不一一的表白了。可以说齐桓公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很大的一席之地。嗯，他没有什么大的野心，只是把自己的封地维护好。他要如果有野心的话，他想当个帝王，那兵吞六国，华夏统一就不是秦始皇了，那就是齐始皇了啊，齐国的小白始皇了，是不是？所以他没有那野心。那么他死的也非常惨，有一些书籍啊介绍说齐桓公啊是饿死的，回来之后他那些儿子为了争夺王位，然后把他扔到一个宫里头饿死了。春秋没这样记载，史记也没有这样的学说，他回来就是病了，病了之后啊就死了，不是饿死的，饿死的那是个传说，如果要真饿死了，那就春秋早有记载了。那么齐桓公死了之后啊，齐国就乱了。怎么说呢？首先他的家庭内部就开始乱了。齐桓公有三位正夫人，就是啊王姬、徐姬和蔡姬这三位夫人。可这三位夫人呢，哪个也没给他生孩子，是男孩女孩没一孩，都没吃到那鸡蛋蘸麻盐，没生。但是呢，齐桓公有六个如夫人。什么叫如夫人呢？就是小妾。这小妾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哎呦，给齐桓公生了好多孩子。因为这个小妾呀，她的待遇像夫人一样，所以呢就叫如夫人。她的第一个如夫人是长卫姬啊，长卫姬给她生了一个儿子叫公子无亏。那么第二个如夫人呢，就是少尉姬，给他生了个儿子，就是公子元。他第三个如夫人呢，就是郑姬，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公子昭。那么第四个如夫人格姬，这格姬呢，给他生了个儿子，就是公子潘。那么第五位如夫人呢，就密姬，密姬给他生了个儿子，就是公子商人。第六位如夫人就是宋华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叫公子雍。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他最喜欢的就是第三位如夫人给他生的那个儿子，就是公子昭。哎呀，这个公子昭啊，齐桓公怎么看怎么好看，怎么看他怎么像自己。说那几个像的可能就是40%或者60%，是吧？不过这公子昭是完全像他，无论从形体啊、模样啊、说话的语音音调啊，所以齐桓公就笑了啊，哈哈哈，这个肯定是我的，这个儿子是我的，不是隔壁老王的。你看看那年有这词儿吗？没有啊，咱们就说那意思。所以他非常喜欢这个公子昭啊，有时候就豹子。大了之后立刻封为大子，

什么叫大子啊？就是太子啊。春秋时候管太子呢叫大子，就封这公子昭啊为大子了，将来继承我的齐国大位。为了更好的让这公子昭将来平平安安的继承大位，他选了一个监护人啊，也是保护人，谁呀？宋国的国君，仁义大侠宋襄公。这宋襄公啊，那是春秋第二霸，他是春秋第二霸啊，一会儿咱们就快说到他了。因为这个宋襄公呢，这个仁义啊那是出了名的，所以呀、齐桓公就把公子昭啊和宋襄公有一次在盟会上叫到一起，就跟宋襄公说这个孩子你要照顾他一下啊，他的安全呢方方面面的，你放心吧。哎呦，那宋襄公啊那可是齐桓公的铁粉啊，那对齐桓公尊重的可了不得。那么就这样，你等齐桓公一死，坏了啊，那三桂当道，谁呢？就是那易牙、树雕还有公子启。一看齐桓公死了，立刻就找到公子无亏这仨小子，就问公子无亏你想不想当国君。公子无亏说那当然了，好了。结果公子无亏还有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这五个人联合起来要收拾公子昭，因为他是太子啊。公子昭听说这个事儿跑了，赶紧跑，那有性命之忧，跑哪儿去了？跑宋国去了。那么这个时节，这三桂、易牙、树雕、公子启就拥带着公子无亏要为国君。你看一开始这五个人对付一个啊，绑在一起架在一处受着这公子昭，公子昭一跑，那么这公子亏和这个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元他们几个又乱套了，为这国君的位置是打成一团，乱成一片的。而且这时有朝臣就站起来了啊，就坚决反对，反对公子无亏当这国君。结果这三桂呀、一咬牙斩杀大臣呢，杀了好多大臣。这宫廷一乱，坏了。齐桓公在那个宫里边那尸体停放到那儿67天无人问津，停在那儿，外边打的刀光剑影的，血流成河的，死了好几百人呢。因为这些公子们都有家奴，都私自有那个贴身部队啊，就是警卫部队，所以互相斩杀，整个齐国的都城血雨腥风。最后啊，那么这公子无亏干倒了几个亲兄弟，斩杀了一批大臣，当上了国君了。这公子无亏当上国君了，他当上国君才有功夫管齐桓公的这具尸体。67天呢，身上都有蛀虫了，春秋记载啊，身上已经有了蛀虫，尸体已然腐烂，赶紧就下葬吧。就草草了了的就把一代雄霸齐桓公给下了葬了。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春秋诸国呀，这么大个侯霸死了，赵师说那个会非常隆重，各国都得来参加，可是没通知。为什么呢？因为公子无亏心里有亏呀、他这个国君这个位置是不正当来的，所以呀、就蔫巴尖的把他爹埋了就得了。你看看这人呐、有的人呢活着风光，死得很惨，哎，就是这样。老天呐，对待一个人不是那么都十全十美的，是吧？公子无亏没当上几天国君，那边四国的联军来了。那公子昭不跑到宋国见到自己的那保护人宋襄公吗？宋襄公一瞪眼珠子，这还了得？立刻召集了其他三国人马，带着本国大部队保护着公子昭，是浩浩荡荡的杀向秦国。哗，这就来了，这就到这儿，气着咔嚓，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你不吃也得吃。这宋襄公挺猛啊！

结果就把公子无亏给打下台，就把这公子昭给扶到了国君的上位，这就在春秋时代的齐孝公，就是齐桓公的儿子齐孝公登基做了齐国的国君。可他这儿一当上齐国的国君，这边我们这宋襄公不是吗，他一眨眼睛，哎呦，齐桓公没了啊，小白没了，诸侯国的霸主没了，那么谁来当这霸主呢？他一晃脑袋，一眨眼睛，行了，由今天开始我就是诸侯国的霸主。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那么这一集的讲述的内容啊，中心思想是讲春秋五霸其中的一位，叫宋襄公，人送外号人霸。哪个人呢？仁义礼智信的人，以仁义纵行天下啊，以仁义服人，能成为霸主，这可不容易。这位有独到之处，卓尔不群，与别人都不一样。那么在公元前642年，齐桓公死了之后，由于齐国内乱，五公子夺位，这个太子昭啊，在宋襄公的保护下，把太子昭给送回齐国，就平了内乱，太子昭呢就登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在春秋时代就是齐孝公。说为什么齐桓公要把太子昭托付给宋襄公当这保护神，是因为宋襄公啊太仁义，太君子，这个人呢，哎呦，行其仁义礼智啊，可了不得。那么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这个宋国它的格非常高，在诸侯国当中有三个大公国，那这个大公国当中就有宋国。因为在这个武王伐纣的时候灭了纣王，这个纣王有个哥哥就是微子启，特别仁义，那是仁义老大，所以这个武王和姜子牙一商量啊，就把这河南的商丘分封给微子启，说你带领你的臣民啊，商民愿意跟你走的就到那儿，你就建国吧，就是宋国，哎，给你大公国的位置啊，就是客国。哪个客呢？就是竖心搁一个个字。那么周朝共计有三客之国，那么这个客国的国君呢，大公国的国君要是朝见周天子，周天子得欠欠身站起来，甚至降阶相迎，你对人家以示尊敬。因为在这个宋国的大庙里头，人家供的不是周家的祖宗，他们供的都是商朝的祖宗啊，列祖列宗供在那儿，就国中之国吧。那么你赶上公元前651年，这个宋桓公死了，就由太子慈父继位。这个慈父是谁呢？就是宋襄公。这个宋桓公啊，那可是齐桓公的铁粉铁党，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哎，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所以这个齐桓公啊，临死的时候把自己的太子叫到跟前儿，第一个事儿说，你跟齐国呀日后好好相处，那么你还有什么说的吗？这个慈父啊，是太子，是嫡子，他就跪下了，说，爹呀，我当国君还不够格，让我哥哥当吧。他有个哥哥叫穆仪，这个穆仪呢是宋桓公一个小妾生的，说我哥哥穆仪啊是个大君子，他治国有方，我呢就想让位让贤，让我哥哥当。哎呦，宋桓公点点头啊，这慈父啊，这太子啊，哎呦，很仁义，就把这穆仪叫过来了，说，穆仪啊，你别看你不是我的嫡子嫡出啊，你的弟弟呢想把这个国君大位让给你，不知你有什么想法。穆仪扑通就跪下了，说，爹呀，我弟弟呀那是仁义君子啊，他不当国君，哎哎，我能当吗？我根本不能当，我辅佐他，我的德行啊，照我弟弟还差得很。

姜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那么这个宣姜呢是人家齐桓公的妹妹，所以论起来这个宋襄公得管这个齐桓公叫舅爷爷。哎呦，这宋襄公啊，见到这舅爷爷可了不得了。怎么的？他一看他舅爷爷齐桓公啊，大秀英风啊，号令天下，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天下都听他的，振臂一呼，群声召唤。哎呀，我们这位宋襄公对他这个舅爷爷齐桓公啊，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舅爷爷，你就是我的榜样啊，你就是我心中的楷模呀，你是我心中的明星啊，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啊，你就是我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定要跟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呦，这慈父啊，见着这齐桓公可就受不了了。怎么的？在他心中啊，谁也比不了他这舅爷爷，我一定要向我的舅爷爷学习，向我舅爷爷看齐，向我舅爷爷致敬。所以他就学齐桓公，学的什么样？吃饭，哎呦，你看我舅爷吃饭是那个姿势，我也要学那姿势。一看我舅爷走道啊，我舅爷走道有点八字脚，我也得八字脚。本来他是内撇，他愣改外撇啊，练八字脚。就整个齐桓公的一举一动，这宋襄公啊都学在身上了，而且不但呢、行走坐卧学习，而且在行为上我也要学我这舅爷爷，鞍前马后的。那么有一年呢，这个窥穷会盟，也就是公元前651年，正好宋桓公死那年，就他爹死那年，他正带着孝呢，哎，披麻戴孝呢，一听说那边会盟大会舅爷要召开，所以带着孝跑到会盟大会上，使齐桓公大为感动啊。好，就在这会上，私下里齐桓公就把自己的太子昭托付给宋襄公，说将来呀、我有个预感，因为我这几个儿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灯，而呢这个昭啊比较憨厚，我如果要死得早，他要遇到什么麻烦，你一定要保护他。舅爷爷你放心吧，啊，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谁要敢动换昭，我就让他招喽。好家伙，就起了事了。由那天开始，宋襄公就是这昭的保护神了。齐桓公一死啊，宋襄公就心思琢磨，我舅爷爷白瞎死了啊，大业还是未成啊。为什么呢？九合诸侯，统一战线，抵抗外夷，可这外边这外夷，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是越发展越大呀，不行，我得继承我舅爷爷的遗志，要把这诸侯联合起来抗击外侵呢。他怎么学呀？他想当霸主，我必须把这个中原诸侯国联系起来。我舅爷爷齐桓公不开会吗？是不是以开会建立会盟，建立了统一战线，我也开个会，我也召集诸侯大伙联合起来，渐渐我不就能像我舅爷爷一样当盟主吗？就这样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在公元前641年，他告诉这曹国，曹国是个小国，但是人家也是历史深厚，是个伯爵国，说我准备在你这儿召开会议啊，我舅爷爷虽然没了，但是他的遗志还在，哎，他的思想我必须给他发扬光大，我就在你这儿开会，先试试水。你开会一下，通知那些大国来，什么楚国呀、秦国呀、晋国，人家不一定能来，所以我先趟趟水。他就请了曹国、诸国、滕国啊、曾国这几个小国。你别看小国啊，这些国家呀、

历史都非常厚重啊，哎，那有的都是侯爵，有的是伯，但是呢，也有子爵国。他一想，我先召集这个小国试试吧。这曹国的国君呐，一听要在这儿开会，那你就开吧，因为你是大公国呀，对不对？你开会要干什么？联合诸侯，学习齐桓公。嘿嘿，你咋不想想呢？人家齐桓公家里头庙供的是谁呀？人家供的是姜子牙，供的是姬姓。你们家这大庙里供的谁呀？是供的商朝，啊，跟人周朝都不沾边儿。你要这个联合诸侯，那行啊，那就摆一场吧。就这么的，在曹国这儿选了这么个地方，搭上棚子，哎，你开吧。我们这宋襄公啊，热热乎乎的来了，还真别说。那几个国家还真给面子，还回来信儿了，是吧？说我们参加啊，你放心吧。可当我们这宋襄公到了会场这儿，往主席台上一坐，他用目光往下这么一看，哎呦，稀稀凉凉那么几个人。这个曹国不是吗？也没拿这个事儿好像当个事儿，既没有欢歌雀语欢迎的乐队。也没有当天欢迎的晚会，也没有什么歌舞啊、招待呀、啊、宰牛杀羊的，是不是、啊？哎，热情的款待，没这个，凄凄凉凉、冰冰惨惨呐、啊。宋襄公往台上一坐，我们这仁义大哥这火可腾楞这就上来了。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5: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6: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5: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6: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7: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8: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3: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4: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5: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郑伟等16人进行起诉。据办案人员介绍，本案堪称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件。目前核实涉案的有51枚肾脏器官，1000余万赃款。从寻找供养卖肾人员，联络肾脏买家，到承租医院别墅手术摘肾，犯罪团伙组织主导了出卖人体器官的整个犯罪流程，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小张是一个典型的肾脏器官供体。高中辍学之后，他离家外出打工，却是依旧经常向家里人要钱。

开始的时候，家人还时常的供给小张，但后来家人就不再给小张日常的花销。小张赌气跟家人说，如果不给钱，他就卖肾。家人不相信，小张就在网上搜索做供体卖肾的信息，并在一个 QQ 群里和政委团伙成员联系，谈好了以人民币25000元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一个肾脏，并于当天乘坐火车从内蒙赶到了北京。下了火车站之后，小张被一个男子接到了海淀区肖家河的一个出租房内。在那里，小张发现有很多的供体都在等着配型。不久，小张被带去医院做了系统的肾脏配型检查，并与一名急需换肾手术的尿毒症患者配型成功。老王是一个典型的尿毒症患者，7-8年前发现患病，多年的透析治疗并没有阻止他的病情恶化。后来经病友介绍，老王来京治疗，并在医院得知可以从一名叫做政委的男子那里买到肾脏进行换肾手术。在和政委团伙成员联系上之后，老王答应了对方的报价，同意以22万元的价格购买一枚肾脏。随后老王将自己的配型交给了政委团伙，政委顺利地在自己供养的20余名供体中寻找到了可以和老王做换肾手术的供体。就这样，50余个年轻的像小张一样，因为经济压力，在政委等人的安排下走上了手术台。当麻醉醒来之后，自己的一枚肾脏已经被取了出去，不知去了哪儿，换来的仅仅是2万到2万5千元不等的报酬。据办案检察官介绍，政委曾经做过居间介绍，他明白仅仅将供体直接介绍给受体，让他们自己去协调手术的方法，不仅成功率低，而且每介绍成功一次，最多也就是获利10000元。为了赚到更多的钱，2010年春节，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安徽省萧县某医院的医生周鹏。政委告诉周鹏，肾脏买卖的利润很大，每促成一个换肾手术可以获利3-4万元，并答应每做一个摘肾手术给周鹏25000元用于各种人工等费用的开销。在政委的授意下，周鹏出面承租了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某医院的手术室，并为政委找来专门负责外科手术的医生赵杰、杨国忠，负责麻醉的医生赵辉。其中杨国忠甚至是某医院的业务副院长。最初政委向医生赵杰、杨国忠等人宣称自己是北京某大医院的文职人员，需要和徐州方面搞技术合作，建立一个透析中心，并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医生赵杰等人虽然觉得自己只是小地方的医院大夫，论技术论资历，北京的大医院都不可能来主动找自己合作，但是在每次手术几千元的报酬面前，赵杰等人还是对在乡镇医院的手术室里频繁的摘肾手术不再多问一句，只是在政委等人的安排下，有手术就做，做完手术拿钱。后期当摘肾手术转移到北京后，赵健等医生因为考虑到医生出省行医需要外地医院聘书邀请，为了寻求自我安慰，赵健等医生甚至让政委以北京大医院的名义给他们几名医生发了聘书，聘请他们赴京主刀手术。从2010年3月至2010年6月间，在政委的组织下，周鹏、赵健等人在铜山县火花乡医院共手术摘取了20余个活体肾脏，运往北京出售给需要换肾手术的尿毒症患者。为了方便运输肾脏，政委还专门以每个690元的价格从医疗器械销售机构购买了6个运输肾脏的箱子。2010年6月，在最后一次从火化乡医院向北京运输肾脏的过程中，政委的运输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仅造成车上的3个肾脏无法使用，而且车辆损失很严重。考虑到长途运输风险较大，

同时夏季运输肾脏不利于这肾脏的保存。政委开始策划直接在北京建立一个摘肾基地进行摘肾手术，以方便将摘取的肾脏及时的送到相关医院供受体做换肾手术。2010年9月经过长期策划，政委通过房屋中介在海淀区颐和山庄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栋4层的别墅，并按照团伙中几名医生的要求陆续从徐州等地购买了所有摘肾手术所需的医疗器械，一一的装备进这栋位于家属区的4层别墅。经过前期周密准备，政委共花费50余万元人民币建立起了一个甚至没有抢救设备的专做摘肾手术的黑医院。这栋4层别墅楼内外没有任何明显标志，但其实内部1层是医生宿舍和药房，2层是配药室、病房和护士宿舍，3层是手术室和观察室，4层则是餐厅生活区。刚来到这个黑医院的时候，我见负责护理的护士都没有护士服，也没有隔离衣，而且除了我们几个徐州的，那儿没有大夫，环境脏乱，设备简单，什么证件、执照、规章制度全都没有，必要的麻醉、抢救药物都是我到了以后，政委才按照我说的要求去买来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医院，只是一个摘肾的场所。据这个团伙中负责护理的护士长樊海燕回忆，摘肾手术转移到北京之后，每次做手术之前，政委都会通知周鹏联系好医生早上来京，由政委的女友王英去车站或是飞机场接医生直接赶到颐和山庄，一天摘出3到6枚肾脏不等，晚上手术完成之后再由王英开车送医生回车站飞机场离开北京。2010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在侦查中发现了政委犯罪团伙长期在海淀区倒卖人体器官获利，12月10日在丰台区小屯路的一个洗浴中心将其抓获。刘长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他长期关注器官移植问题。对于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在这一方面需要有些作为，即他要为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生命意识的转变加以制度引导。例如他可以规定人们的器官捐献权，并通过设立一定的利益协调机构鼓励人们行使这一权利。它可以打击人体器官买卖犯罪，以规范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秩序，使捐献者更有安全感，不必基于各种顾虑而不愿捐献或放弃捐献。由于器官移植是以牺牲一个个体利益的方式来拯救另一个个体，因此从伦理上来说，人体器官移植始终都是一种次优的选择，人们不应当对人体器官移植寄予过高的期望，不应该希望完全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人类的生命问题，而更应当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禁止人体器官买卖需要依赖法律、伦理以及行政调控等多方面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必须要相互配合，共同在防范人体器官买卖犯罪方面发挥作用。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一说相关的法律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3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第7条，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刑法修正案8，如果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如果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

0: 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以盗窃、侮辱尸体定罪处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重庆移动前掌门人受贿案的惊天内幕。在讲述之前，我有必要把案件的主要人物和大家介绍一下。张春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施万忠，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原总经理，公司党组成员。林东华，湖北移动原副总经理。李向东，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原总经理。李华，四川移动原总经理。沈长富，重庆移动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马丽，中国移动数据部原副总经理。叶冰，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卓望控股原 CEO。 2006年两会期间，重庆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沈长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点评了商业贿赂中六大滋生地案例，提到要加强监管，整治商业贿赂。而颇具戏剧性的是，五年后的2011年10月10日，沈长富却因涉嫌受贿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他在任职期间收受贿赂3616万元。法制日报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作为控方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审查查明，从1990年至2010年，被告人沈长富先后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后更名为重庆市移动通信局副局长、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后更名为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重庆移动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他接受多家公司请托，为他人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20年里，这个重庆移动前掌门人涉嫌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616.29万元。1951年五月份出生的这位沈长富是重庆市垫江县人，18岁就从重庆插队到涪陵永安公社当知青，2年之后被抽调至重庆市电信局无线通信分局任机务员。在北京邮电学院深造之后，沈长富在重庆电信系统可谓是一帆风顺，从电信局收发讯台副主任直升至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在当地电信行业，沈长富可谓是元老级的人物，此后十余年执掌着中移动重庆公司。记者了解到，沈长富还获得过邮电部有突出贡献专家奖、重庆市60年影响经济60企业家的称号。在2004年，他当选过重庆市第二届政协常委，2005年和2008年分别当选第10届和第11届全国人大代表。2010年10月19日，已从一把手位置上卸任的沈长富在北京机场被中纪委带走调查。2010年12月29日被重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1年1月12日审被执行逮捕。同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因涉嫌违法违纪，沈长富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其实从检方的指控来看，沈长富早年在重庆市电信局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贿敛财，开始了人生的堕落轨迹。沈长富最先结识金邦贸易公司华通国际电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汉明，两人商量

成了一笔买卖。由薛汉明的公司向重庆电信局供应寻呼机，每台给予沈长富回扣5元钱，后来又涨到了10元。此后再将薛汉明设立的981寻呼台所持股份转让给重庆市电信局的这个过程中，沈长富同样提供了帮助。从1990年到1998年间，沈长富先后多次收受薛汉明的好处费，共计162万余元。1997年，沈长富担任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认识了香港的商人毛杰奇。毛杰奇是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在此前，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曾与瑞典爱立信总部签订了合同，毛杰奇担任爱立信总部的高级顾问，负责中国市场。为了尽快占领重庆移动通讯设备市场，毛便向沈长富行贿，折合人民币共计1747万余元。沈长富在庭审中回忆说，当时他们说将按国际惯例给我2%的提点。从1997年到1998年，为了规避风险，沈长富安排其亲属汪小成分别在北京、深圳等地4次收受毛杰奇以汇款方式所送的美元。短短2年之内，沈长富收受了141万余元的美元。2008年1月，沈长富授意毛杰奇为其开设港股票账户，并通过毛杰奇注入资金的方式2次收受港币600万元。另外，在1998年，沈长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香港友邦电信公司法人代表陈书畅的请托，为该公司转让其在重庆奥斯通讯宇声科技有限公司内的股份，给重庆市电信局提供了帮助。为此，沈长富安排其朋友普德超在广东佛山先后2次收受陈所送人民币180万元。2011年10月10日，沈长富涉嫌受贿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在看守所羁押300多天之后，他是中移动在今年出庭受审的第5个中高层。在沈长富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国内某知名通讯设备供应商曾通过沈长富之子沈俊成进行所谓的公关活动。2003年，沈俊成从海外留学毕业后回国，不久之后，沈长富便将其安排到该通讯设备供应商处上班。出于避嫌考虑，几天培训之后，沈俊成到该公司的成都办事处任职，并在2004年年初离开，自己创业做生意。此后，该通讯设备供应商却将已适时离职的沈俊成的工作关系转到了沈阳办事处，继续为其发放工资、奖金和公司的股票分红。沈家父子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刘卫。刘卫以前是成都电信局的职工，跟沈长富很早就已经熟识，关系很密切。2004年年初，沈俊成离开上述公司的成都代表处后，即与刘卫创办了四川冠达通讯工程有限公司，这也是两人的再度合作。此前两人成立过冠新通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资金全部由刘卫出，但沈俊成占有 55% 的股份，价值66万元。为了能让新设立的四川冠达承揽到重庆移动基站维护的生意，沈长富不止一次在公司董事会里跟下属们打招呼，要求关照四川冠达这家公司，指定四川冠达对万州片区的1000多个基站代理维护工作。此后的几年，沈长富如法炮制，在他的金口玉言式的招呼下，到2007年，四川冠达在万州片区获得的基站维护数已达2500多个。在2008年和2009年，该公司陆续接手重庆市主城片区、白市驿及长寿片区共360多个基站的代理维护工作。

0: 从2004年起至2010年案发，四川冠达承揽重庆移动基站的外包业务范围在不断的扩大，获利自然也颇丰。2007年至2009年，沈俊成以占股分红的名义，先后三次分得人民币1309万余元。当刘卫将分红的事实告知沈长富后，沈表示认可。刘卫如果直接给我拿现金，我不见得一定要收。他把沈俊成拉进来，就是围绕我转一圈，避免我的身份被揭破。沈长富在庭审中是这样说的。2011年2月19日，沈俊成在云南省丽江市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2011年10月11日，沈俊成在他30岁生日这一天，站在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的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如今深陷职务犯罪的官员并不在少数，然而像沈长富这样潜伏20年屡屡受贿的案例却并不多见。2007年的两会中，在重庆团分组审议的时候，代表们就电信等垄断行业的资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重庆大学教授黄奇岳代表认为，垄断思维仍然没有改变，所采取的一些行为不过是为了巩固垄断地位而做的一种姿态罢了。在庭审期间，沈长富自称中移动自上而下都采取项目邀标制，而不是招标制。邀请招标是相对于公开招标而言的特别招标形式，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有五种情况经批准可进行邀请招标。在沈长富看来，邀请谁参与谁不参与，这是他的权利。在确定邀标范围之后，他还可以通过主持决策层会议，以打招呼的方式让受贿者中标。在2010年两会期间，沈长富提出关于加强网络规范管理、构建健康网络环境的建议的议案，被网民直呼雷人，网上的知名度非常高。对于网络预防腐败的问题，沈长富也算是有真知灼见。他认为不能把反腐希望全部寄托在网民身上，而应该通过制度建设、技术支持，形成有效的预防腐败的机制。但是这种真知灼见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对沈长富自己发挥作用。20年来，沈长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上演了台上大讲反腐倡廉，台下大搞贪污受贿的荒诞的故事。腐败的一个特点就是常常和垄断性的暴利行业会联系在一起，监管没有跟上发展，导致移动高层人士一个接一个的倒在了贪污受贿的问题上。此外，国企反腐的终极目标应该不仅是惩治腐败分子，更应该是督促一路高歌猛进的大国企们调整方向、修补规则、挽救人、挽救企业，也是促进这个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生机。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

0: 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公安部指挥山东、贵州、河南、山西、云南、广西等14省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集中抓捕解救行动，摧毁了一个家族式特大跨省份拐卖儿童的犯罪网络。记者跟随公安人员亲历了整个抓捕解救的过程。在本次节目的开始，我就和大家说一说这起发生在2011年的特大拐卖儿童案。2011年10月，山东省临沂市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拐卖儿童案件中，他们发现以店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从云南、广西等地购买婴儿卖至山东等地。12月，山东公安机关又发现以苑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从山西省朔州市、忻州市收购婴儿，使用第三地交易的方式向山东省临沂、聊城贩卖。同期，贵州省公安机关发现两个集收购、运输、贩卖婴儿为一体的家族式犯罪团伙，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毕节市织金县等地收购婴儿，转运到河南省滑县一带贩卖。公安部决定将这三起案件并案侦办，并定名为2011-11-18特大拐卖儿童专案，要求彻底摧毁这个特大贩卖儿童犯罪的团伙。今年3月4日，公安部专门召开了专案协调会，部署涉案地公安机关做好统一抓捕解救，同时派出了6个工作组分赴一线督战。3月7日零时，公安部下达命令，山东、贵州、河南、山西、云南、广西等14个省份公安机关统一行动，7000余名民警参战，终于使店某、苑某、王某、肖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彻底摧毁了这一横跨14省份的特大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解救儿童77名，抓捕犯罪嫌疑人310名。据了解，涉案地的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腾出了办公室安置被解救儿童，抽调女民警对解救出来的儿童精心照料，对患病儿童全力救治，被解救儿童一律被送往涉案地福利院妥善安置，一律不得由买主继续抚养，让收买被拐儿童的买主人财两空，整治拐卖儿童利益链中的买方市场。3月6日上午，记者跟随公安部督导组人员赶往大同。根据警方前期调查，朔州是一个贩卖婴儿的中转地，人贩从大同及周边收买婴儿，然后卖到山东临沂、河北石家庄等地。大同警方锁定了9名嫌犯，其中一名嫌犯当天还有交易。朔州位于山西省的西北部，怀仁县则位于朔州的东北部，紧挨大同，距大同仅半个小时的

车程。怀仁由怀想仁人之意而得名，但提起贩卖儿童，连怀仁当地人也不得不承认称有历史传统。据介绍，2005年、2006年、2009年等几起大型的贩卖婴儿案，怀仁都有人参与。针对这次的贩婴案，怀仁警方前期投入了大量警力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主要嫌犯有五个，包括红女王某及其丈夫、老妇女及其丈夫等人。通过调查，警方发现这几个嫌犯正是贩卖婴儿的中间人。根据这种情况，山西警方决定把前线指挥部设在怀仁，公安部督导组与山西刑侦总队、朔州刑侦支队等负责人坐镇指挥。当晚八点，喧闹了一天的怀仁县城寂静了下来，而怀仁县公安局内充满着大战的气氛。根据部署，40名民警分成5个小组抓捕，20名巡警在指挥部待命，随时充当后援。6名女警买来奶粉，准备照顾解救出来的儿童。深夜的怀仁县城，寒冷至零下10度，大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离行动开始还有20分钟的时候，4辆轿车在离开怀仁县公安局钻进了夜色里。大约10分钟之后，4辆轿车悄悄地开进一个小区里，数名侦查员下车，趁着夜色分别靠近了一栋楼房的一楼和3楼的2个房间门。行动时间刚到，本来寂静的楼道内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楼道内的应急灯也亮了起来。开门，快开门。沉寂了一会儿，房内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你是哪位？你找谁？我们是公安局的，就找你，快开门。又是沉默。快开门，再不开门我们就冲进去了。这时候门才开了一条缝，3名侦查员立即就冲了进去。别动，蹲下。2人蹲下之后，侦查员马上给2人戴上了手铐。一名侦查员将中年男子带走，留下了中年妇女。侦查员开始了搜查，经过确认，中年妇女正是红女王某。当侦查员准备推开其中一扇门的时候，红女小声地请求：我女儿在屋里，能不能别吵醒她？侦查员轻轻地将门推开，确认床上有一个小女孩在睡觉后，马上将门关上。同时，另一波侦查员在一楼的房间内抓获了一对老年夫妇及其儿子。老年妇女就是老妇女刘某，她丈夫是嫌疑人老曹。在2家房屋内，侦查员搜出大量婴儿用品，包括纸尿布、童装、奶瓶等。在刘某的家里，侦查员还搜出了将近20万元的现金。当天夜晚，另一路侦查员接到线索，称一名年轻女嫌疑人曹某得到消息，正准备逃跑。侦查员立即赶到其所在的麻将馆，但麻将馆内已经空无一人。侦查员开车到大街上的时候，发现一名女子正在马路上转悠，形迹可疑，随后上了一辆汽车。在确认这名女子就是欲逃脱的嫌疑人之后，侦查员将车辆逼停，将女嫌疑人抓获。这名女嫌疑人是老妇女的女儿曹某。在抓获曹某后，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侦查员又立即赶往怀仁县县城西部的二道坡，准备抓捕女嫌疑人郭某。郭某住的是3间平房，有一个院子，院内一片的漆黑，围墙有2米多高。5名侦查员徒手翻进墙内，将窗户控制后，侦查员这才开始敲门。一名女子得知外面的是公安人员之后，一直不肯开门，坚持了20多分钟后才将门打开。侦查员在屋内搜索了一番，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正在侦查员疑惑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极细微的声音，很像是小孩的声音。侦查员顺着声音搜查，发现声音来自床上堆在一起的被子里。侦查员拉开被子，发现一名被包裹住的

婴儿，再拉开一下，又发现了一名婴儿。侦查员焦急而严厉地说道：“把小孩憋坏了怎么办？”随后，四名女警赶到，将婴儿带走。女警将婴儿带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40。医生将婴儿的包裹打开，发现这两名婴儿都是男孩。医生又用听筒听婴儿的呼吸，拍了拍婴儿的脚心，掂了掂婴儿的小手。在做完检查之后，医生表示，这两名婴儿都很健康，一个大约是一个月大，另一个大约一周。这时候，两名婴儿也醒了过来。女警把手指头放在婴儿的小嘴边的时候，小孩竟然吸吮了起来。护士连忙拿来奶瓶和奶粉。女警李秀琴家里有一个8个月大的女儿，喂孩子相当的熟练，冲奶粉、抱孩子、喂婴儿一气呵成。李秀琴说，她的女儿一直都是她带的，听说这次行动可能需要有人照看婴儿，她就自告奋勇参战，让婆婆带自家的女儿。怀仁大同警方在抓获嫌疑人之后进行了连夜突审。据初步了解，大同贩卖婴儿的嫌疑人中有一个是开妇产科诊所的马某。怀仁等地的人找到他，介绍婴儿来源，有婴儿的时候他在打电话给买家。据他说，介绍一个孩子一般给1000到2000元的介绍费，买卖双方给的钱也不等，一般在1万以上5万以下，女婴的价格稍低，男婴的价格稍高。马某说，他对买卖双方都不会深入了解，一般就是通过电话联系。怀仁的几名贩婴嫌疑人中，老妇女刘某及其丈夫老曹，以及外甥女红女王某两口子，红女的妈妈也就是老曹的姐姐，还有老曹的儿子和女儿，这七名有亲戚关系的嫌疑人都涉嫌贩卖婴儿。今年64岁的老曹是内蒙古人，多年前来到怀仁，曾经开石矿贩卖羊毛。2000年他和妻子因涉嫌贩卖婴儿就已经被抓过。几年之后，老曹夫妇二人是重操旧业，至少贩卖过10几名的婴儿。据郭某称，老曹和红女等人买来婴儿，一般都先由他代养着，一个婴儿一天给40元到50元不等。截止到目前，老曹和红女均让他带过10多名的婴儿。老曹花钱将孩子买来，然后再联系买家，每一个婴儿加价2000元左右再卖。婴儿的主要来源是大同、朔州以及周边地区，婴儿主要卖往山东、河北等地。在山西警方抓获的嫌疑人中，吴某和女儿马某是比较特殊的两位，他们是婴儿的出卖者，而他们所卖的婴儿中有马某的亲生女儿，吴某的亲外孙女。3月7日下午，记者见到了吴某。吴某在大同的一个矿上上班，女儿和丈夫都没有工作，家里就靠他自己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26岁的马某初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交了一个39岁的男朋友。马某怀孕之后，这名男朋友也就消失了。吴某劝女儿把孩子打掉，但是马某不同意，坚持要生下来。吴某以养不起为由，多次劝说，马某才同意将孩子送人。他找到前文所述的妇产科诊所医生马某充当介绍人。吴某说，在送孩子之前，他和女儿都不忍心。孩子是在3月1日生下来的，两人一直犹豫到了3月5日，这才决定在3月6日将孩子送人，并且收了2.3万元。我们一直没说钱的事，这钱也是为了让女儿好好的养养身体，吴某说。事后女儿偷偷给介绍人打过电话，询问收养人家的情况。介绍人还说，保证收养人家没问题。在将婴儿送走之后，马某还哭过好几回。吴某说，他并不知道收钱是犯法的，
至于为何没有问明白收养人家的情况，他说这是因为不懂。吴某说，他和女儿现在都很后悔，希望警方能把孩子找回来。

业务员侵吞百万公款，逃亡时参演金陵十三钗，这听着可是够玄乎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谍战片《潜伏》中扮演保密局档案股股长盛香的演员吉思光，赴重案潜逃13年之久，被警方揪出打出了原形，一时间成为了媒体的焦点。湖北宜昌再爆出现实版的《潜伏》，该市城区一家公司的业务员侵占公司110余万元的财物，然后逃到了浙江金华东阳横店影视城，当起了群众演员，并参演了包括热门电影《金陵十三钗》等在内的多部的影视剧。去年12月，宜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派民警赶赴横店，将该名逃犯抓捕归案。目前该案侦结之后，已经移送到了宜昌检方。据介绍，深圳 C 电子公司派人到宜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他们声称该公司金州分公司宜昌办事处的213台彩电不翼而飞了。原来在去年7月底， C 公司宜昌办事处的两任经理和财务人员进行工作的交接，结果发现账目与实际产品库存不符，财务上发生如此重大的漏洞，惊动了深圳 C 公司的高层领导。经过对一笔笔往来账目仔细的审查，他们发现金州分公司宜昌办事处业务员孙某所经手的账目存在严重的问题。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宜昌某公司向深圳 C 公司金州分公司宜昌办事处退电视机93台，孙某受委托接收该批退机，在客户的商品退场单上签了收，并自行安排司机将货物拉走，事后并未将货物交付公司。立案之后，宜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高度重视此案，迅速组建专家组开展工作。经过3个月的调查取证查明，孙某，男，1985年10月出生，金州市人。2006年，孙某被 C 公司金州分公司聘为了业务员。2008年12月起，在金州分公司宜昌办事处任业务员至案发。警方调查还发现，孙某的人生经历较为坎坷。10岁的时候，生母因意外身亡，父亲后来再婚，其很小的时候就辍学。宜昌经侦警方查明，2010年4月至2011年8月之间，孙某在 C 公司宜昌办事处任职期间，数次利用职务上和工作上的便利条件，采取了私刻客户公司的印章、冒访客户员工签字等等的方式，侵吞了该公司某品牌彩电200余台，价值100余万元。警方经过工作并借助相关手段，最终掌握了孙某的行踪以及潜伏地点。12月下旬，犯罪嫌疑人孙某在横店影视城被抓捕归案。曾参演《金陵十三钗》，经审得知孙某在案发之后，为了逃避警方打击，选择了出逃。孙某经人介绍来到横店影视城做起了群众演员。起初孙某只是出演最底层的群众演员，干1个小时的活领5块钱工资，在剧中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孙某在工作上能吃苦，加上他头脑灵活，先后揽到不少的演出业务。孙某在影视城很快就混成在剧中有1-2句台词的特约演员，乃至于后来因为手头的业务很多，他一个人忙活不过来，就把手中的业务转手给了他人，从中抽头，坐享其成，渐渐就发展成手下有3-4名群众演员的小包工头。据孙某落网之后向办案民警交代，他在横店影视城当群众演员这几个月里，最有成就感的就当属参与了热门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演出，并且在剧中扮演群众演员。另据办案民警描述，孙某虽然年纪轻轻，但是落网的时候是一脸

沧桑。抓捕孙某时候，他刚脱下戏服，警方发现其身上还揣着一些影视剧的用工单。熟悉的人说，孙某在 C 公司宜昌办事处工作，收入是不错的。平时孙某也像个大款，穿着时尚，出入都是打车代步，抽烟都是一般抽60元一包的名牌香烟。不过调查显示，孙某在日子滋润之后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还常常出入洗脚城等地消费。孙某此前也曾谈过女朋友，因其夜生活太过丰富，最终女友和他分了手。据办案民警介绍，孙某由于开销太大，就动起了歪心思来，侵占的彩电一部分被他贱卖，一般是以低于市场价格 20% 的价格，而另一部分被他抵押给了放高利贷的人。落网的时候，财务变现后的资金全部被其给挥霍掉了。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节目的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家族造假的案件。四处回收废旧电视机，然后组装翻新成了名牌，在2年的时间之内竟然倒卖了2万多台，涉案500多万元。近日重庆江北区警方介绍，警方在大渡口区八桥镇成功捣毁了一个生产假冒名牌电视机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唐某等4人已经被刑拘。警方捣毁制假窝点。今年1月底，江北警方接到市民举报，在大渡口区八桥镇有人在专门生产假冒电视机进行倒卖。接警之后，江北警方联合市公安局打假总队立即展开了调查。便衣民警经过近一个月的蹲点守候，发现在八桥镇公民村的一个租赁房内，不时会有小货车将成批的废旧电视拉到此处，但货车从此处拉出的货物却是崭新的名牌电视机。民警发现租房的男子名叫唐某，25岁，合川人。唐某在离此处不远的地方租了2套房子。2月22日上午，警方兵分三路对唐某的3处租赁房进行突袭，查获废旧电视机数百台，翻新名牌电视机20多台。经过审讯，唐某对生产假冒名牌电视的行为供认不讳。翻新电视是名牌。记者跟随民警来到位于唐某的一处租赁房，在房外的一处水泥坝上堆满了50多台废旧老式电视机。民警打开租赁房的卷帘门之后，记者看见100多平米的屋子被一堵墙隔成了2间，靠外的一间凌乱地堆放着废旧电视、旧显像管等零部件，还有包装材料也是散落一地。靠里一间则整齐地堆放着10多台包装崭新的平板电视，包装箱内电视机遥控器、产品标签、合格证、说明书一应俱全。电视的牌子有长虹、TCL、松下、康佳等名牌。办案民警说，这些名牌都是通过废旧电视翻新组装的。唐某介绍，在2010年初，他在公民村租下了这套房，开始回收废旧电视，并组装翻新成名牌电视倒卖。因为成本低，所以售价也低，所以生意也是越来越好。随后他的老婆、父母、姐姐也加入进来帮忙，形成了一个家庭作坊。为了扩大生产，他还招了3个临时工，传授工人组装电视技术。父母和姐姐负责拆旧电视，工人负责组装，我和老婆则负责回收和销售。唐某称，随着销量的增加，原来的租赁屋已经不能够存放，于是去年他又在附近租了2套房子作为仓库，2年卖了20000多台。经调查，唐某的制假作坊2年来一共卖出了24000多台翻新电视，涉案500多万元。产品主要销往主城城乡结合部和县区农村的一些电器零售商。唐某交代，

0: 废旧电视回收价格一般在几十到200多元之间，通过组装翻新后贴上名牌标签，最便宜的只卖100多元，最贵的可卖400多元，平均每台翻新电视可赚50元左右。目前汤姆夫妇以及两名组装电视的工人已经被刑拘。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4: 快点！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准噶尔旗实施了盐黄灌区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以生物耦合与工程节水技术叠加，探索盐碱地提质增效、稳产丰产的土地改良新方案。
4: 连日来，在康巴什区，一场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暖心行动持续升温。用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暖城暖心人、暖城暖心事的暖心画卷。
1: 入夏以来，我市各地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准噶尔旗盐黄灌区长期受土壤盐碱化困扰，农作物亩产提升受限。怎样盘活盐碱耕地，挖掘土地增产潜力？今年，当地实施了盐黄灌区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以生物耦合与工程节水技术叠加，探索盐碱地提质增效、稳产丰产的土地改良新方案。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眼下，玉米进入拔节关键期，也是田间试验数据集中采集的黄金阶段。在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玉米试验田里，来自江苏大学的科研人员正用光学仪器采集土壤温度、伤情等基础数据，为玉米生长期精准水肥管护提供科学依据。项目由旗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牵头实施，联合江苏大学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试验田划分高水、低水、高肥、中肥四大试验区，搭配不同配比。

0: 以改良型微生物菌剂分组对照，筛选出适配本地土质的改良方案。准噶尔旗炎黄灌区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技术负责人吴杰：
1: 目前呢，我们以外称的这个土壤的改良，那么现在呢，主要是与江苏大学还是江苏这个铁结的试验、分析和数据采集阶段，这个成效呢比较显著。
0: 破解盐碱地增产难题，土壤提质与精准滴灌缺一不可。黄河水沉沙净化技术便是项目另一核心抓手。黄河水泥沙含量偏高，直接用于磨下滴灌极易造成管路堵塞，传统大水漫灌模式既耗水严重，还会加剧水肥流失，土壤板结次生盐渍化，如何用好每一滴水尤为重要。在试验田的一侧，矗立着的两座大型蓄水池时刻过滤和净化着黄河水，目前灌溉系统已完成首部工程配套建设，可实现引水、提水、过滤、施肥的一体化操作。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碧玉：
2: 我们在这里用了两级沉沙蓄水池，然后先将于寻常的沉沙池呢，我们进行了两级处理。我们主要一个目的呢，就是寻找我们用最少的水尽量生产最多的粮食，然后我们尽量做到不浪费每一滴黄河水。
0: 该项目计划分两年实施，今年重点开展田间基础数据采集与积累，编制土壤改良初步方案，明年持续深化试验研究，细化完善技术路径，最终形成一套适配黄河盐碱地流域可复制推广的综合治理示范样板。准噶尔旗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主任吴军科：
3: 准噶尔旗盐黄灌区现有盐碱土壤近16万亩，玉米亩产长期稳定在1500斤左右，单产进一步提升面临瓶颈。我们今年推广试验了300亩，最终目标是，要在这片盐碱地尽快达到，适宜种植的耕地标准，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0: 连日来，在康巴什区，一场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暖心行动持续升温。专场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暖心集市、三伏消暑补给接力开展，一系列精准服务融入日常，落在实处，用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暖城暖心人、暖城暖心事的暖心画卷。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杨子琪的报道。7月20号，康巴什区新就业群体集中关爱日暨暖心集市在滨河街道康城社区火热开集。爱车检修、爱心义检、健康义诊等13个服务摊位集中开放，骑手们随到随享，集章还能兑换礼品，实现了不耽误接单、不错过温暖。外卖骑手王子健已经在这座城市奔走了3年多，他告诉记者，从送西瓜到包饺子，从电瓶车免费维修到各类节日关怀，持续的暖心服务让他找到了归属感。外卖骑手王子健：
4: 基本上有时间空余我们都会参加，希望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可以一直持续，我们会积极参加，让大家都感到温暖。
0: 活动现场，祈福美好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一份驿站地图、一枚专属胸牌，不仅为骑手们提供了便利，更标志着他们从服务对象向治理力量的转变。日前，由鄂尔多斯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717骑士节主题嘉年华在智慧体育公园温情上演，马头琴演奏、趣味运动会、优秀骑手荣誉激励，平日里奔波忙碌的城市骑手成为舞台的主角。现场还设置了纳凉休息区，征集骑手微心愿，把贴心关怀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心坎上。外卖骑手杨旭：
5: 我们能感到政府给予我们的关心，给我们骑手准备了各种消暑物资以及趣味游戏，真的内心里边十分感动和温暖。
0: 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康巴什区坚持服务不打烊，针对入伏后的高温天气，多场消暑服务专场将在全区多个点位接力开展，持续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近年来，康巴什区已联合16个部门

0: 推出22项关爱措施，累计服务新就业群体2000余人次。从暖胃餐食到暖心驿站，从权益保障到技能提升，暖心服务矩阵正加速构建。康巴什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刘春梅：
1: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深耕暖心服务矩阵，链接整合更多的资源力量，把暖心服务做实做细做长久，优化全域友好服务场景，使场景布局呢更便民，服务供给呢能够更贴合刚需，服务内容呢更多元，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这个城市归属感和职业荣誉感。
2: 入夏以来，我市各地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今天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的报道。每周五，2026年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在康巴什区准时开唱，经典老歌、流行热曲以及独具风情的草原歌谣轮番登场。舞台周边有人随着旋律轻轻摆动手臂，有人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还有不少家庭铺开餐垫围坐一处，在歌声中享受闲暇时光。市民冯雅丽：
3: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草坪夜节，然后我们是从新闻上看到的，然后早早就蹲守在了这个地方，现场氛围非常热闹。
2: 市民张磊：
4: 我觉得有这么一块草坪组织这样的活动，对于居民来说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体验。
2: 今年暖城恋歌共推出12场演出，横跨整个夏季，全程免费开放。演出阵容以自治区优秀青年歌手为主，曲目兼顾不同年龄段听众的喜好。活动依托城市绿地，将生态风光与文艺演出有机结合，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公共休闲空间。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高宇杰：
5: 我们2026年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为的就是让公共文化服务更加贴近群众，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人文氛围，让大家在周末晚间多一个休闲放松的文化选择，让市民在日常休闲中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气息，也向外界展示鄂尔多斯开放包容有温度的城市形象。
2: 在伊金霍洛奇，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王府明月夜夜游活动上，国潮花车巡游、草原歌曲演唱、特色美食品鉴、古装人物互动等多项内容同步开展，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欢声笑语不断。市民阮晨曦：
6: 今天我很开心，看了许多演出，这里的故事也挺不错的，希望大家可以来这里参观。
2: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0号，每晚18点至22点30分，全程免费开放。每周推出不同主题，周周有新意。现场精心设置5大区域和18处演艺打卡点，一步一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此外，各镇巡回音乐会、露天演出及影剧院惠民剧目均免费推出，各大景区同步上线非遗展演、实景演绎、草原民俗、亲水休闲、园林研学等体验，形成昼赏风光、夜览烟火的文旅新格局。
0: 7月18号，鄂尔多斯罕台草原景区正式开园，填补了城区近郊高品质沉浸式草原度假空白，为我市再添文旅新地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元、江晨烨的报道。活动现场，马头琴合奏安代舞轮番上演，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婚礼精彩首秀，民族氛围浓厚。首届草原偷吃大赛、免费烤全牛品鉴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陕西游客刘欣然：
7: 我是从陕西过来旅游的，然后看到这样的活动也是挺震撼的。然后也吃到了现场的烤全牛，也是非常的美味。然后下次有这样的活动还会来的。
0: 景区距东胜城区10余公里，与九成宫野生动物园相邻，规划建设4区域和功能分区，涵盖骑马、滑草、单轨滑车、全地形越野车等全年龄段游乐项目，配套蒙古毡包、宫廷猛餐、星空篝火晚会，可承接团建、研学、亲子游。鄂尔多斯罕台草原常务副总经理白翔：
8: 我们罕台草原要持续完善这个配套服务，升级至智慧游览系统，然后拓展4G的业态，打造这个纯净的踏青， 夏季的

0: 避暑，秋季的采风和冬季的纳达姆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努力打造了鄂尔多斯近郊城市草原休闲地。
1: 7月18号至19号，融筑暖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城市纳达姆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傅新月的报道。融筑暖城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主持人现场普及民族团结知识，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法治宣传随歌舞浸润人心。现洋被子传统礼仪、民族服饰走秀，让游客深度了解民族特色文化。游客敖特更奇木格：
2: 我是这次参加就是第二次，有好多好多外地的人和咱们本地的人来去体验咱们这个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呀，都可以体验，可以学，可以销售。这个城市纳达姆挺好。
1: 传统赛事与综合互动区域人气最旺，儿童博客、哈日巴射箭、打色日等项目老少皆宜，群众踊跃参与，同台竞技。君子六艺体验区的投壶、蹴鞠、木射等传统游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打卡闯关。游客纳木拉：
3: 对咱们这个小朋友以及就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说，感觉非常好，就是有意义，非常有意义。打这个色日吧，觉得感觉很有参与感，鼓起的勇气，就是说尝试一下。
1: 一旁的民族特色文创市集同样热闹，60多个展位荟萃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产品，市民品尝、选购、交流。小小的市集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纽带。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指导，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伊金霍洛奇民族事务委员会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承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宣传教育科科长杨雅静：
4: 我们依托这场城市纳达姆，搭建文旅交融平台，拉近各民族群众距离，以中华文化为引领，深挖民族团结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活动，拓展阵地，创新形式，让城市每一处都彰显各族群众凝心奋进的精气神。
5: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6: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7: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8: 我的。
7: 这是谁的手机？
9: 我的，谢谢哈。
7: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0: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哈，
13: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5: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2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她知道自己的对

0: 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他本来可以做试管婴儿，却在上海协和医院做了所谓的功夫腔镜手术，术后又做了累计14个小时的 OKW 离子导入治疗，恐怕连试管婴儿也做不成了。她是使女，医生却说她能怀孕，吃了药做了手术，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结果那手术还不如不做。一封信让人们真相大白。王红艳的代理律师被媒体公开之后，上海协和医院的病人纷纷与律师联系，请求法律援助，打听案件进展情况，提供证据。在这期间，有30位病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陈小兰，向她讲述了自己的就医经历。可以说，相比之下，这些病人比王红艳要悲惨得多。29岁的小徐来自湖北，8年前从警校毕业后，他跟几位朋友来上海滩闯的。2005年他结了婚，丈夫留守湖北，他一个人在上海打拼。公公婆婆在农村，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从儿子结婚那天起，老人就渴望抱孙子，可是小徐婚后一直没有怀孕。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跑过几家医院，被医生确诊为慢性盆腔炎和双侧输卵管堵塞。医生建议他做试管婴儿。老公是从农村出来的，接受不了这种受孕形式。这时，他在电视上看到妇科专家访谈，那位专家是上海协和医院的。这档节目他看了几次之后，一个新名词功夫腔镜让他怦然心动。他由于毕业于警校，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有所警觉，他打电话给北京的一家医院，问他们能不能做功夫腔镜手术。对方回答说他们医院没有功夫腔镜。2007年10月31日他打电话给上海协和医院，接诊护士说，你过来吧，我给你留个号，帮你约位专家。他态度出奇的好，让小徐感到愈贴宽慰。在回忆就诊经历时，小徐说，那天就像中了邪似的，像傻子似的被导医交给医生，又被医生交给跟诊护士。跟诊护士领着交款检验转一圈后又交还给医生，不孕不育诊疗中心副主任张医生。张医生看了看检验报告，让小徐交20000押金做功夫腔镜手术。小徐问这种手术的治愈几率是多少，张医生十分肯定地说80%。小徐又说，我还有右侧腹股沟斜疝。张医生说，那么可以一起摘除，不过押金要增加10000元。你现在是做手术的最佳时期。张医生见小徐有点犹豫，补充一句，跟诊护士说，我们的床位非常紧张，你现在不做，以后还不见得排得上呢。小徐想，做试管婴儿要30000元，做功夫腔手术也要30000元。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只有2%-30%，手术。

0: 的治愈率 80%， 而且是丈夫所能接受的自然受孕。再说已经花掉4000多检验费了，不做手术的话这些钱就白花了。于是她急忙给朋友打电话，让他帮忙筹钱。下午5时，她将30000元钱的押金交到医院，当天住院，第二天进了手术室。手术室挺空旷，好像除手术台之外没有什么仪器。他上手术台后很快就失去了知觉。你不要哭，不要哭。这亲切而温和的声音好似从遥远传来。我没有哭呀，没哭。他说着就醒了。从湖北赶来照顾他的姐姐说，从手术室出来后，保安用担架把你从5楼的手术室抬到6楼的病房，你不停地寒冷，还不住地哭。小徐以为噩梦算过去了，太阳又像以往那样升起来了，很快就会有个可爱的小宝宝。哪里知道噩梦刚刚开始。第3天出院前，医生给他开一大堆袋装的中草药制剂，出院没几天就被叫去做输卵管通液手术和 OKW 离子导入治疗。张医生还一个劲儿叮嘱，你的病情很严重，中药一定要坚持服用，否则影响治疗。可是那药谁吃得起呢？一天要花400来元钱，相当于一天吃一颗白金。治疗一段时间后，张医生在给他做输卵管通液手术时，让护士拿来一台仪器对小徐说，你看看，你的输卵管已经通了，状态很好啊。小徐看看灰蒙蒙的屏幕，上面有2条细细的东西在移动，他兴奋地泪盈眼眶，尽管花这么多钱，吃这么多苦，他总算通了。当他再次去，张医生就变了，告诉小徐，你宫颈糜烂很严重，需要做手术。小徐懵了，我去过那么多家医院，从来没有医生说我宫颈糜烂，手术前也没有查出这毛病啊。手术要花多少钱？小徐胆突突地问。3200元钱。小徐傻了，他已经花掉70000多元钱，怎么还需要做手术？这么做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月7日，小徐从湖北回来就去找张医生，说自己现在想要怀孕。张医生说，那么你得先做卵泡穿刺。小徐一下子就明白了，在治疗期间他接触过一些病人，他们的经历都是相似的，先手术，再通液， OKW 离子导入，最后就卵泡穿刺，不停地做下去。病友告诉他，做卵泡穿刺要5000-6000元。他愤怒了，我为什么要做卵泡穿刺？我只是输卵管堵塞，我的卵巢又没有问题。第二天，朋友给小徐打电话，上海协和医院出事了，你知不知道？他们诈骗患者的事被曝光了。小徐自己真的上当受骗了，他跟几位湖北病友一起去找媒体反映情况。在央视的采访中，陈小兰查看一下他的病历，然后问道，你做过多少 OKW 离子导入？14次，每次1小时，仅此一项就花了1.76万元。陈小兰吃惊地看他一眼，陈小兰什么也没说，目光却变悲悯了。小徐听记

0: 者说，微波超长时间治疗危害性很大。他突然想到，把馒头放在微波炉里加热，里面烤焦了，外面还没多大变化。有一次，医生给小徐做 OKW 治疗时，他的肚皮烤出几个水泡，医生用碘酒给擦了擦。肚皮都烤出泡了，里边会不会有变化？另外，他每次做 OKW 治疗时，躺在那里还感到疲乏。做完 OKW 后，不仅经常腹痛难忍，还像化疗似的，头发一绺绺地往下掉，体质不断下降。他越想越害怕，吓得直流鼻血。他急忙去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检查。当结果出来时，他捧着检查报告单，犹如捧着巨大的冰块，心都凉透了，泪水奔涌而出。报告单上写道，宫腔尚可，双侧输卵管高散端粘连，完全不同盆腔，左侧半积液。2006年10月24日，也就是手术前六天，他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宫腔大小，形态正常，闭光，右侧输卵管未显影，近端可能阻塞，左端输卵管散端粘连，基本不通盆腔，炎症所致。这就是说，他花了7万多元钱，不仅并没有治好，反而更重了。过去宫腔正常，子宫壁光滑，适合做试管婴儿，现在却变成了尚可，恐怕连试管婴儿都做不了了，他绝望了。小徐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恐惧、焦虑、痛苦像一群疯狂的蚂蚁在他的心上爬着、啃噬着。她和丈夫的感情很好，但是她不能生育了，婚姻也就走到尽头了，恐怕后半生要孤独一人去过。我为什么要相信广告？为什么要鬼迷心窍地去了那家民营医院？为什么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和希望交给他们？如果在湖北，我怎么会去民营医院呢？我后悔呀，我恨自己呀。他越想越绝望，想去上海协和医院跳楼。他回湖北看看父母，当走进家门时，妈妈急忙下厨给他做了一碗荷包蛋。那天，他捧着那碗鸡蛋泪如雨下，哭得父母莫名其妙。他内疚呀，发现了自己的自私，感觉到对不起父母。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为父母想想呢？母亲患有严重的低血糖，父亲身体也不太好，自己要是跳楼了，他们怎么办？他哭着对陈小兰说，这些民营医院，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在他们眼里是什么？不过是一台台印钞机而已。假如能够做活体检验的话，哪怕开膛剖腹，我也愿意去做。如果没人做的话，这些骗人的老板和医生就得不到惩罚，他们换个地方就可以继续骗人，说不上还有多少人被坑被骗。25岁的小马手术后跟小徐住在同一病房，医生用1个小时给他做了8项功夫腔镜手术，他支付了3.4万元的手术费。手术前，医生诊断他患有继发性不孕症、双侧输卵管阻塞和慢性盆腔炎等3种疾病，让他立即做功夫腔镜手术。小马不想做手术，于是吕医生说，你不做手术的话，以后就不能生育。这句话击中了小马的软肋，他一下子就软了下来。做手术以后多长时间能够怀孕？这是小马最关心的事。 吕医生肯定地说，术后一个月，你100%能够怀孕。手术要花多少钱？根据你的病情，10000元至15000元就够了。小马接受了手术，在导医、跟诊和医生的齐心努力下，小马不到3个小时就走完了从医院大门到手术室的就诊苦旅。在手术进行到20分钟时，小马的丈夫接到吕医生的电话，手术中发现小马还患有4种妇科疾病，此外还有慢性阑尾炎，他的阑尾都发绿烂了。如果单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就要3000元，住院费也要3000元，怎么办？是不是增加5个手术项目一起做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位丈夫都无法拒绝增加手术项目的。妻子已被全身麻醉，腹部已打了3个洞，手术进行了一半，该遭的罪都遭了，难道为省几个钱就让那些病继续留在妻子的腹腔，让他们继续发展变化？小马的丈夫只好同意增加手术项目，于是吕医生一股脑给小马做了宫腹腔镜探查术、盆腔粘连松解术、右侧输卵管散端造口术、右侧输卵管细膜囊肿摘除术、多囊卵巢打孔术、宫腔镜下通涌术、枕刮术、阑尾切除术等8项手术。术后的第二天，小马接到手术费用通知单，手术费3.4万元。这对小夫妇望着那串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傻了，不是说不超过1.5万元吗？怎么一下子就翻了一番还带拐弯了呢？钱花在哪儿了？连个明细也没有，有明细表又怎么样呢？医生说做了8项手术，要是说18项，你不也得受着？肚皮又不是衣服，刀口也不是拉链，可以打开看看哪儿做哪儿没做。再说人家吕医生在做的时候问过家属，你们同意做？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掏钱吧，掏吧掏吧，啥也别说了，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吧。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手术费付完后，竟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居然连续又收到3份催款通知单。小马在上海协和医院住了4天院，花去了6.5万元，平均每天1.625万元，这钱是怎么花的呢？都花在哪儿了？同样，小吴被诊断为继发性不孕症等3种妇科病，当天被推上手术台，在手术中又发现4种妇科疾病，手术项目由3项增加到7项。小吴的丈夫气愤地说，手术之前你干嘛没检查出来？上手术台之后你又要增加项目，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我们都不知道。可是说归说，手术还得做不是？30位不孕症患者，其中有29人做了所谓的宫腹腔镜手术，无一例怀孕。手术病人所花的医药费最少为3万元，最多的将近17万元。在这些病人中，有的看病没跟丈夫商量，或者商量了丈夫没有同意，结果花去数万元医药费，病还没治好，从而导致夫妻冲突，婚姻出现危机。陈小兰说，已有上100名病人提出要起诉上海协和医院。让陈小兰

0: 难以忘怀的是23岁的安徽农村女孩小翠。她出生后就被生身父母遗弃了，一对好心夫妇把她抚养成人。在21岁时，张家港和苏州的医院给她确诊为先天无子宫和阴道。小翠哭了，这意味着她终生不能结婚，不能生儿育女。可是她已经有了心上人。2006年5月，小翠在电视上看到上海协和医院的广告，希望像早晨的太阳照亮她的心坎。于是她专程赶到上海看病，医生让她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告诉她，你有子宫，但是比一般人的小得多，还是有怀孕可能的。医生给她开了许多中草药让她回去吃。医生还说，有一个病人情况跟你相同，服用中药后怀孕了。医生的话让这位渴望结婚、渴望过正常生活的女孩热泪长流。服用中草药能使没有阴道的使女怀孕，这是什么样的弥天大谎？有谁会相信这出自职业医生之口？10天后，她再次来医院，做完 B 超检查后，医生说她的病情已有好转，有点效果了。接着，医生又给她开了一堆中草药。她服用1个多月药后，医生又说她卵巢里有个畸胎瘤，瘤里有头发有牙齿，不摘除有癌变的可能，可以将畸胎瘤摘除和阴道整形手术一起做，让她回去筹集2万元钱。她很害怕，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才凑了2.5万元交到医院。2006年6月22日，医生给她做了宫腹腔镜探查术、阴道成型手术和左卵巢畸胎瘤摘除术。术后的第二天，护士告诉她，因她欠7000元钱，输液已经停了。接下来，她不断地借钱交钱，医院不断地通知她欠费。医生在她的肚皮上打3个洞，然后将钢丝拴在肠道上，每天用钳子夹住钢丝往上提，每次都要流好多血，让她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她没钱打300多元一针的止疼药，只好服用止疼药，但不大管用。手术后，医生在她的阴道塞一块纱布，纱布一拿就出血。7月7日，在她办出院手续时，医生说她的阴道已有8厘米了，不过还是不能怀孕。她还没走出医院，下边就流血不止，双腿痛得发抖，蹲在地上就站不起来了。后来，医生又在她的阴道缝了几针。出院后，她去复查过几次，医生先是说效果挺好的，后来又说手术没有预期效果，原因是他没配合好。2月中旬，当小翠再度到上海协和医院复诊时，医院被吊销了。负责善后处理的上海协和医院有限公司提出给他2000元作为路费，让他再也不要来找了。老专家说，他的阴道还不足2厘米，上海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基本上就等于没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首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了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从歌名上来看呢，有一些俗套，但是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呢会强大到令人害怕。汪峰呢公开也承认到了这样的一种一点哈，就是说，这个年纪没有点感怀和怀旧，估计是玩不了摇滚的。摇滚本来就是要感性。说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也会浮现出自己最想念的那个人。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

这首歌来自于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主要也是讲了一个爱情的状态，有两个场景，一对情侣开心快乐的记忆跟分开了之后要说分手的男生到异地想换另外一个环境，有没有可能忘掉想要忘掉的人，可是发现其实那些思念跟折磨在一些很奇怪的细节就像魔鬼一样跑出来一直折磨着他，他并没有因此而比较释怀或者是忘掉那些东西。有时候啊，你越想忘记一个人，越想忘记一段感情，你偏偏忘记不了。当然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些事儿已经深到你的骨髓当中，所以说感情真的是一把双刃剑。继续来听林俊杰《当你》。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李健演绎的一首歌，最初收录在03年专辑《似水流年》当中，2013年再次以古典音乐的方式重新编曲与配唱，收录在专辑《李健时光》里面。好的歌曲呢，总是会在不同年代焕发出动人的悸动。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2: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4: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5: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4: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6: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7: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杀不会有了现金。
3: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8: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9: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0: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继续来聆听情歌，这首歌张杰，明天过后。

明天过后是一首小情歌，很少听到张杰唱这样类型的一些歌曲，也表达了在明天过后不要去逃避，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去做身边的事情，不管在爱情生活当中好好的去面对，相信呢明天过后会是一个新的章节。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鹿晗《我们的明天》。

鹿晗用自身干净真诚的嗓音诠释了这首歌的细腻温柔却又坚定的感情，也用自己的真心，用心中最真实的语言告诉所有人他值得等待，也告诉所有人他会变得更好。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有坚信明天会更好的那种决心。我们继续来听到可米小子《青春的纪念册》。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首歌道出了范玮琪的另一半在生活当中总是为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也就是所谓梦想，义无反顾，有时甚至没想太多，横冲直撞的去做，但是因为很多旁人的不解与误解，让他在过程当中可能被冷眼相批，也是会能够让我们想到自己心目当中最亲爱的那个人。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

点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点15到19点30896微短评，19点30到20点梦想旅行日志，20点到21点广播剧场，21点到22点世界迷踪，22点到22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点15到23点纪实中国，23点到24点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是多么无能，但有一点呢，他毕竟有50万军队啊。朱棣可以瞧不起李景龙，但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在短暂的高兴后，朱棣又陷入了沉思。以自己目前的兵力，如果硬拼，胜算并不大，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要远远胜过自己，拼消耗也并不是理想的方法，只有集聚力量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但数量并不多，并且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总不能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的呢？啊，只有那个人只能借助那个人的力量，才能确保胜利。看来没有其他方法了。但这件事情必须要仔细策划，亲自执行，因为别人是对付不了那个人的。可是大敌当前，李景龙就是再白痴，只要知道自己带兵外出，就一定会来攻击北平。北平能够抵挡住这50万大军的进攻吗？顾不了那么多了，死守在这里也是凶多吉少，反正也豁出去了，就赌一把吧。朱棣把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朱高炽，他郑重地告诉朱高炽：“我把城池交给你，你一定要守住。待我大军归来之日，即是全胜之时。”身有残疾的朱高炽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

用如此严肃的语气和自己说话，他隐约感觉到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到来。朱高炽的感觉没有错，这一战不但将决定朱棣的命运，也将影响他自己未来的人生。朱棣一向眼界甚高，在众多藩王中啊，他瞧得起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宁王绝对是其中的一个。时有人评价主王如燕王善战，宁王善谋之语，以燕王如此狡猾之辈，竟然还有宁王善谋之语，可见此人确实厉害。而在朱棣看来，宁王最厉害的就是他手下那支特殊的武装朵燕三卫，这是一支朱棣做梦都想得到的部队，也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但这些部队已经明令归宁王指挥，只要染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解决了宁王。在这场削藩的斗争中，宁王也未能幸免。建文帝对这个能征善战的叔叔并不放心，他对燕王动手的同时，也把手伸向了宁王。而宁王显然没有朱棣那样的反抗精神，他虽然不愿意服从，但也没有反叛的企图。不过在他的内心确实存在着兔死狐悲的复杂情感。朱棣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带领自己的军队到达了宁王的属地，引起了宁王的警觉。虽然自己目前情况不得已，但还是不想做反贼的。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做好了准备，如有意外，就让这位善战的燕王受点教训。可是朱棣的行为让他大吃一惊啊！这位王兄把军队布置在城外，单枪匹马进了城。宁王这才接见他，一见面朱棣就摆出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痛斥建文帝对他的迫害，并表示自己已经无处可去，只好来找兄弟当中间人，向朝廷求情，赦免自己，顺便呢在这里混吃混喝。宁王终于摸清了朱棣的来意，他欣然答应了朱棣的要求。在他看来啊，这位一向号称藩王中最强的人也不过是个软蛋，靖难靖到一半就准备投降了。信自然会写，但朝廷是否宽恕于你，那就不关自己的事了。此时一副可怜相的朱棣小心翼翼的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由于自己的部下都在城外多有不便，能否允许手下部分官吏进城，也好安排相关的事宜。当然大批军队是不会入城的。宁王本来有些犹豫，但在得到军队不进入城内的保证后也就同意了。他相信呢，一群不带武器的人翻不起滔天巨浪。朱棣严格遵守了规定，没有派大批军队入城，但他派入城中的人却带着另一样威力巨大的武器，金钱。朱棣就在宁王的地盘待了下来，每天呢，除了吃吃喝喝，就是和这宁王谈天。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劝说宁王参加自己的队伍，也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这样的客人自然受宁王欢迎啊，但意思意思也就够了。宁王呢，无时无刻的都在提醒自己，眼前的这个人呢，毕竟是反贼，还是早点礼送出门的好啊。但还没等他表达出这个意思，朱棣自己就主动提出来了。他表示在此地已经待得太久了，希望回去。宁王大喜过望，哎呦，这个瘟神终于要开了。
十分高兴，表示要亲自去送行。送行的仪式在郊外举行，无论真情假意，那么自然呢也有一番一一话别。宁王此时也有些愧疚，遗憾地对朱棣说：“哎，可惜啊，我没有能够帮上老兄什么呢。”朱棣笑了，他一把拉住宁王说道：“哎，既然如此，老兄和我一起去靖难如何？”这就不是客气话了。这个宁王立刻正色地说道：“如大哥需要什么可以直说，靖难之事就不要开玩笑了。”朱棣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摇了摇头：“我确实需要你啊，不但需要你，还需要你的朵颜三位和你所有的一切。你跟我一起走吧。”宁王终于明白朱棣的目的了，但他还是不会轻易认输。“难道你认为在我管辖的地方你可以胡来吗？”朱棣笑了：“我明白，所以啊才让你到郊外来送我。”说完这句话，朱棣一声令下，早已布好的伏兵是一起杀出啊，控制了局势。宁王也想动手，却发现自己的手下已经不听使唤。原来啊，那些见钱眼开的朵颜三位首领已经被朱棣派进城的人买通，变成了朱棣的人。刹那间，朱棣从客人变成了主人，除了大将朱建奋力抵抗战死外，其他的人早已经放下了武器。看起来这个人呢是真靠不住了。以矛善断著称的宁王就这样被另一个善矛的人给劫持，一同踏上了靖难之路。他忧郁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目前这个环境中他只能屈服，而他的这种态度也让朱棣十分满意。那么最后呢，他把他和他的子孙安置到了江西，也算给了他一个好的结局。当然朱棣绝不会想到100年后这位宁王的子孙也会依葫芦画瓢去造他后代的反。这可真应了那句名言呐、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在朱棣在宁王处筹划阴谋时，北平也遭到了攻击。李景龙果然如朱棣所料，亲自带领50万南军围攻北平。他在北平九门都修筑了堡垒，并派兵攻击通州，同时他还在郑村坝设置了9座大营作为进攻的依托。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对这个北平发动了进攻。此时驻守北平的是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朱高炽啊，是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根据史料分析，他可能啊是在小的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之类的病，行动呢不太方便，出入都要人搀扶。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个废人，但朱棣却十分了解这个外柔内刚的儿子。他相信呢，这个儿子，他的内心远比其外表坚强得多。而他这次将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朱高炽，也正说明了对这个儿子的信任。但是这信任呢，是一回事儿，守不守住又是一回事儿。事实证明，50万人攻城绝不是开玩笑的。南军使用大量火炮配合攻城，几十万人像蚂蚁一样往这城上爬。城内守军虽然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被如此大的阵势给吓坏了。
正是这一愣神的功夫，是战局出现了变化。顺城门的守军由于准备不足，大部溃散，那么南军呢，就找准了机会，是猛攻此门呢。眼看就要攻破，大将梁明赶到，整顿了部队，加入了防守。而更让人称奇的是，城内的一群妇女啊，也发挥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精神，使用了特殊的一种武器，板砖和瓦片，是攻击攻城部队啊。这样看来啊，这个板砖拍人之说呀，也算历史悠久啊，古已有之啊。当然呢，这种攻击行为有多大作用倒很难说，但是他起码鼓舞了守城士兵的士气，帮助他们抵挡住了这次进攻。经过激战，围攻顺城门的部队被击退，北平暂时保住。朱高炽的思维远比他的行为要迅速得多，他明白这样下去，北平迟早是不保的。要想守到父亲回来，必须想别的办法。于是呢，他就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此时的李景龙看着这座摇摇欲坠的北平城，那心中十分得意。他是李文忠的儿子，且生得相貌堂堂，但一直都有人说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没有多大本事。当然，纨绔子弟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纨绔的。他一直在找机会证明自己，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啊！他相信只要攻下北平啊，击败朱棣，就能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让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事实证明，打仗似乎并不难。眼前这座城市已经坚守不了多久了，孤城一座，还能玩出什么花招？胜利入城的日子不远了。然而夜晚来临时，战局却出现了他所想不到的变化。城内的北军居然越城而出，分成小队，主动对城外的大军发起了偷袭进攻啊。南军万没料到城内的孤军竟然还敢主动出击，一时间是大乱。为了确保安全，李景龙下令退后十里扎营。但并非所有的人呢，都像李景龙那样无知胆怯。这个都督屈能就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从纷乱的战局中发现了战机，他准确地判断出啊，这个北军的夜袭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看似混乱的时候，正是破城的最好时机啊。他仔细观察了城池的防守情况后，认准了张掖门是最弱的一环，率领自己数千人，他是猛攻打此门呢。情况确实如他所料，北军确实是虚张声势。那么在他的夹击下，张掖门的守军纷纷溃退，眼看城门就要被攻破，李景龙却干出了一件为人不耻的事情。这个李景龙果然不负其军事白痴的名声，没有辜负朱棣对他突发性弱智的期望。眼看着这个城门就要攻破了，他却立刻下令停止攻击。那么这个原因呢，很简单，他不想被人把功劳抢走。有李景龙这样上司，就神仙呢也没什么办法打胜仗。就在李景龙准备齐聚兵力再次进攻的时候，老天爷出来说话了。此时啊，正值11月，气温极低，虽然历时数百年，此地从北平到北京名字变了多少次，但除了沙尘暴日益频繁外，这个天气是没什么变的。今天的街道上不断有化雪车清除道路，行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和防滑鞋上班还要小心翼翼，可当时的南军士兵们要做的却是在冰天雪地里攻城。

而城内的朱高炽虽然没学过物理，但应该也有不错的自然科学造诣。他让人呢往城池上不断的浇水，等到第二天来看的时候啊，这个北平城已经变成了

0: 那么北城防卫战是李景龙的耻辱，却是朱高炽的机遇。正是他这一战，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日后的登上皇位时，想必也会感谢李景龙吧。朱棣回来了，此时的朱棣啊，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朱棣了。在他的麾下，终于聚集了当时最为强悍的朵颜三位骑兵啊。对于有了强力外援加盟的优秀将领朱棣而言呢，手下士兵的强悍程度是与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成比例的。而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军事愚才而言，士兵的素质往往只与他本人的逃跑成功率有关。虽然朱棣的兵力数量远远不如李景龙，但他明白，所谓50万军队的统帅李景龙不过是一只外硬内软的鸡蛋，现在他就要把李景龙这只鸡蛋彻底碾碎。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有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

0: 综合广播。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这几年有个挺流行的新词儿，叫做斩首行动或者斩首战，估计常看国际新闻的朋友听了肯定不陌生。这是个军事术语，意思是说在战争中通过精密武器或者是派遣特种部队的方式，对敌人的首脑和首脑机关进行精准打击，通过消灭领导者来达到摧毁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别看这个词儿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但是早在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在咱们八路军建立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里，敌人就已经尝试过对我们发动这种所谓的斩首战了。他的发起人就是当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的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侵华日军在华北这片的最高司令官原本叫多田俊，这家伙早年间受中国政府邀请，在北京陆军大学做过教官，就是这段经历让他在日本军界当中得了一个中国通的称号。结果到了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把华北的侵华日军打的是晕头转向，多田俊这个所谓的中国通也不好使了。日本军部为了挽回面子，牙一咬心一横，决定临阵换将，用搞谍报出身的冈村宁次接替了多田俊。正所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话放在日本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为了点好这三把火，冈村宁次就想出了咱们前面提到的斩首战的方法。可是问题在于，那个年代的侵华日军，其实别说是侵华日军了，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部队里，一是没有巡航导弹，二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那这冈村宁次的斩首战到底要怎么实现呢？与此同时，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敌人，我们的八路军又会如何应对呢？日军绝密行动 C 号作战计划真容究竟为何？日军小队冒充八路军深入太行山区，造成了怎样的惨重损失？日军的特种部队义子挺进队为何在取得巨大战果后突然覆灭？听天下和您聊聊太行抗战中的斩首战与反斩首战。冈村宁次是搞间谍战出身的军官，所以他刚上任就制定了一个非常有他个人特色的绝密行动。日本人把这个行动称为 C 号作战计划。从现在咱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计划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成立间谍小队，找到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发动重兵围剿，并刺杀彭德怀等八路军一众领导人。说搞就搞，冈村宁次这家伙很快地开始着手准备。不得不说，在前期工作方面，日本人还是非常细致的。首先，他们千挑万选，从一个师团里筛出数百人，组成两支小队。最开始，这俩队伍的名字取得特直白，叫“挺进杀人队”，真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连冈村宁次都有点受不了了。于是，这俩小队用自己长官的名字命名，中尉义子重雄领导的那支叫做“义子挺进队”。大川桃吉领导的那支则叫做大川挺身队。在这儿我忍不住吐个槽，这又是挺进又是挺身的，总感觉和送死献身差不多，听上去总是觉得

不太吉利。据说这两支队伍的人选定下之后，所有成员便被送到了专门的培训学校。经过严酷的特训之后，义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身队的日本人都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文化，甚至跟当地的老乡谈起风俗习惯都不带打怵的。从表面看，这些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训练完成之后，冈村宁次又花了一个多月做研究，制定了围剿时间表。义子挺进队负责进攻八路军总部，针对彭德怀、左权等人；大川挺身队则负责进攻八路军129师师部，针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本来这个行动的时间定在了1942年3月左右，但冈村宁次不愧是个缜密的老狐狸，他竟然连山区气候都考虑到了。他认为二三月份太行山区天气依然很寒冷，不适宜行军。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万无一失，他硬是将行动推后了俩月，改到了五月份。不仅如此，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日军已经利用先前安插的情报人员获得了八路军的很多讯息。他们在长治一带设立了指挥部，搜集了很多中国军人、中国老百姓穿的衣服，还给每个挺进队、挺身队的特务发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印着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简历。这帮人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甚至侦查到了邓小平那会儿正在太岳一带检查工作，所以他们还在邓小平的照片下面注明了在太岳三个字。好嘛，日本人前期准备之细，即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叫人不寒而栗。尽管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前期准备，冈村宁次仍然不放心，他还准备了一条毒计给这次刺杀行动保驾护航。这会是什么计划呢？当时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都在冀中一带，四月中旬，冈村宁次却突然发动了上万兵力对冀东地区展开围剿。到四月底，他又派出了上万的日本兵对冀南地区开始疯狂扫荡。两天后的五月一号，冈村宁次忽然发动五一大扫荡，50,000日本兵直冲冀中根据地而来。实际上，所有这些大扫荡都是在为那两支特务小分队打掩护。就在八路军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冀中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战役中时，义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身队悄悄出发，摸进了太行山区。这些人不仅随身携带电台和信鸽，甚至还带着两名职业杀手。他们操着流利的中国话，假装八路军，在沿途村庄打听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的位置。为了掩饰身份，日本人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行动守则，自带干粮，自带雨衣行囊，不准在野外生火做饭，不准在村民家中留宿，以免出现意外情况，提前露出马脚。当时因为战事紧急，八路军总部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准备。虽说名义上彭德怀身边还留有一个警卫营保护彭老总的安全，但实际上这警卫营只是个通俗的叫法，实际兵力还远远达不到一个营。而且当时条件艰苦，警卫人员不光要负责彭德怀同志的安全，还得兼职负责整个八路军的后勤保卫工作。关键时刻，还是咱们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月22日早上，当地民兵瞅见了一支来路不明的队伍向着五军四方向快速移动。由于之前日本特务没少装成八路军搞破坏、刺探情报，甚至还有特务伪装成共产党去当地搞土改的，所以太行山区的老百姓和民兵警惕性都比较高。很快，八路军总部就收到了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

0: 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加上在此期间，八路军总部机要电台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的信号。彭德怀、左权综合各种情报，判断出了日军的意图。很快，八路军总部开始动身转移。咱们再来说说129师师部的刘伯承那边。5月21号，大川挺身队走到了卓漳河畔一个叫王曲的地方。很快，他们就被3个民兵发现，因为当时大川挺身队穿着八路军的服装，民兵们没有发现异常，就这么把这队日本人给放了过去。大川挺身队也不敢多留，连夜行军。等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又被另一支民兵队伍发现了。民兵队询问部队番号，大川挺身队回答说自己是新编第6旅1部的。民兵们感觉不太对劲儿，从上到下这么一打量，好家伙，这100来个人脚上清一色的皮鞋。一看民兵似乎发现了什么，大川桃吉立刻命令开枪射击。这下完了，这一队民兵只有几10个人，对上火力强大的日军特务根本不是个儿，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挺身队迅速逃走，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面对这种情况，民兵们很快将详细经过上报。然而那时候的通讯条件比较差，情报在转手的过程中耽搁了一天，并没有在当天传达到刘伯承手上。而就在这一天白天，大川挺身队已经渡过漳河，朝着129师师部奔袭而去。当时刘伯承身边带着大量的后勤机关和非战斗人员，一旦被这支日军追上，后果不堪设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天晚上11点，大川挺身队一头扎进了129师师部所在地。结果您猜怎么着？扑空了。扑空了也就罢了，日本人到当地一确认，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129师师部就是在这里。不过刘伯承等人在9点钟已经离开，日本人11点到达，双方就这么着擦肩而过。尽管当时的情况非常凶险，但是我们还是得说，敌人的斩首战最终落空，八路军实现了反斩首战的初步胜利。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差，刘伯承等人的这次撤离可以称得上是惊险万分。那么在没有收到民兵情报的情况下，刘伯承是如何逃脱虎口的呢？原来就在头一天，也就是5月21号那天，在太岳的386旅旅长陈庚给刘伯承发来一封急电，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1: 行动秘密突然，长宁一支独立支队完全夜间行动，做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妆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0: 虽然陈庚说的是太岳那片的事情，但凭借敏锐的军事嗅觉，刘伯承还是感受到了日军可能会派出大量特务部队深入我军后方图谋不轨。于是他当机立断，组织129师师部撤离，竟然就惊险万分地躲过了大川挺身队的偷袭。第二天，第5军分区的电报才姗姗来迟。虽然迟到了，但至少电报明确了，确实有一支日军正在追击129师。于是当天129师师部2次转移，大川挺身队再次扑了个空。当他们得知刘伯承已经进山，只能掉头跑去找日军主力会合去了。这次针对129师的刺杀行动无功而返。与129师相比，八路军总部的行动就困难得多了。虽然彭德怀等人也提前发现了义子挺进队的踪迹，一边指挥前线部队作战，一边组织撤离， 但当时八路军总部有后勤部、党校、报社等2000多名非战斗人员，还有很多妇女和老人，大家带着物资，晚上摸着黑，在太行山崎岖狭窄的山路上转移，速度实在是让人着急。趁此机会，义兹挺进队将八路军的行踪给报了上去。到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大伙只走出了20多公里，大量人员挤在了十字岭一带的山沟里。就在此时，一阵轰鸣声响起，3架日军的轰炸机俯冲而下，开始疯狂地投放炸弹。刹那间，十字岭上烟尘四起，火光冲天。趁着大家四处躲藏的时候，日军地面部队冲上了十字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7岁。他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日军就这样封死了进山出山的路，用机枪和刺刀在十字岭展开屠杀。十字岭的泥土都被鲜血染红了。突围过程中，彭德怀也受了伤。之后，延安那边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希望彭德怀能回到延安，保证自身安全。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彭德怀依然选择留在太行山区，继续与日军战斗。日军退兵后，彭德怀回到旧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在左权的房间前，他整整站立了5分钟，沉默不语。复仇的种子已经埋下，那么等待着义兹挺进队的会是怎样的下场呢？1943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山西祁县县城一家叫大兴德的饭庄内，灯笼高挂，宾客满堂。义兹挺进队的队员们正在饭庄内放肆的吃喝，一面庆祝他们立下大功，一面迎接新春的到来。时间一晃就到了晚上10点，义兹挺进队的这帮人都喝得有些醉醺醺飘飘然了。此时的大堂中有异地相逢的朋友正把酒言欢，也有一些商人在抓紧时间洽谈生意，跑堂的伙计忙前忙后，一切看上去热闹又祥和。突然，大堂的喧闹声中传来啪的一声脆响，一只酒杯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刹那间，先前的朋友、商人、伙计全都亮出了明晃晃的匕首，朝着义兹挺进队的队员直刺过去。第一批队员做了糊涂鬼之后，其他日军也反应了过来，他们赶紧抄起手边一切能用的东西，像桌子、椅子、杯盘、碗碟什么的，和手持匕首的众人打作一团。然而，这些人个个训练有素，身手不凡。一袋烟的功夫过后，大兴德饭庄里已经没有还能站着的日本人了。第二天，长治城、祁县县城、太原城的城门楼子上就高高的挂起了日军义兹挺进队队员的人头。听到这儿，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那些搞偷袭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原来，在1942年12月，八路军情报系统就得到了一个消息：春节期间，义兹挺进队的一个小队要在祁县摆庆功宴。当时，日军活动猖獗，祁县县长、独立营营长、公安局长都先后叛变，做了汉奸。祁县县城里只有少量咱们的情报人员还在坚持潜伏，这些情报人员由一个叫林一的女共产党员率领，大家与她单线联系。这位林一同志也是位传奇人物，他18岁加入共青团，19岁入党，23岁在晋东南地区做情报组组长，24岁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情报处一科科长。到1942年那会儿， 林一只有35岁，却已经是有着12年丰富的情报站经验的老党员了。发现义子挺进队的踪迹之后，他很快赶到祁县，

联系我方潜伏人员，摸清了宴会的准确时间和地点。不仅如此，在送出了相关情报之后，林一又通过内部关系办好了一批所谓的良民证，还派人准备好了匕首、大刀、短枪等武器装备，方便我们的战士消灭这伙敌人。在同一时期，彭德怀亲自指示八路军前总特务团的团长欧志富挑选30名特务团战士组成暗杀队，务必要除掉义子挺进队。最终在前总特务团参谋处参谋刘满和的带领下，30名八路军战士分别混进了祁县，才有了咱们前面提到的那次干净利落的行动。这次行动唯一的遗憾之处，就是义子挺进队的队长义子仲雄因为被上级召唤，没有参加大德兴饭庄的这次聚餐，侥幸逃脱了。不过在经过这么几番战斗以后，根据地军民渐渐适应了敌人的这种新战法，警惕性自然也是不断提高，敌人再想像之前那样混进根据地里为非作歹，显然是办不到了。到了1941年的五六月份，冈村宁次不得不低调地宣布自己之前精心准备、反复打磨、冒险实施的这个 C 号作战计划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至于这两个间谍小队的带头人义子仲雄和大川陶吉，后来跟随部队被派驻到了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1944年6月，美军发动了解放新几内亚的战役，大川陶吉在战斗中被美军击毙，义子仲雄被俘。事到如今，如果我们再来复盘抗战时期发生在太行根据地的这段往事，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敌人对八路军的斩首行动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反倒是八路军对日军的斩首行动在此之前是惊动了日本军界。我指的就是1939年11月在晋察冀根据地爆发的黄土岭阻击战。晋察冀军区阳城五部依靠及时准确的情报侦查，只用了四发迫击炮炮弹，就击毙了日军内部有着名将之花称号的阿部圭秀中将。要知道，他可是日本陆军自1868年创建以来在战场上被击毙的第一位现役中将，也是侵华日军被击毙的最高将领。依着我说呀，这才是抗战时期具有重大军事和政治意义的真正的斩首行动吧。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高原最动人的丰碑。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

0: 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

0: 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7: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8: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9: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

0: 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1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

0: 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4: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4: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3: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0: 一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在21个领域挖掘培育应用场景，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
4: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3: 内蒙古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27.21万人次。
4: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
3: 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
4: 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张豪牌，广西海上党支部，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在21个领域挖掘培育应用场景，重点推动国企和重大项目开放场景资源，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加速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5: 3年行动方案进一步细化实化了场景挖掘和培育的21个主要领域，既有清洁能源、现代农牧业、林业、草原等优势特色领域，也有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跨界融合消费等补短板领域，还有应急管理、矿山安全、施工安全等迫切需要提升的领域。场景开放方面，我区将重点推动国有企业开放主业领域场景，支持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开放场景，通过开放国企国资重大工程项目、重大会议和大型运动会等一些新技术新模式，有序盘活和释放更多新动能新产能。我区将搭建供需平台，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谋划征集一批场景项目，引导各部门企业加强线上线下对接服务，招商引资，变政府给优惠为政府给机会，推动更多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实施。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黄文川：
6: 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有利于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系统性验证，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5: 目前我区积极推动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在中试平台建设、质改数转、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低碳转型等领域系统推进，取得一些积极进展。2025年全区5家

0: 企业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2026年新认定4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目前累计达96个，覆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孟强：
1: 下一步将结合企业实际和产业特征，在能源电力、矿产资源、道路交通、生态保护等优势领域，分层次、分类别梳理企业场景资源底数，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为精准挖掘和开放场景打造基础。通过场景挖掘和开放，为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精准靶向目标，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速形成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交通建设跑出加速度，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4: 本年度已落实中央资金69.3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14.9亿元，发行本级专债30亿元，用于重大公路建设。
3: 同时，包营高铁英巴支线内蒙古段已铺轨作业，临哈铁路临鄂段正在进行既有线换轨等施工，并加快推进征拆工作。在一批重点工程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区铁路建设完成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了8.6%。机场建设方面，阿拉善左旗通讯机场升级改造工程已完成场道、驻航灯光等工程，苏云特左旗通用机场、多伦县通用机场、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上半年完成投资1亿元。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4: 充分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对接，合力推进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等工作，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3: 目前，自治区交通处厅统筹推进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国石干线、农村牧区公路等各类重点项目，积极抢抓国家、自治区政策支持窗口，加快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专卖攻坚保障项目闭环推进，为加快项目建设提供坚实的要素保障。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4: 下半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统筹公路重大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充分利用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解决项目建设的堵点、卡点，落实各项保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5: 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提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资金已达1.12亿元，惠及27.21万人次。今天，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6: 上午9点，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外民院小区，85岁的张秋莲老人正在康复师的指导下练习站立。十年帕金森病困扰，让他连日常走动都异常艰难。长期康复训练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的唯一办法。今年3月，韩瑞梅了解到内蒙古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立刻为母亲提交了申请。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评估，张秋莲被认定为中度失能，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现在每次康复训练消费券就能抵扣50%的费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护理人员正贴心地帮助老人送药、修剪指甲、整理储物柜。失能老人陈更香：
7: 照顾我们吃早、后午，阿姨们问我放学不放学啥。
6: 失能老人家属王红梅：
8: 来了以后，有国家的800块钱补助，也给儿女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6: 今年1月起，内蒙古启动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电子消费券形式为失能老人减轻养老服务支出压力。补贴项目涵盖住餐、住浴、住节、住行、住籍、住医六住服务，以及康复护理、日间托养等专业服务，让失能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服务。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 孟凡伟。
9: 截止

0: 前，全区已经有1402家的服务机构参与到这消费补贴的项目，累计核销补贴资金是1.12亿，然后中央资金的使用率目前达到了52%，位居全国第15名，惠及到的老年人约有27.21万人次，拉动养老服务的消费近3.3亿元。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日前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按照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3年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统筹布局8大综合货运枢纽节点，一点一策，支持各类项目实施，打通多市联运堵点卡点，打造呼包枢纽共同体。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规划处工作人员刘亚楠：
3: 到2028年底，常态化运营9条一单制线路，畅通沿边至沿海供铁水联运通道，能源和战略资源储运保障能力提升超4500万吨。呼和浩特将打造为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枢纽，包头将打造为国家重要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2: 为推进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落实落细，自治区交通财政部门联合发力，统筹推进资金管理、绩效管理、进度管理、验收管理等各项工作。刘亚楠：
3: 自治区将配套不低于2亿元资金，重点支持项目落地实施。
4: 内蒙古台记者段一娟、郝燕报道。7月21号，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活动集中展示80余台套耕种管收全链条智能农机装备，其中30余台套新型高端农机装备首次亮相。本次活动采用实景演示、技术研讨与实操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了全国3下生产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解决方案。除小麦主力收获装备外，活动还专设特色作物农机演示区，集中展示针对甜菜、马铃薯、辣椒、葵花等内蒙古优势作物的专用移栽播种收获机械。活动中，农机科研专家围绕智能农机新技术、北方农牧装备发展趋势及农机绿色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通过田间实操加室内研学模式，全面提升基层农机推广与技术服务队伍的专业能力，加快先进农机技术落地普及。
1: 平安北疆，通辽市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新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推动社区治理从接诉即办的事后响应向未诉先办的源头治理转型，将各类矛盾隐患、民生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5: 连日来，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兴社区主动靠前，牵头联动辖区物业公司专业检修团队，对小区电梯运行、供排水管道、公共照明等各类公共设施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排查发现的破损点、老化点、淤堵点同步推进设备维保、管道疏通、破损修缮，大量潜在设施故障、民生难题在居民反馈投诉之前就得到了彻底解决。居民杨玉红：
6: 现在社区服务特别主动，很多问题吧，我们没等发现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处理了，住得特别安心。
5: 今年，北兴社区组建专项诉求分析工作小组，全面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单、社区便民服务热线、居民微信群诉求反馈、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摸排等多渠道民生信息，通过定期召开数据研判分析会议，精准梳理辖区高频共性民生诉求，在矛盾问题未发生前干预介入，全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北兴社区副主任马艳雪：
7: 如果等着群众上门反映问题，服务肯定就是慢了一拍。我们现在就转变工作思路，始终把居民的需要摆在第一位，把工作要做在前面。
5: 社区还常态化开展满意度调查，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力求诉求办结率、居民满意率两项指标每年都有新提升。马艳雪：
7: 我们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未诉先办工作体系，用精细化、前置化的服务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4: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市的中越界河北仑河出海口，有一个特殊的党支部——东兴市海上守备护边党支部。2020年

0: 年成立以来，一批批党员既是豪农也是护边员，守护着海上五块界碑，也守卫着祖国西南大门。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张豪牌，广西海上党支部，由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赵静、王慧聪、吕雅轩、那人满都拉采制。
1: 站在中越界河地标广场举目远眺，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5公里，有一座趸船浮在海面上，那里就是东兴市海上守备护边党支部的所在地。东兴市海上守备护边党支部书记苏世义：
2: 海上党支部就位于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一张豪牌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豪民就是一个哨兵。
1: 苏世义从2012年起就担任护边员，至今已有14个年头。2020年，东兴市海上守备护边党支部成立，苏世义担任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党支部的党员既是豪农也是护边员，日常要对海上的五块界碑进行维护、擦拭和描红。苏世义：
2: 除了维护我们界碑之外，还要对我们那个海上的情况进行一个了解，看看有没有损害我们渔民的利益情况啊，还有边境线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啊。
1: 海上有堡垒，街巷有哨兵。东兴市不仅海上有党支部，陆地上还有一支活跃在街巷的群防群治力量。派出所组建了北仑河卫士群防群治队伍，其中包括红袖章巡逻队、校园护卫队、邮政快递巡逻队，还有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外卖员黄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3: 不管你是送外卖的、做快递的还是种地的，大家都可以把边境平安当做自己的事，人人都留一份心，人人都出一份力，把边境线织成一张秘密的网。
1: 一片豪牌，一个党支部，一座守边堡垒，一支骑士队，千百双眼睛，一张群防密网。东兴市的各族干部群众正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边境平安当成自家的事，共同守护着祖国南大门。苏世义：
2: 就是能为我们的家乡、能为我们的祖国守边护边、守好我们祖国南大门，这是我最坚持的一个理由了。
4: 7月18号到24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拳击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500多名少年拳手向47枚金牌发起冲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5: 在女子丙组33到36公斤级比赛中，通辽市选手钟乔楚与巴彦淖尔市选手麦黎斯展开激烈对决，3局战罢，裁判判定钟乔楚点数获胜。这位13岁的姑娘虽然接触拳击仅2年，却已展现出过人天赋。此前预赛，她以第一名晋级，如今正朝着决赛冠军的目标稳步迈进。通辽市代表队运动员钟乔楚：
6: 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勾拳好点，拳多。我的缺点就是不主动进攻，进攻完事之后就撤出来，没有二次。在以后训练的过程中会改进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这次打冠军。
5: 本次比赛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共47个小项。参赛选手年龄从12岁到18岁不等，全部采用单败淘汰制。自治区16运拳击项目裁判长李俊志：
7: 通过这次比赛呢，也是对基层体校这12个参赛盟市也是一个考验，对咱们这个项目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促进。
8: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巴彦淖尔市护路办通过深化陆地联动，常态化推进路外安全宣传与沿线风险共治，全方位筑牢铁路安全防护网。铁路护路联防队员进村入户，面向沿线居民精准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法律法规解读，以案释法，直观讲明违规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同时，针对暑运、汛期双重安全考验，有针对性地向沿线群众普及涵洞积水时的安全绕行注意事项、高大树木倒伏倾陷、轻飘物挂网等季节性安全风险，告知群众险情处置流程，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筑牢铁路安全防线。
4: 请听简讯。近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内蒙古

0: 2026年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认定名单，12家平台载体入选。
1: 2026年1至6月，乌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0.11亿元，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同比增长132.29%，增速位居自治区首位。
0: 7月20号，自治区首例取水权登记颁证仪式在通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举行。水资源从普通的自然资源转变为可量化、可盘活、可增值的生态资产。
1: 早间新闻联播，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今年准格尔旗实施了沿环灌区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以生物耦合与工程节水技术叠加，探索盐碱地提质增效、稳产丰产的土地改良新方案。
5: 连日来，在康巴什区，一场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暖心行动持续升温。用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暖城暖心人、暖城暖心事的暖心画卷。
6: 入夏以来，我市各地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准格尔旗盐环灌区长期受土壤盐碱化困扰，农作物亩产提升受限。怎样盘活盐碱耕地，挖掘土地增产潜力？今年当地实施了盐环灌区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以生物耦合与工程节水技术叠加，探索盐碱地提质增效、稳产丰产的土地改良新方案。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眼下玉米进入拔节关键期，也是田间试验数据集中采集的黄金阶段。在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玉米试验田里，来自江苏大学的科研人员正用光学仪器采集土壤温度、伤情等基础数据，为玉米生长期精准水肥管护提供科学依据。项目由旗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牵头实施，联合江苏大学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试验田划分高水、低水、高肥、中肥四大试验区，搭配不同配比改良型微生物菌剂分组对照，筛选出适配本地土质的改良方案。准格尔旗盐环灌区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技术负责人吴杰：
7: 目前呢，我们已完成了这个土壤的改良。那么现在呢，主要是与江苏大学还是江苏这个田间的试验、分析和数据采集阶段，这个成效呢比较显著。
6: 破解盐碱地增产难题，土壤提质与精准滴灌缺一不可。黄河水沉沙净化技术便是项目另一核心抓手。黄河水泥沙含量偏高，直接用于磨下滴灌，极易造成管路堵塞。传统大水漫灌模式既耗水严重，还会加剧水肥流失，土壤板结次生盐渍化。如何用好每一滴水尤为重要。在试验田的一侧，矗立着的两座大型蓄水池，时刻过滤和净化着黄河水。目前灌溉系统已完成首部工程配套建设，可实现引水、提水、过滤、施肥的一体化操作。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碧玉：
8: 我们在这里又用了两级沉沙蓄水池，然后相较于寻常的沉沙池呢，我们进行了两级处理。我们主要一个目的呢，就是寻找我们用最少的水尽量生产最多的粮食，然后我们尽量做到不浪费每一滴黄河水。
6: 该项目计划分2年实施，今年重点开展田间基础数据采集与积累，编制土壤改良初步方案，明年持续深化试验研究，细化完善技术路径，最终形成一套适配黄河盐碱地流域可复制推广的综合治理示范样板。准格尔旗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主任吴军科：
9: 准格尔旗盐环灌区现有盐碱土壤近16万亩，玉米亩产长期稳定在1500斤左右。 蛋产进一步提升，面临瓶颈。我们今年推广试验了300亩，最终目标是，要在这片盐碱地尽快达到，适宜种植的耕地标准，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6: 连日来，在康巴什区，一场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暖心行动持续升温。专场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暖心集市、三伏消暑补给接力开展，一系列精准服务融入日常，落在实处，用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暖城暖心人、暖城暖心事的暖心画卷。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杨子琪的报道。7月20号，康巴什区新就业群体集中关爱日暨暖心集市在滨河街道康城社区火热开集。爱车检修、爱心义检、健康义诊等13个服务摊位集中开放，骑手们随到随享，集章还能兑换礼品，实现了不耽误接单、不错过温暖。外卖骑手王子健已经在这座城市奔走了3年多，他告诉记者，从送西瓜到包饺子，从电瓶车免费维修到各类节日关怀，持续的暖心服务让他找到了归属感。外卖骑手王子健：
10: 基本上有时间空余我们都会参加，希望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可以一直持续，我们会积极参加，让大家都感到温暖。
6: 活动现场，祈福美好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一份驿站地图、一枚专属胸牌，不仅为骑手们提供了便利，更标志着他们从服务对象向治理力量的转变。日前，由鄂尔多斯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717骑士节主题嘉年华在智慧体育公园温情上演，马头琴演奏、趣味运动会、优秀骑手荣誉激励。平日里奔波忙碌的城市骑手成为舞台的主角，现场还设置了纳凉休息区，征集骑手微心愿，把贴心关怀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心坎上。外卖骑手杨旭：
11: 我们能感到政府给予我们的关心，给我们骑手准备了各种消暑物资以及趣味游戏，真的内心里边十分感动和温暖。
6: 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康巴什区坚持服务不打烊，针对入伏后的高温天气，多场消暑服务专场将在全区多个点位接力开展，持续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近年来，康巴什区已联合16个部门推出22项关爱措施，累计服务新就业群体2000余人次，从暖胃餐食到暖心驿站，从权益保障到技能提升，暖心服务矩阵正加速构建。康巴什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刘春梅：
12: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深耕暖心服务矩阵，链接整合更多的资源力量，把暖心服务做实做细做长久，优化全域友好服务场景，使场景布局呢更便民，服务供给呢能够更贴合刚需，服务内容呢更多元，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这个城市归属感和职业荣誉感。
5: 入夏以来，我市各地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的报道。每周五，2026年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在康巴什区准时开唱，经典老歌、流行热曲以及独具风情的草原歌谣轮番登场。舞台周边，有人随着旋律轻轻摆动手臂，有人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还有不少家庭铺开餐垫围坐一处，在歌声中享受闲暇时光。市民冯雅丽：
13: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草坪夜节，然后我们是从新闻上看到的，然后早早就蹲守在了这个地方，现场氛围非常热闹。
5: 市民张磊：
14: 我觉得有这么一块草坪组织这样的活动，对于居民来说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体验。
5: 今年暖城恋歌共推出12场演出，横跨整个夏季，全程免费开放。演出阵容以自治区优秀青年歌手为主，曲目兼顾不同年龄段听众的喜好。活动依托城市绿地，将生态风光与文艺演出有机结合，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公共休闲空间。 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高宇杰。
15: 我们2026年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为的就是让公共文化服务更加贴近群众，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0: 活，提升城市人文氛围，让大家在周末晚间多一个休闲放松的文化选择，让市民在日常休闲中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气息，也向外界展示鄂尔多斯开放包容有温度的城市形象。
1: 在伊金霍洛奇，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王府明月夜夜游活动上，国潮花车巡游、草原歌曲演唱、特色美食品鉴、古装人物互动等多项内容同步开展，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欢声笑语不断。市民阮晨曦：
2: 今天我很开心，看了许多演出，这里的布置也挺不错的，希望大家可以来这里参观。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0号，每晚18点至22点30分全程免费开放，每周推出不同主题，周周有新意。现场精心设置5大区域和18处演艺打卡点，一步一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此外，各镇巡回音乐会、露天演出及影剧院惠民剧目均免费推出，各大景区同步上线非遗展演、实景演绎、草原民俗、亲水休闲、园林研学等体验，形成昼赏风光、夜览烟火的文旅新格局。
3: 7月18号，鄂尔多斯罕台草原景区正式开园，填补了城区近郊高品质沉浸式草原度假空白，为我市再添文旅新地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元、江晨烨的报道。活动现场，马头琴合奏安代舞轮番上演，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婚礼精彩首秀，民族氛围浓厚。首届草原偷吃大赛、免费烤全牛品鉴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陕西游客刘欣然：
4: 我是从陕西过来旅游的，然后看到这样的活动也是挺震撼的，然后也吃到了现场的烤全牛，也是非常的美味，然后下次有这样的活动还会来的。
3: 景区距东胜城区10余公里，与九成宫野生动物园相邻，规划建设4区域和功能分区，涵盖骑马、滑草、单轨滑车、全地形越野车等全年龄段游乐项目，配套蒙古毡包、宫廷猛餐、星空篝火晚会，可承接团建、研学、亲子游。鄂尔多斯罕台草原常务副总经理白翔：
5: 我们罕台草原要持续完善这个配套服务，升级至智慧游览系统，然后拓展4G 的业态，打造这个春季的踏青、夏季的避暑、秋季的采风和冬季的那达慕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努力打造了鄂尔多斯近郊城市草原休闲地。
1: 7月18号至19号，融筑暖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城市那达慕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傅新月的报道。融筑暖城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主持人现场普及民族团结知识，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法治宣传随歌舞浸润人心，现羊被子传统礼仪、民族服饰走秀，让游客深度了解民族特色文化。游客敖特更奇木格：
6: 我是这次参加就是第二次，有好多好多外地的人和咱们本地的人来去体验咱们这个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呀，都可以体验、可以学、可以销售。这个城市那达慕挺好。
1: 传统赛事与综合互动区域人气最旺，儿童博客、哈日巴射箭、打色日等项目老少皆宜，群众踊跃参与，同台竞技，君子六艺体验区的投壶、蹴鞠、木射等传统游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打卡闯关。游客纳木拉：
7: 对咱们这个小朋友以及就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说，感觉非常好，就是有意义，非常有意义。打这个色日吧，觉得感。
1: 60多个展位荟萃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产品，市民品尝、选购、交流。小小的市集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纽带。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指导，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伊金霍洛奇民族事务委员会、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承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宣传教育科

0: 科长杨雅静。
1: 我们依托这场城市纳达木，搭建文旅交融平台，拉近各民族群众距离，以中华文化为引领，深挖民族团结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活动，拓展阵地，创新形式，让城市每一处都彰显各族群众凝心奋进的精气神。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半辈子忙着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守在身旁的才是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整理了这么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老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有一定年代感的歌曲，永远是朋友。90年代火遍大街小巷，句句都是友谊的真实写照。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全靠老友互相的帮衬，现在不管分开多少年，依旧不会忘记老朋友，这份情谊永远不变。

而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老友之歌，就是周华健的朋友聚会必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年纪越大越是能够听出这首歌的味道，那些年迷茫艰难多亏老友一路陪伴，一句话记一辈子，一杯酒藏着半生情，难得有人懂得你的不容易。

而这一首《朋友》是谭咏麟的作品，老一辈最爱的粤语友情金曲，道尽了患难之情。当年一起打拼吃苦，低谷的时候呢，互相的伸手扶持；得意的时候呢，彼此真心祝福。真正的朋友从不会因贫富而远离你，反而在危难的时刻握紧你的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这些歌声当中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友谊之光》，旋律响起，满满的都是江湖温情，唱的是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的情谊，人生起起落落，锦上添花人人会，雪中送炭最难求。无论境遇好坏，真心相交的老友永远给你温暖依靠。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友谊之歌，郑伊健的《友情岁月》，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怀念当年结伴闯荡江湖的那段日子。再听这首歌，满满都是对旧友的思念，最是难忘共度的青葱时光。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